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苏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至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
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郭翔与张学春开展八一建军节前走访慰问活动。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27日，县委书记郭翔与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学春走访慰问驻部队官兵和困难退役军人，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广大官兵和退役军人致以节日的祝福和崇高的敬意。慰问组先后来到县人武部、消防救援大队、武警中队，郭翔与张雪春与官兵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军事训练及官兵生活情况，对人武干部、消防救援人员、武警官兵长期以来扎根驻地、忠诚担当，在维护社会稳定、应急处突、抢险救灾、乡村振兴等应急险重任务中做出的重要贡献，给予充分的肯定。郭翔与张雪春表示，全县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和群众安居乐业离不开全体官兵的坚守与付出，县委县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部队建设，扎实做好拥军拥属各项工作，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同时希望广大官兵继续弘扬拥镇爱民的优良传统，在锤炼过硬本领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星河发展大局，在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中再立新功、再创佳绩。郭翔与张雪春还分别看望了退役军人江志斌、王四格，他们与老人亲切交谈，询问老人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深入了解其生活保障、政策待遇落实等情况，并叮嘱他们保重身体。郭翔宇说，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全县上下要持续营造尊崇军人、敬重功臣、关爱老兵的浓厚社会氛围，相关部门应主动关心退役军人，全面落实各项拥军拥属政策，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心坎上，落到行动中，不断开创双拥工作新局面。中国共产党星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7月29日，中国共产党星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县委书记郭翔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由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学东主持。会议应到代表258名，实到238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星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建议名单和秘书长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议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

0: 中国共产党新和县第十六次代表大会议程，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郭祥宇指出，县第十六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在全县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奋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开好这次大会，对于全县上下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推动新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县一届县委纪委领导班子任期与十五五时期高度契合，肩负着开局破题、攻坚突围的重任，是推动各项规划部署落地落实的直接组织者、推动者。郭祥宇强调，全体党员代表承载着全县广大党员和各族群众的殷切信任与重托，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严谨务实的履职作风，认真审议大会报告，积极建言献策，使大会报告真正成为引领全县未来发展的行动纲领。要规范行使民主权利，坚持个人服从组织，圆满完成大会选举任务。要严守纪律规矩，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及换届实严禁要求，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氛围。大会闭幕后，要第一时间宣传贯彻落实大会精神，对标部署细化举措，将宏伟蓝图转化为推动新和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期间，与会人员集体观看警示教育片《清风护港》。中国共产党新和县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7月29日，中国共产党新和县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应到主席团成员28人，实到28人，符合规定人数。会议由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学东主持，大会主持团成员参加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大会主持团常务委员会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副秘书长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日程，表决通过了大会秘书处工作机构，审议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报告草案，审议通过了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草案，表决通过列席人员和来宾事项。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0: 郭祥宇、张雪春开展81建军节前走访慰问活动。在81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27日，县委书记郭祥宇、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走访慰问驻部队官兵和困难退役军人，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广大官兵和退役军人致以节日的祝福和崇高的敬意。慰问组先后来到县人武部、消防救援大队、武警中队。郭祥宇、张雪春与官兵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军事训练及官兵生活情况，对人武干部、消防救援人员、武警官兵长期以来扎根驻地、忠诚担当，在维护社会稳定、应急处突、抢险救灾、乡村振兴等应急险重任务中做出的重要贡献，给予充分的肯定。郭祥宇、张雪春表示，全县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和群众安居乐业，离不开全体官兵的坚守与付出。县委、县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部队建设，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各项工作，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同时希望广大官兵继续弘扬拥镇爱民的优良传统，在锤炼过硬本领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新和发展大局，在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中再立新功、再创佳绩。郭祥宇、张雪春还分别看望了退役军人江志斌、王四格，他们与老人亲切交谈，询问老人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深入了解其生活保障、政策待遇落实等情况，并叮嘱他们保重身体。 郭祥宇说，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全县上下要持续营造尊崇军人、敬重功臣、关爱老兵的浓厚社会氛围，相关部门应主动关心退役军人，全面落实各项拥军优属政策，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心坎上，落到行动中，不断开创双拥工作新局面。中国共产党新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7月29日，中国共产党新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县委书记郭祥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由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学东主持。会议应到代表258名，实到238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新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建议名单和秘书长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议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新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议程、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郭祥宇指出，县第16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在全县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奋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开好这次大会，对于全县上下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推动新河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新一届县委纪委领导班子任期与十五五时期高度契合，肩负着开局破题、攻坚突围的重任，是推动各项规划部署落地落实的直接组织者、推动者。郭祥宇强调，全体党员代表承载着全县广大党员和各族群众的殷切信任与重托，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严谨务实的履职作风，认真审议大会报告，积极建言献策，使大会报告真正成为引领全县未来发展的行动纲领。要规范行使民主权利，坚持个人服从组织，圆满完成大会选举任务。要严守纪律规矩，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换届十严禁要求，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氛围。大会闭幕后，要第一时间宣传贯彻落实大会精神，对标部署细化举措，将宏伟蓝图转化为推动新河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期间，与会人员集体观看警示教育片《清风护港》。中国共产党新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7月29日，中国共产党新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应到主席团成员28人，实到28人，符合规定人数。会议由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学东主持，大会主持团成员参加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大会主持团常务委员会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副秘书长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日程，表决通过了大会秘书处工作机构，审议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报告草案，审议通过了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草案，表决通过列席人员和来宾事项。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新河县2026年关于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资助有关事宜的通知。新河县学生资助服务中心开展办理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资助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如下。资助对象大学新生，从2026年秋季学期开始，经教育招生考试部门正式录取到普通高等学校的新生，且录取当年的9月1日为自治区城乡低保家庭子女和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在读学生在校期间的9月1日为自治区城乡低保家庭子女和孤儿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不含2021年之前入学的在读学生，同时具备低保、孤儿等条件的学生不重复享受资助政策。办理时间7月27日至9月18日结束。地点新河县教育体育局服务大厅，现场办理。申请表两份由学生资助服务中心提供，家庭情况登记表两份由学生资助服务中心提供，新生提供录取通知书原件及复印件两份，一寸照片两张，在校生提供学信网学籍在线验证报告两份，申请日期不超过一个月，低保或孤儿证明材料两份，由民政局或所在乡镇提供，开具时间为当月日期，全家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两份，户口复印件必须是户主和家庭成员同在一页上，全家身份证及复印件两份。首次申请资助的学生需按额外多交一份学生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如父母一方与学生本人不在一个户口上，需提供结婚证或离婚证及离婚协议书、判决书原件及复印件两份。所有材料按以上顺序钉装后交学生资助服务中心审验。剧毒这种含强致癌物的食材，很多乌兰察布人炒菜都爱放，有多少人放辣椒的时候从来没检查过里面，家里放了很久的干辣椒可能早就偷偷发霉了。更可怕的是，这个霉或许不是普通的霉，可能是含有目前地表已知最强致癌物之一的黄曲霉素。一类致癌物剧毒物质，毒性是砒霜、氰化钾、三聚氰胺的数倍，有致癌性、致畸性、肝脏毒性、肾脏毒性、免疫毒性及性毒性。多项研究表明，辣椒及其制品极易被黄曲霉菌污染。一项检验了404份食品样品的研究发现，辣椒及其制造的黄曲霉素检出率与花生、花生酱不相上下，其中辣椒酱检出率为 36.4%， 排名第二，辣椒面检出率为 25.9%， 排名第三，干辣椒检出率为 13.4%， 排名第六。尤其要当心那些散装的辣椒制品，被污染的风险更高。这也是为啥很多辣椒外表看起来人畜无害，一剪开却发现五彩斑斓。那该怎么办？教你两步封印黄曲霉素。想要避免吃到发霉的辣椒，得在购买和保存这两个环节上下功夫。购买时优先选择大品牌小包装，以优选超市预包装辣椒制品，有明确可溯源的生产经销商，质量可信度更高。上面提到的研究也表明，超市辣椒制品合格率可能比农贸市场更高。二、小包装优先，按需购买，用完再买，不要囤货，减少家庭储存不当造成的食品安全风险。三、检查干燥度和霉变情况，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上手捏一捏，掰开看一看。好的干辣椒干燥酥脆易碎，一捏就开，一掰就断。如果感到潮湿发霉或有黏腻感，说明水分过高，容易霉变。掰开看看辣椒蒂和内部有没有发白、发绿或发黑的霉斑。开封后一定要保持干燥，以保持干燥。黄曲霉生长和产毒严重依赖水分，而黄曲霉产毒有迟滞性现象，
二、反复取用的放冷藏、密封保存，一定要注意保持密封包装，否则冰箱和室温温差容易造成水蒸气凝结、吸潮，产生霉变。三、买的量大可以冷冻保存，保持脱水低温状态有助于抑制黄曲霉素生长。不仅辣椒、八角、桂皮、草果等香料都易发霉，都建议用不完时密封冷冻保存。四、尽快吃完辣椒制品，小瓶分装，尽快吃完。个人贷款新规八月正式实行，为维护个人贷款市场秩序，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提升金融服务质效，三月十五日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2026年8月1日起正式实行。什么是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指由借款人承担的与贷款相关的各项息费，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等正常履约成本，以及逾期罚息等违约情景下的或有成本。规定中实现了两个全覆盖：一、息费项目全覆盖，将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违约情况下的逾期罚息和挪用违约金等全部纳入了综合融资成本；二是贷款机构全涵盖，适用对象包括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信托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各类放贷机构。也就是说，只要开展个人贷款业务，贷款机构都必须将所有正常履行成本、可能发生的违约成本都摆在台面上，如何保障落实。在明确综合融资成本范围的基础上，规定进一步提出了一表展示的操作要求，规定要求贷款人开展个人

0: 现场办理。在签署贷款合同或办理分期前，借款人必须在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上签字确认。线上办理需通过弹窗展示明示表，设置强制阅读时间由借款人确认。线上消费场景分期，在消费订单支付页面以显著方式清晰展示贷款本金、分期安排及收取的服务费、收取主体、正常履约情形下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以及违约情形下的或有成本项目及收取标准。本规定所称个人贷款，是指贷款人依据个人贷款管理办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令2024年第3号规定，向符合条件的自然人发放的用于个人消费、生产经营等用途的本外币贷款。一卷保鲜膜，暴雨天里有大用，你知道吗？家里常备的保鲜膜，雨天里可以秒变应急神器。手机防水袋，将保鲜膜平整贴合在手机机身，整体包裹翻转贴合，即可制作简易防水袋。经实测，多层包裹后的手机，短时间进水能保障暴雨出行时使用。变声绳子，根据使用需求拉伸裁剪保鲜膜至合适长度，反复揉搓收紧就能得到一根简易绳。若想提升其承重抗拉扯力，可将多根简易绳捆绑合并。临时防水敷料，若不慎磕碰受伤，混杂细菌的雨水极易污染伤口，可在包扎好的伤口敷料绷带外层包裹一层保鲜膜。消防员提醒，抵达安全区域后应第一时间取下保鲜膜并更换敷料。此外，若暴雨持续需要紧急撤离时，可随身带一个塑料盆。塑料盆不仅能够在紧急情况下充当临时辅具，还可以在人被困于高处时用来敲击，吸引救援人员注意。汛期家中应准备应急包并定期更新，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学习掌握应急知识，关键时刻冷静应对，守护自身生命安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以敬，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

0: 1434年阿鲁台泰师被卫拉特首领脱欢袭杀，脱欢拥立脱脱不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脱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脱脱不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乃为哈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哈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博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十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石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谢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京。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京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新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新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
0: 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州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州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2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 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它有十来只蜂筒，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蓉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蓉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蓉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蓉，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蓉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蓉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蓉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它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蓉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蓉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高温预警，快收好这份防御指南。盛夏时节，北方多地气温爆表，持续高温不仅容易引发中暑、热射病等健康风险，还可能导致火灾、电力负荷增加等安全隐患。面对高温考验，掌握科学防暑和安全防范知识尤为重要。一起学习高温防御指南，了解高温天气下的防暑降温、安全出行、户外作业和应急处置要求，科学应对高温天气，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夏日安全。多喝水，多通风，确保室内通风良好，注意避免空调风扇直吹身体。有关单位应注意防范因用电量过高以及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负载过大而引发的火灾。关注体温变化和不适症状，若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寻求帮助，尽快转移到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和电解质，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立即就医。驾驶人员提前检查胎压、油液，车内勿放香水、酒精、打火机、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 多留意老人小孩的身体状况，切勿将小孩子单独留在车内。缩短高温条件下工作人员连续工作时间，外出穿轻便宽松浅色衣服，并使用防晒用品，如打遮阳伞、戴遮阳帽和遮阳镜，尽量避免在户外活动，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10时至16时进行长时间户外活动，保持室内环境清爽，保持适宜的室内温度、湿度，减少太阳直射和不必要的易产热的电器使用。

0: 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05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305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5周，第5位，萧敬腾，《为爱狂欢》。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5周榜单前五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上榜新歌推荐来自张远为电视剧《天地剑心》演唱的插曲《送雪》。歌曲以流行摇滚为基调，融入说唱元素，歌词通过诗意笔触描绘江湖儿女的情感纠葛。副歌核心唱段是我风流心性仍少年，成为记忆点，纯粹中带着力量，热血里藏着江湖气。新歌上榜来到第24位。

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任素汐的《月光光》，没有宏大的编曲，只有钢琴与弦乐如月光般流淌。任素汐用她叙事般的嗓音，为你封存一缕忙得人间香的烟火气。歌词以细腻的笔触描绘童年回忆与故乡情怀，融入砖墙、夕阳、阿婆针线、妈妈喊饭等生活场景，唤起听众对过往的温情回望。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18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我们下半时段来听陈楚生的《耍赖》，一场与宿命温柔抗争的成人式告白。歌曲探索成年人在爱情中卸下体面后的倔强坚持，明知结局却偏要勇敢一次。钢琴铺底搭配弦乐烘托，旋律舒缓中带有不羁感，被乐评人形容为黏糊又委屈的成人童谣。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5位。

那一瞬的克制和不舍的耍赖，是成年人最勇敢最幼稚的浪漫，来自陈楚生的耍赖。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张碧晨现场版挚友。在张碧晨的理解中，挚友讲了一段不对等的感情，两人间不同的爱让这一段情感没办法圆满，两个人都没有错，但却很悲伤，不是撕心裂肺，不是大张旗鼓，而是温柔的讲述。听张碧晨把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苦涩酿成诗，他让所有暧昧的遗憾都有了安放之地。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12位。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刘惜君为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志愿者演唱的主题曲《我们都在这里》，普通话与广东话演绎，致敬4.5万名昵称为小海豚的全运志愿者，温暖与活力交织，以诗意歌词与青春旋律，成为连接志愿者、运动员与观众的纽带。

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魏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魏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魏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魏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站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

0: 代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牙膏已经成为我们日常必需的生活用品，但琳琅满目的牙膏商品，你真的会选吗？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2: 说起牙膏的历史啊，最早可以追溯到《礼记》，他当时有一个记载是说，当时啊，漱口水是由酒、醋、盐、茶和温水等混合而成。那到了五代十国的时候呢，金银花、野菊花、蒲公英等成分呢，也被列入到了洁牙剂当中。那现在的牙膏呢，不仅有基础型，它主要的成分呢就是摩擦剂，起到了清洁作用，还会结合常见的口腔问题，比如说牙石、口气、牙龈出血、牙敏感啊，出了各种的什么功能性牙膏。那么用对了牙膏，牙齿真的会变白吗？能去牙石吗？能改善牙敏感吗？不要着急，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说到这个牙膏的话题。牙不够白啊，是很多人共同的苦恼，但是呢，市面上的美白牙膏似乎都是智商税，大忽悠。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先检测了美白牙膏当中的有效成分，看起来似乎美白牙膏被冤枉了，其实不然。对比那些肤浅的牙齿着色，比如说你刚喝了可乐、咖啡、茶等引起的变色呢，我们刚刚提到的牙膏当中的主要成分摩擦剂，什么6偏磷酸钠、3聚磷酸钠、过氧化物，再加上牙刷的作用，它是能够去掉的。但是呢，如果你长期喝咖啡、可乐，常年抽烟导致的顽固性着色，以及某些药物导致的入侵到你牙齿体内啊，或者牙髓坏死啊，牙髓治疗之后导致的内源性着色呀，用再多的美白牙膏也是没有用的。另外呢，美白牙膏的使用效果呀，只能够让牙齿恢复到本色，也就是淡黄色，不可能让你的牙齿白到发光。可能的确有人觉得在用了这个美白牙膏之后呢，自己的牙齿明显变白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这是一种视觉效果哈。美白牙膏大多数都是蓝色的，蓝色膏体和健康牙齿的偏黄的颜色呢，有一个互补的视觉效果，使用之后呢，会让牙齿短暂的显白，让人有种美白牙膏一用就见效的错觉。还有一些牙膏呢，则通过了云母颗粒带来的美白假象，就是通过着色剂啊、有氧二化钛和其他的食用色素等染白牙齿，这些是更不行的。总体来说啊，美白牙膏只能够去除外源性着色的一部分，所有的直接宣传什么无差别让牙齿变白这个牙膏的广告啊，都有夸大宣传的功效了。但是呢，美白牙膏充其量只能算个小忽悠，比起牙膏界的其他大忽悠来，它的骗术手段实在是小巫见大巫。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下牙膏界的3个大网红哈。牙结石是大多数牙病的源头，而我们国人90%以上的人呢都有牙结石，也正因为如此，不少牙膏就动起了歪脑筋，打着不用洗牙，通过各类氨基酸或者黑科技瓦解牙结石的旗号展开忽悠了。其实啊，牙结石是由矿物质盐逐渐的积淀而成，还常常沉积在牙缝、牙窝、牙龈沟这些犄角旮旯里，只靠牙膏是不可能清除的。所以说要想清除牙齿，有效的法子只有洗牙和刮治啊，大家不要被骗了。幽门螺杆菌啊，它的确能够引起什么口臭，还可能

0: 会引发胃癌。那么对于这个坏东西呢，大家是唯恐避之不及。但是呢，人群当中的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达到了50%左右。于是呢，很多牙膏就说，哎，我们能够有些特殊的专利啊，能够清除这个幽门螺杆菌。其实啊，幽门螺杆菌主要驻扎在哪儿呢？咱们的胃里，只有少部分会到达口腔，并可能会引发口臭。牙膏虽然可以清清口气，却不能够真的消灭我们体内的幽门螺杆菌。那如果你真的感染了，还是必须得去医院，通过规范或者3连4连的疗法进行治疗。我们的牙齿呢，每天负责咀嚼，难免会有磨损，有时候呢，也可能会导致牙齿的受伤，造成隐裂或者缺失、缺损。市面上某些牙膏呢，号称添加了什么活性钙，能够修复牙齿，但是呢，大家不妨转念想想，牙膏又不是胶水，它怎么可能把你裂开的牙给粘上呢？如果你吃东西不舒服了，或者冷热敏感了，酸痛了，一定要及时的看医生。靠牙膏可能对于很多早期的症状，它会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你想完全治好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刚刚我们聊到了牙膏很多夸大宣传的东西，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在买牙膏的时候应该怎么选？针对这个呢，有一些答案哈。第一个，选择含氟的牙膏。中华口腔医学会呢明确表示，含氟牙膏目前已经得到了全球公共卫生领域、口腔医学领域的充分肯定。使用含氟牙膏刷牙可以有效的预防龋病。这个含氟牙膏不仅能够减少细菌对牙齿表面的粘附，还能够提高牙齿的抗酸能力，预防龋齿，几乎所有人都适用。第二，牙齿不白并且是外源性的色素染色导致的，可以选用含硅石的牙膏。你想让牙齿白一些呢，完全没有必要盲目的美白，选择含有硅石这种成分的牙膏就行了。再告诉你一个秘密，某种成分在配料表上的排名越靠前，含量是越高的。当然了，如果没有持续好转，还是要及时看医生。另外还有一点，就不需要经常的换牙膏牌子。首先呢，牙膏当中没有抗生素，也不用担心耐药性，没有必要经常换，结合你的口味喜好和口腔情况选择合适的就行了。那如果你的牙龈老是出血，就不要纠结牙膏了，是吧？快点去看医生。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牙膏啊只是清洁牙齿的配角，能不能刷干净，关键还是看有没有选对正确的刷牙工具。所以最后呢，还是要祝大家都能够有一口好牙，笑口常开了。
1: 懒人经济的盛行，不得不说确实提高了一部分人群的生活质量，而且也让生活变得更加便捷高效了。下面就来盘点生活中那些逆天的懒人神器。
0: 现在啊，很多人都懒得做饭，懒得打扫卫生，那你越懒呢，生活的质量越差，每天被外卖和垃圾包围了。要想不做家务不做饭，总会有无数个理由啊。你工作日的时候呢，说今天太忙了，没空打扫，没时间做饭。那周末的时候呢，今天该休息一下，家务就算了，饭也点外卖吧。更惨的人呢，周末也是工作日，那本来不是懒人，在生活的压力之下呢，也成了懒人。虽然外卖呢吃到吐，家里乱得不能看，但想做做家务啊得花时间，所以说还是老老实实当一个懒人吧。如果家务能够轻松起来，谁还不能够活得精致一点呢，对吧？首先来看一看空气炸锅。没说啊，在做饭这事儿上，现在很多人选择上班食堂周末外卖，还不是因为做饭忒麻烦了。尽管天天都在吐槽食堂难吃，但是呢，你上班忙，周末加班，自己做饭真的非常的奢侈。空气炸锅呢，让做饭这事儿啊简单了一个量级。洗菜切菜丢到锅里呢，刷点油和调料，20分钟呢全部搞定，比超市做的半成品菜还方便。空气炸锅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新鲜事物，那么虽然名字叫做空气炸锅，那它从加热食物的原理上来说呢，更像在烘烤。它的原理就是通过发热片加热空气，再用风扇一样的热风啊，在密闭的锅中形成急速的循环热流，让这个食物表面呢形成金黄酥脆的表层，同时呢锁住食材当中内部的水分。最简单的理解就是这种的加热方式像是用一个大功率的吹风机啊，上下左右全方位把食物给烤熟了。那依靠这样的加热方式空气炸锅不仅能够炸鸡翅、炸豆腐，做手抓饼，还可以烤披萨、烤蛋挞，中餐也能做啊。地三鲜、茄盒、麻辣小龙虾，充分能够满足一个懒人的吃货灵魂。所以说相比于炸，空气炸锅呀几乎不用油，有的产品呢宣称可以减少95%的用油量，即使是炸

炸鸡吃蛋糕还在减肥的人呢，负罪感也不用那么强了。第二个啊，咖啡机减少了做饭的麻烦，提升了吃的质量，那就得喝点好的呀。对于天天熬夜加班的年轻人来说，咖啡不能不喝呀。有了咖啡机就太方便了，你甚至都不需要下楼跑到楼下去买咖啡。深夜加班的你可能更需要一杯热乎乎的咖啡呀。不熟悉咖啡或者喝惯了速溶咖啡，可能对于咖啡机没什么概念哈，甚至在他们眼中呢，冲咖啡跟泡面差不多，水加咖啡粉就行了，根本用不上上千块的咖啡壶。这就错了，咖啡机可不是一个开水壶啊。咖啡粉的粗细度啊，冲泡咖啡的水温呢，以及咖啡的浓度都会影响咖啡的口味和口感。研磨咖啡呢，也是一件消耗时间的事情。现在呢，冲泡咖啡的一个常见标准就是86度的热水对压使中等的细度的咖啡粉进行萃取，让热水跟咖啡保持9秒左右的接触时间，充分汲取咖啡粉当中的咖啡汁。烧热水可能几十块的热水壶也能够做得很好，但是呢，精准控温烧出86度的热水呢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有些高端的咖啡壶呢还引入了 PID 温控控制。另外呢，热水通过咖啡粉也要有合适的水压，不然呢萃取不出咖啡粉当中的精华。就这个过程虽然复杂，但是呢对于操作者来说只是轻轻一按的事儿。全自动咖啡机呢可以帮你把咖啡豆啊磨成粉，也会帮你冲泡咖啡，而且速度非常快，完全没有过去冲泡咖啡的麻烦。那至于你呢，只要喝就行了。还有一个按摩椅啊，上班累了，不仅呢来源于源源不断的工作任务，也来自每天坐办公室的疲劳，那坐久了全身的肌肉酸痛，后背和腰部呢都堪比老年人，这不是一杯咖啡或者一份大鸡排可以拯救的。腰酸背痛的时候呢，按摩一下可以缓解疲劳，但是呢国内有保持按摩资格证的还不到9万人，所以说找到一个靠谱的按摩师啊，一般人都嫌麻烦，更何况是懒人呢。还好懒人呢可以选择回家按摩，是吧，躺在按摩椅上，这个按摩椅的贴身导轨和机械的手呢可以帮助放松肌肉，缓解一天的疲劳。按摩椅看起来的原理还很简单哈，现在呢按摩椅已经不亚于一位成熟的按摩技师了，不仅能够按，还能够敲揉拿捏指压，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这背后呢都是科研的投入。按摩椅的技能点基本上都是为了让你更舒服，比如说按摩的力度控制，轻轻的呢没感觉，重了受不了，光是为了找到合适的力度啊，各个按摩椅的厂商和研究者就用上了黑科技。比如说日本的研究者呢就发明了通过人体皮肤弹性和阻力，然后呢有一个按摩力度的按摩椅。简单来说就是按摩椅在按摩的时候呢还会测试你的皮肤的收缩的压力，压力大了就放松，小了就加大力度，比真人按摩还方便。南京林业大学的研究者呢利用人体的工程学的知识，找到了颈部、背部、肩部和腰部的4个区域，共设计出了8个测试点的最佳舒适性的按摩模式。他们还运用电脑实验实测了装置，检验了他们的模型啊，甚至啊按摩椅的尺寸都是精心设计的。根据人体测量的数据呢，按摩椅几乎每个位置都做了调整，比如说扶手的高度贴合人体的坐姿，手肘高，连割脚的宽度啊和人的小腿的厚度都有关，就是为了让人呢躺上去更舒服。所以说对于懒人来说，还有比舒服更好的用户体验吗？还有一个就是扫地机器人了，是吧，作为一个当代懒人，最好的就是什么事儿都能够帮你做，比如说打扫卫生啊，不想打扫家里又没法忍受在垃圾堆里生活，是吧，扫地机器人是一个省事儿的好办法。对于太忙的、打扫不便的、打扫能力较差的人呢，扫地机器人简直是他们的救星。那么对于家里摆放的东西太满的人来说呢，打扫卫生也是一件非常劳累的事儿了。过去呢技术不成熟，扫地机器人呢经常会被人说成是什么人工智障，但现在呢扫地机器人是真的智能。原来呢扫地机器人只是在零距离亲密接触障碍的时候呢才会回头，现在呢有了新增的传感器，可以让扫地机器人呢遇到障碍物之前先慢下来，不要撞上去。充满家具的家里其实是一个复杂环境，那这个扫地机器人想优雅地扫干净你的出租屋可并不容易。这个扫地机呢可能够帮助你解决打扫卫生的问题，这样的话你就有充足的时间去做想做的事儿了。还有一个什么呀，电动牙刷。懒人呢不仅懒得做家务，也懒得捯饬自己。拿刷牙来说，按照医生的推荐巴氏刷牙法，需要用特定的角度小幅震动刷遍牙齿的每一个面，而且至少3分钟。懒人估计做不到这样啊，上下班着急，晚上着急睡觉，就是拿起牙刷对着牙上下乱刷一气，还坚持不到30秒钟。
时间一长呢，阳虚

0: 一般就会在牙齿表面的缝隙当中聚集，所以说牙周炎、牙龈炎这样的病就来了。尤其是牙龈炎哈，最常见的发病原因就是牙齿的清洁做得不好。还好有电动牙刷，对吧？不然呢，这些懒人的牙就没救了。这个电动牙刷主要有两大类型哈，机械运动型，就是依靠快速的旋转转头，围绕牙齿呢在各个方向快速的刷洗；还有一个就是声波式电动牙刷，就是靠刷头啊高频震动清洁牙齿，而且啊高频震动还能够让牙膏形成微流，然后呢清洁牙缝。通过牙头旋转呢，电动牙刷也能够很好的清洁牙齿。就是不仅省力而且省时，研究者发现某型号的电动牙刷刷一分钟去除的牙菌斑的量啊，相当于传统刷牙刷六分钟，刷一分钟顶刷六分钟，一口气刷干净牙不算事儿，是吧？真的是懒人的福音。那至于效果呢，电动牙刷可以说是完爆传统牙刷了。可能有人担心，哇，电动牙刷刷那么快，刷完了嘴都震麻了，会不会给牙给磨坏了呢？这个担心想多了哈。其实呢，手动刷牙才是真的容易刷坏和伤害牙龈的。过去研究发现，电动牙刷呢不会造成更多的软组织挫伤，而且呢，声波牙刷清理牙缝和牙龈斑的同时呢，造成的伤害还是更小。所以说，各位懒人，有了小家电的帮助，对吧？懒人的生活将不再难过，也将不再没有质量。
1: 白袜子有黑色或黄色痕迹，如何清洗才能洁白如新？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白袜子穿着好看，看着不花哨，也特别舒适，不过却有一个很大的缺点，穿的时间久了就会变黄，一旦变黄，常规洗衣服的方法就很难将其洗净，这成为让很多人苦恼的问题。今天就来教大家轻松清洗发黄的袜子，快来学起来吧。一、柠檬汁。柠檬不光有美白的作用，也有清洁漂白的用处。洗袜子的时候，在水里加一点柠檬汁泡一泡，然后再用手搓一搓，发黄的白袜子马上就能变白回来。二、淘米水。淘米水有清洁去污的作用，将泛黄的白袜子浸泡在淘米水中大概20分钟左右，搓一搓，再用清水冲洗干净，白的很容易哦。三、牙膏。先把袜子放在清水里揉几下，不用放任何洗涤剂，然后拧干，将牙膏涂在最脏的部位，要涂匀一点哦，然后静置至少5分钟。接下来你就可以用肥皂轻而易举地把上面的污垢洗掉了。
1: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生活小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今天的汽车立体声，每天懂点汽车知识，祝你驾车生活更顺畅。开惯了电车，再回头开油车，感觉开不习惯的朋友有没有？后面要说的这6件事情基本上都会碰到，下面我一条一条来说说，

0: 开惯了电车再回头开油车，感觉开不习惯的朋友有没有？哎，后面要说的这六件事情基本上都会碰得到。第一个啊，电车开起来它会更加丝滑，再回去开油车你会发现换挡的这个顿挫感觉有可能会更明显，甚至以前一些没有发觉察觉到的这个顿挫现在怎么它就出来了。因为大部分的电车它没变速箱的嘛，那起步的时候电机是直接爆发最大的这个力的，那从特性曲线来看，这电机起步的时候扭矩啊，它就是一条到顶的直线啊。那这个发动机的特性曲线呢，一般是随着你转速的上升，扭矩它逐渐的增大啊。一般涡轮车呢是在1000到2000转左右啊，能达到这个峰值扭矩，自然吸气可能要到4000转左右的车子也不少啊。那从我们开车的角度来说，油车起步啊，总要等发动机的转速上来，而且呢还要等变速箱换挡，那平顺性和电车比呢，确实还是有距离的啊。那第二点呢，这电车的用车成本更低，电轮是可以踩得更爽的。你再回来开一次油车，你再这么加了一次汽油，哎，我感觉怎么那么贵的啊？那家里面啊，这个性能好一点的油车，百公里油耗你按照9个来算好了，那1公里成本也要个7毛钱的，大多数朋友1块也是跑不了啊。那么排量大一点的这种车子，油耗其实也更高。我们家公司小伙伴这台2.5升自然吸气小车，平均市区开开都是12到13个油的，算下来每公里就是1块钱啊。但如果是电车，就算我们开的比较猛，弄到底，百公里电耗20度啊，已经算是非常高了啊。那充电就在外面找最贵的时候充，1块5毛钱一度，那每公里成本也就只要3毛钱啊。所以开惯了电车，习惯了这种随便踩的那种感觉，你再去开油车，没有像以前那么小心翼翼了啊。怎么又要加油了？怎么好像这车比以前更费油了啊？有可能。那第三个事情呢，就是开习惯电车之后啊，这远程启动空调好像更加不心疼了。有些朋友说嘛，那远程启动空调这油老早就有这个功能呢，确实是有这个功能呢，但还是有很多朋友他不愿意为了吹点空调就提早启动，虽然是没差几个钱，心里面觉得不舒服嘛，就有点浪费嘛，是吧？大部分朋友还是有个节俭的心的，我停在路上，甚至有的人还手动给他启停关掉一会儿来，是吧？那电车远程启动又没有什么发动机的，直接电池里面就拿点出来开开空调就行了，也不会觉得浪费，电本身也便宜，一般都有 APP 什么点一下，好了好了 OK 了，是吧？那虽然电车有很多好的地方，但有些地方其实油车反而是更舒服的啊。你重新开上油车也会觉得不习惯的。原来油车是不用注意这些地方的啊。我们接着往下说啊。第一个啊，刚才开头讲了吧啊，这电车加速平顺也没什么发动机啊，声音也是小很多的，对吧？那这就会导致啊，电车在高架高速这种通畅的道路啊，反而更容易超速。你不要以为电车的后段加速就没什么劲了，实际上20万左右的电车，即便是80到120公里每小时这种后段加速啊，一样是比同级别的油车是要快的。然后电车反正不是充电便宜嘛，很多朋友就更舍得踩电门了，这超个车的时候都是一脚地板踩到底的，确实也很容易超速的嘛。那接着往下讲啊，即使是现在很多电车它都是有这个动能回收的，体感上也没有那么明显的，但是和油车比它还毕竟是不一样。那像这台电车啊，你就算是把这个动能回收开成低，油门松掉之后仪表盘上它还是会显示的有一定的回收力度的，这车子呢也能明显感觉到是在慢慢减速的啊。和油车相比啊，也不能做到那种真正松开油门就是滑过去的那种趟过去的那种感觉，反而呢是有种好像谁啊，人家把我这个刹车轻轻的点在那边，滋滋在那边磨的，比较像那种感觉啊。那第三点的话呢，就是虽然这个电车开得比较舒服啊，是舒服也很爽，坐着的人可就不一定舒服了啊。之前我视频是讲过的啊，人的这个前庭器官啊，如果受到了车子的加速度，但是又没有听到发动机的声音啊，两边的信号很容易产生冲突，一产生冲突就容易晕车啊。那油车就算你踩得比较猛，也是先听到发动机的声音，不断的变大这么一下，是不是车子加速了才慢慢的走起来，它有个渐进的过程是更容易适应的。土话就我还有个心理准备，是不是？那换句话说，鱼和熊掌也是不可兼得，电车有优点嘛，肯定也有缺点的。那
1: 后排不系安全带，变道只看后视镜，不扭头看盲区，用雾灯当远光灯，用为了安全慢点开车，这些平时习以为常的东西，有可能是有危害的习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正确。
0: 你带朋友出去玩，在后排他坐着没系安全带，你不提醒他，是不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其实这有可能不是一个正确的习惯啊。日本内阁府啊有个调查的，2149个人里面，74.2%的人表示坐在后排不会系安全带的，有什么好系的呢？其中36.8%的人认为呢，坐在后排你系个安全带坐得不舒服啊，而且很麻烦。20.5%的人认为你发生事。

0: 乎你是撞前排啊，后排比前排安全的多了。还有 10.4% 的人觉得呢，后排不系安全带又不会罚钱的，没有关系。哎，国内的太平洋汽车网呢也做过类似的调查，结论也是差不多。但其实后排不系安全带危害是很大的，不只是事故的时候对后排乘客伤害，也有可能对前排造成额外的伤害。哎，这就好比你得了流感，口罩嘛不戴，医院嘛不去，还有可能把别人给传染了，就是害人害己啊。哎，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它里面也有个数据啊，在严重的正面碰撞当中，驾驶员坐在不系安全带乘客的前面的死亡率是坐在系安全带乘客前面的 2.27 倍。土话是什么？就是这种事故当中啊，驾驶员就像肉夹馍里面的那个肉了，被后排的乘客和前方打开的气囊啪的一下夹在一起了，很惨的。气囊扇你一巴掌，你往后面，后面那个人往前飞再撞你一下，这么同时一夹，伤害非常的大啊。这篇文章的标题啊，把不系安全带的后排乘客描述为什么 The backseat bullet， 就是后排子弹，哎，就后脑勺给你开一枪，那就这么个描述啊。所以说呢，平常后排坐人的情况下，一定也要监督他系上安全带，不仅是为他好，也是保护自己啊。那第二个很多朋友误以为正确的习惯啊，是变道的时候只看后视镜，不注意观察盲区啊。曹金辉等人在期刊机电技术上面发了篇论文啊，汽车后视镜盲区的解决方案及控制策略里面有讲到，一般情况下呢，人依靠颈部转动，哎，就转脖子，可以看到前方200度左右的这个区域啊。那么车上左右后视镜呢，各能提供30度左右的后视野，那么就会存在大概100度左右的视野盲区。也就是说，你这个车子侧面稍微靠后面一点点的这个位置啊，但都是盲区了。具体讲啊，相当于你开车时候3点钟方向到5点钟方向、7点钟方向到9点钟方向这两大块射出去的那两个大大的披萨饼的那个区域啊，就是很容易被忽略掉的。而且这个披萨饼对吧，它这个是射线状发散出去的，你距离越远，哎，这个盲区它就越大，会让我们更难发现侧面的车辆。那平常在城市路面开车还可以了，那毕竟车道的那个间距比较窄啊，你一旦上了快速路、高架路、高速，你车道就宽了，车速就快了，有可能侧面有辆车，你完全在盲区里面，这半辆车在盲区里面都有可能会没注意到，哎，从而会发生危险情况。那么除了变道啊，我们在右转观察非机动车道的时候也会受到盲区的困扰，不少朋友应该感同身受吧。所以说啊，平常开车的时候，如果是新手朋友们没有经常看后视镜的习惯，那变道的时候你就干脆后视镜也看看，头也扭过去看一下盲区，这个是比较不错的一个习惯啊。老司机的话呢，你看后视镜频率相对是高一点啊，你可以提前用后视镜注意旁边的车子、非机动车和行人有没有往盲区这边过来，是吧？这个相对来说会更靠谱嘛。那第三个很多朋友误以为正确的习惯啊，就是夜晚开车觉得，哎，这个大灯太暗，我就开个雾灯来把它补一补。雾灯不是挺亮的嘛？有的朋友说的嘛，我拐弯的时候雾灯它就是亮的。那它实际上它是利用一侧的雾灯啊来进行一个临时的补光，哎，帮我们侧面甚至是靠门板边上的那一部分都能照起来，哎，那转弯的时候看得清楚嘛。临时补光，哎，不是长时间的雾灯照明啊。你要搞清楚啊，这个所谓的滥用雾灯的情况啊，这个不光是国内有啊，这个国内国外到处都有啊。 SAE 美国汽车工程师学会有一篇论文的啊，雾灯安装频率和使用性质上面有个数据啊，在夜间前雾灯的使用率很高，达到了 63%， 然而大部分人不是因为雨雾天气在用它，而是用于补充近光灯的照明。那雾灯呢，虽然没有远光灯这么亮，但是由于没有透镜，它雾灯啊，它有可能是更加刺眼的。哎，对面的这个对向车道啊，受到的这个伤害啊，不一定比远光灯低的啊。滥用雾灯啊，就和滥用远光灯一样，是会影响到其他的交通参与者的。他不好了，我们自己不会好到哪里去的。他一看不清楚，一乱打方向，撞过来还不是撞我们嘛，对不对？史瑞祥在期刊汽车零部件上面发了一篇论文，自动防眩目后视镜系统设计上面也有讲过啊。这眩光的影响呢，会让司机反应时间增加 1.4 秒。哎，这和游戏里面的闪光弹一样一样的，嘣一下，整个屏幕就白了，没办法操作了，你看哪里都不知道了，枪也不知道哪里开了，是不是？挺危险的啊！等到这个白色消失的时候，你已经退出游戏了，你或者在边上观战了，是不是？车子就没那么容易了。你这个白色消除了之后，说不定在医院。那国外一些比较严格的地方就有规定的，不允许在正常天气使用雾灯。哎，你比如说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州道路规则第218 -1条有这么规定啊，司机只能在雾天或其他限制能见度的天气下使用雾灯，否则最多罚款20个处罚单位。哎，目前一个处罚单位的定价是 $181.74 啊，和超速处罚力度是一样的。这也从侧面能看得出，滥用雾灯这件事情对路上其他的交通参与者的危害还是比较大的。第四个，很多朋友误以为正确的习惯就是慢慢开车会更安全。哎，我们长辈看完了，和他们吃完饭了，拜完年了，出去了，长辈挥着手就说再见哦，你开慢点啊，不是都是这么句话吗？慢慢开车总是一份好心，想让你更安全嘛，不要习以为常。麻省理工学院有个网站 MIT News 上面有篇文章的啊，数学家聚焦幻影交通拥堵新模型可以帮助设计更好的道路，上面说啊，在高密度交通当中出现小的干扰，哎，比如说某个司机过度刹车，会迅速放大成全面的交通拥堵。这个文章里还提到一个在日本的研究实验啊，在一个环形的那个道路上，你让车队保持3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恒定车距，这么来开，期间也没有出现任何事故，行驶一段时候啊，车流就会停下来，哎，这就是幽灵堵车现象。这就好比啊，自习课大家都在好好写作业，有一个人手机拿出来在那边放很响很响的短视频，全班的成绩有可能都会被影响啊，当然他有可能会被政教处老师拖出去啊。那么拥堵它会导致更多的事故的，深圳大学隋小璇的硕士论文找来分享给你，堵车对驾驶员生理及绩效表现的影响机制及其应对策略研究，上面有说啊，这堵车程度高的道路呢，往往会发生更多的严重或致死的事故啊。这交通事故的产生它不是单一的，一般呢是环境的综合因素让这个驾驶员啊产生了心理生理的这个变化，从而做出了不安全的驾驶行为，最后导致了交通事故的发生。你比如说堵车的时间，超车、会车、让车的情况，它就会增加，哎，就容易让我们驾驶员的感知判断能力下降，用多了累了嘛，也容易让我们的驾驶员出现一些不良的心理，土话说就是生气了、路怒了、烦躁了啊 ，emo 了啊。所以说呢，哎，这个龟速行驶的这个后果呢，就是路上所有的交通参与者承担的。要是开得太慢，它真的不一定是更安全的，不要理所当然啊。所以总的来讲，后排不系安全带，变道只看后视镜不扭头看盲区，用雾灯当远光灯用，为了安全慢点开车，这些我们平时习以为常的东西，它有可能是有危害的习惯，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正确啊。
1: 很多人买车后第一件事必然是把各种汽车用品备齐，甚至很多车主在没提车之前就早早准备好了。有些汽车用品确实非常实用，但有些汽车用品就不地道了，要么是厂家夸大其词，过度宣传。
0: 网上有些汽车用品还真的有可能是智商税，不要以为智商税就便宜，上千块钱的都有啊。来来来，第一个来讲油门加速器，你随便上个购物网站，你去搜一搜啊，这类产品的商家呢，往往号称可以提升车子的动力，升级 ECU， 甚至还有标榜自己的产品可以给车子提速 85% 的啊。那实际上这些油门加速器的效果远没有宣传的这么给力。根据哈尔滨理工大学倪孝生的论文啊，汽车电子油门控制系统设计里面讲到啊，这油门加速器的作用就是放大电子油门的信号，来提高油门的灵敏度，哎，有点像放大镜啊。简单来说就是你原本踩了三分之一的深度，哎，电脑呢它就提供三分之一的这个信息输出啊，就是喷油量啊、节气门是吧？但现在电脑就会觉得你其实没有踩三分之一，你踩的是一半，你踩了一半的时候，电脑以为哦你已经踩到底了，而且相当于是骗骗电脑的啦。那么你再怎么骗电脑，你也不可能超过电脑本身的100%的提升动力，那叫做子虚乌有哈，智商测试题，对不对？哎，还是拿放大镜举个例子，你即使透过放大镜去看东西，这个东西更大了，但实际上这个东西它还就是那么大，你只是看起来觉得大了，对不对？不过啊，虽然这个油门加速器功能一般啊，价格可是一点都便宜的，普遍都有好几百的，和所谓尊贵的德国先进进口的是上千的也有，不便宜你还不敢买。再来继续讲，同样是号称能够提升动力的还有什么电子涡轮，哎哎，这个购物网站上你也能搜到不少的。实际上呢，真正的电子涡轮确实能够提升传统废气涡轮的响应速度的。北京理工大学苏登科有篇论文分享给你，电辅助涡轮增压系统设计和匹配里面有讲啊，这传统的废气涡轮呢，由汽车尾气推动，属于气动连接，在加速和加载过程中呢，由于尾气可被压缩，就会造成涡轮的转速不能立刻发生改变。就好比说你关门的时候啊，不是直接用手去推，而是弄个软弹簧这么去 推推拉拉的，这个弹簧先要被你压扁，然后才慢慢的把门关上，它是有一定的延迟的啊，这就所谓的涡轮迟滞啊。那么利用这个电机辅助带动涡轮转旋转，哎，就可以很有效的解决这个迟滞的问题。听到这是不是觉得很不错？从原理上面说，它其实也是通的，但是这种电辅助涡轮增压都需要和传统的废气涡轮配合。

0: 哎，不是网上面这些，直接在进气套上面你装个小电风扇，像发煤炉这么样，往发动机里面吹吹风就可以的啊。而且这些产品的电机普通都是不怎么给力的。刚才论文里面举例的某个型号的这个涡轮啊，工作转速高达每分钟125000转。你作为对比啊，某商家放出来这些数据你可以去查查看看的啊。这所谓的电子涡轮产品转速也就是1-2万转。你光看这个东西就哇1-2万转很厉害好厉害。前面你记住，真的有效靠谱的要125000转啊，是这么个东西。再跟你说啊，小时候我们玩那种四驱车啊，它这个高级马达的转速都比1-2万转要高啊。你想要靠这种电子涡轮提升动力确实是有点困难的，而且真的不便宜，上千块都还算便宜的。品牌货样子看起来特别啊时尚科技的那种，10000块钱的我还见到过几个啊。讲第三个，各类节油神器。哎，这种东西有点五花八门了啊，有的什么贴在油箱盖上的节油贴，哎，有的插在点烟器上的节油神器，哎，什么都有。那这类节油器呢，有的号称可以通过远红外线工作，有的号称可以连接车辆电路改善发动机的工作。其实都没什么用的啊。你拿一些节油贴宣传的这种远红外线的举例子啊，为了防止不良商家用这些东西来做虚假宣传啊，国家专门设立有红外级工业电热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哎，只有认证过的产品才真的有用，如果没有红外级工业电热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它的认证和许可，那基本上就是不靠谱了啊。而且呢，根据河北工业大学许刚科所著的论文《燃油活化及助燃功能复合材料研究》上面的介绍啊，他说真正可能有节油作用的远红外产品呢，也需要安装在油管等燃油必须流经的这个部位，和燃油有直接的接触，就好比是拳击，你要拳头打到对方身上，直接接触到才能造成伤害。你光站着用眼睛瞪对方，用拳头挥挥空气，用念力去攻击，或者哈哈哈这么来两下，没有用的啊。而且呢，国内大多数此类的发明都还存在不少问题，工艺复杂，成本高，安装也复杂，还是属于实验阶段，靠谱的都是实验阶段还复杂嘞，而不是一张简单的卡片啪一贴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我贴10000张会发生什么？油耗会变零啊？不会有这种事情的啊，就是智商测试了啊。那么点烟器节油神器它就更离谱了啊，它甚至是不和车辆的任何关键系统相连的，基本上就是个点烟器氛围灯啊。可以说网上所谓的节油神器不管什么形式基本上都是没什么用的。你就敢不敢说你省20%的油，我贴5个会发生什么？我看你怎么回答啊。那第四个东西叫做什么？减震器缓冲胶垫。哎，这个迷惑性很大的，价格也是不贵的，几十块钱也是买得到的。那么从商家的宣传资料来看啊，这个东西主要作用呢就是塞到这个减震台框的中间，来增加车辆的舒适性、稳定性，保护减震器，提升载重量，抬高车身。原理上来说啊，你往弹簧中间塞入了这个异物，阻止弹簧的压缩，确实能让弹簧变硬啊。陈学志等人发表在中国现代教育装备期刊上面的论文分享给你，探究弹簧进度系数的影响因素里面也讲到啊，这弹簧的进度系数啊和长度是有关系的啊。那么在弹簧的这个中间你塞入异物啊，就相当于减少了弹簧的这个长度嘛，进度系数就会变大，受力时呢形变就会变少啊。但是用网上这种简单的胶圈卡在弹簧某一节内所压缩的弹簧长度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能不能起到商家宣传的效果也是很难保证的。并且对于车子来说，这悬挂系统的阻尼都是厂家根据车辆需求调好的，随意调整它很有可能影响整个车子行驶的平顺和稳定性，所以这个基本上也是个弊大于利的产品。你想想这种豪华车花了几十亿在研究这弹下的力道到底多少是最合理的，你今天20块钱你可就毁了它了，没必要啊。最后再来讲一个东西啊，音乐油盘。这个听起来不是蛮正常的吗？是这样的啊，一些商家啊，他号称不用改装音响，你插上车机就可以提升音质。哎，这其中存在一点点误导的啊。曾桂华在时代汽车期刊上面有篇论文《车载音响的搭配原则和方法》叹息里面有讲到过，一套音响最终发出的声音由扬声器、功放、音源和线材决定，而所谓的提升音质的音乐U盘它只能从音源上面起到作用。那么一般这种U盘里面呢，会有商家下载好的高品质无损音乐。那如果车子的车载音响是比较高级的，以前又确实只是听 MP3 这类有损压缩格式的音乐，那么插上U盘听无损的， 你的确有一定的几率能感觉到音质是提升了，但如果音响本身就不支持，你再是个无损好，它只能支持广播级的，是吧？你放黑胶 CD 都没有用的，是吧？那这个播不播得出来都是个问题，播出来了有可能你还听不出来了。这就好比说你鲜花再香你也要鼻子闻的，对不对？你今天鼻子塞住了感冒了，你什么花香不花香的，是不是？辣椒都不一定闻得出来了。
1: 以前讲买发动机送汽车，现在最流行的不是这个了，是买电池送电动车，对吧？电池老贵的，一台车的电池有可能都要七八万块钱了，能不能买？
0: 以前讲买发动机送汽车，现在最流行的不是这个了，是你买电池送你电动车，对吧？这电池老贵的，一台车的电池有可能就要七八万块钱了，那能不能买？是这样的，摇不到牌照，能装充电桩，没有长距离出行需求，不在意动力形式的，你买电动车，还是不错的选择啊。但其实在买的过程中，还是有不少朋友在担心这电池的问题。但怎么讲呢，你一个电池花七八万要换，对不对？哪怕它要七八万，你依旧还是可以买电动车的。就好比我是渴的受不了了，那景区里面的矿泉水10块钱一瓶，我家里买什么搞搞促销活动才1块多，最后还不是买来喝了嘛，对不对？首先啊，这动力电池的成本它可不是不变的，是在逐年下降的啊。现在听起来危言耸听七八万，以后等你换的时候不一定就是这个价格了，它会更便宜的啊。瑞银集团呢在2018年发布了一个 Heart of Electric Vehicle 报告啊，这三星、松下、LG 等等这种知名的动力电池厂商呢，电池成本平均呢是150美元每千瓦时。那么瑞银集团呢在2020年它与 P3 Automotive 联合发布了一个动力电池拆解分析报告，它怎么说啊？2021到2022年呢，大部分的厂商的电池成本将会达到100美元每千瓦时。之后还会继续下降，你看刚才的那个150已经变成100了，它还是美元的。讲人话，就是现在买的电动车，等到以后换的时候肯定没有你现在想的那么可怕。现在的电池回头看前三年比也已经便宜掉1/3了，心中有底不慌啊。那除此之外，现在的电动车啊，它不是会提供电池质保的嘛，你不要太担心电池它会出问题。简单的讲，正常情况下它就不会坏，正常情况下它坏了不用我们掏钱，质保的啊，所以这个钱你听听就好了，一般我们是不需要出的啊。那么参考财政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发布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的通知上面说啊，这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呢，应对消费者提供动力电池等储能装置、驱动电机、电机控制不低于8年或12万公里的质保啊，比较长了啊。那么在现实当中，许多车企对于电池衰减是否享受质保，它是没有做出明确的表示的但有保障总比没有强啊。而且呢，有少部分车企它已经开始明确表示了，你电池衰减到一定的程度它也可以给你免费更换电池。你比如说特斯拉承诺在质保期内电池容量低于 70% 免费更换，荣威和广汽呢则是承诺电池容量低于 80% 免费换新。那另外呢，现在的这个动力电池你哪怕用上40万公里，电池容量也是不太会低于 80% 的啊。江成龙等人在储能科学与技术期刊上面发了篇论文，电动汽车用动力电池系统循环寿命试验上面说啊，三元锂电池动力系统呢在 80% 充放电深度循环寿命测试当中呢，1200次循环之前电池的这个容量衰减是缓慢，在1200次循环时电池衰减的只有 14.3%。 而且这个当中啊 80% 的充放电是指电池你充到 80% 然后全部把它放完，是这么个情况啊。这实验条件啊是比实际的工况是要严格一点的，我们实际用车的时候不太会把这个电放完到车子不会动的吧，对不对？而且充电的时候呢显示满电一般也不是电池真正充到 100%， 厂家会锁住一部分的容量，就是为了保护电池的寿命用得更久。所以说啊，就算是按照前面那个比较苛刻的实验来计算啊，在车子充电使用1200次之后，电池容量依然还有 85.7% 啊。那我们按照满电续航500公里来算好了， 80% 的充放电续航那就400公里，1200次，48万行驶里程，你哪怕每年开2万公里也要24年了啊。而且现在比较流行的磷酸铁锂电池呢，寿命比三元锂电池还要长，也就是说这个电池容量的衰减它会更慢的。这也是有些厂家它敢保证质保期内低于一定的容量就能免费换电池的原因嘛。 哎，但是对于一些比较老的电动车来说，你本来续航里程就200公里左右，你衰减之后可能就和电动自行车能开的距离差不多了，哎，这个有可能还真会影响使用了啊。那我们买车的时候保险起见，最后还是按照 80% 来估算以后车子老了之后的续航里程，看看能不能。

0: 能满足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和出行需求，哎，这个是比较实际的一个点啊。那最后呢，从换车周期来看啊，不少朋友啊买了电动车之后啊，其实是不需要考虑换电池的问题的。 JD Power 发布了一个2018版中国车主图鉴啊，如今私家车的更新换代其实是很频繁的，只有 1% 的人用车达到了10年以上。简单的说，能把车子开到10年以上的人已经是相当相当少，百里挑一的，真正的百里挑一啊。那更何况了，正常开40万公里，电池容量也还在 80% 以上来，只不过是电动车在卖的时候本身保值率它就比较低，而且还会因为电池衰减再进一步压低价格。总的来说，电动车想买就买好了，不要因为什么电池很贵啊，要换一个多少钱啊，给吓个半死。换一般都不用我们换，而且这质量好的来一般也不存在换的这个事情。而且真的实在没有办法，又没有质保了，也不是其他什么问题，真的硬着头皮换，那个时候价格也没有现在这么贵了啊。而且各大厂家也都有电池的质保政策的，你不用说是坏掉了，你这个电量比原来少了，有可能他们都有更先进的解决方法出来了，不用我们自己花大钱去解决的，国家政策也是支持这个发展的方向的，大家放心好了。
1: 我结婚的时候一定要来哦，因为看着你我会有安全感。

0: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62期。
1: 超自己，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0: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成毅为电视剧《天地尽心》演唱的插曲《何所惧》。成毅的声线兼具少年感与细微沙哑，相互碰撞间既呼应了歌词中的豪迈，又精准传递出少年执剑的孤勇之志与江湖沉浮的沧桑。来自成毅的《何所惧》。
1: 千山半过，身有遇刀锋。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嘉格为情景喜剧《深圳一家亲》演唱的片尾曲《最后是晴天》，以十年时光为轴，通过温暖治愈的旋律和富有诗意的歌词，让记忆中的歌声焕发新的光彩。如果十年前是告别，十年后就是重逢，即刻聆听与曾经的自己温柔相遇。

歌曲以十年为时间跨度，通过对比过去与现在，展现了时间的流逝与情感的沉淀。来自李嘉格的《最后是晴天》。爱就在你我身边，勇敢靠近，幸福触手可及。继续来听李圣杰的《不勇敢》。歌词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描绘了主人公在情感世界当中的挣扎与无奈，传递了关于爱情中的勇敢与遗憾。歌曲延续李圣杰标志性的抒情风格，同时还融入了科技感的编曲元素。推荐使用耳机聆听，以感受其中的细节。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宋妍霏的 Be With You， 这是她送给自己30岁的生日特别礼物。歌曲作为一封回信，表达对歌迷10年陪伴的真挚感谢与爱意。这首歌曲由金曲奖得主韦礼安亲自作词作曲，融合温暖治愈的旋律与真情告白，传递只想与你在一起的简单深情。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阿吉泰组合的1991，这是一首融合民谣音乐底蕴与现代诗魂的流行摇滚单曲，通过李白与杜甫的诗意对话，传递出了现实困境中坚守理想、寻找自我光芒的生命智慧。李白代表的浪漫不羁的理想主义，与杜甫象征的直面现实、深沉关怀进行古典诗魂的现代转译，精准捕捉了当代人怀揣豪情却在生活磨砺中品尝苦涩的精神困境。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刘惜君为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志愿者演唱的主题曲《我们都在这里》，普通话与广东话演绎，致敬4.5万名昵称为小海豚的全运志愿者，温暖与活力交织，以诗意歌词与青春旋律成为连接志愿者、运动员与观众的纽带。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69%，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金银线从 G110 到丰兴线自东向西方向车辆滞缓，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

歌曲排行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明月送舟，再得离愁动，江湖一梦，要解长风送。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远为电视剧《天地剑心》演绎的国风摇滚歌曲《送雪》。张远在低音段落融入了略带叙事感的唱腔，编曲中弦乐与电子音效交织，营造既古典又现代的听觉层次感。

少年离愁，堪堪回眸。来自张远的《送雪》。继续来听 By Two 的初恋，一首歌曲，两个人，两座城市。这二位这一次又跨城录音，通过远程协作实现声线融合，这是 By Two 首次尝试小清新的曲风，以清澈的声线来诠释爱恋的纯粹与细腻，唤起听众对青春初恋的回忆。这首歌唱给每一个曾经有过心动的人，愿你在旋律里重逢那年流星下刚刚好的彼此。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林雨的乌鸦。林雨清澈而富有叙事感的嗓音如穿透迷雾的光束，银河快递以充满张力的音乐质感构建出了暗夜叙事，共同诠释新歌乌鸦。这是一首写给所有离群者的勇气之歌，一起来听银河快递林雨的乌鸦。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个时段继续来听李琦为电视剧《天地剑心》演唱的插曲《谁能》。歌词充满孤傲与抗争命运的力量感，李琦的演唱被评价为极具内容和情感张力，契合剧中王权富贵的角色气质，被誉为角色曲的有力候选。这种极致的狂傲与深情，正是对命运最有力的反抗。

谁能冲破乱世，谁敢当，谁又能破命运的墙。来自李琦的谁能。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韩红演唱的《神池的属地》。韩红在幕后采访中表示，这是她演唱生涯中结构最复杂、最具挑战的作品之一，涉及快节奏演唱、高音长句与复合节拍，全程无使用节拍器完成录音。一起来听这首高难度韩红带来的《神池的属地》。

0: 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欢乐剧场，听友们再会。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啥意思啊？啊？二？你真实在呀！英文二怎么说？对了，两个大耳朵多可爱呀！这就是我发明的兔年标志。朋友们记住了，无论全世界哪个角落，只要有人亮出这个手势，就是对咱中国兔年的祝福。今年拜年就是他了，咱不说夜。只说兔，一起来一下，一二三，兔！哎呀，兔年好啊，突飞猛进的。今年我是三喜临门，第一喜，我成为公司的年度销售状元；第二喜，我们老板要奖给销售状元一套90平米的住房；第三喜。我跟我心爱的媳妇儿就要离婚了，朋友们，祝福我吧！什么精神病？对，自从得了精神病，整个人精神多了。我跟大家说实话，我们公司今年有两个消毒状元，我和老王可房子就一套。到底想给谁？老板为难了。我们老板司机孙大喇叭跟我说，我们老板好啊，说一定要奖给最需要的那一个。完了，我的条件比老王好，按这个逻辑肯定不能奖给我呀。我多聪明啊，立即跟我媳妇儿策划了一个假离婚，让我媳妇儿住原来那套房子，我就在这筒子楼租这么一小间儿，这就叫舍不出血本儿，我争不过老王；舍不出媳妇儿，我换不来房。哎，我媳妇儿来了，我媳妇儿心里有点没底，我得哄哄她高兴。哎呀，我媳妇儿年轻漂亮又顾家，走。这模样就像铁梨花啊！
3: 去，
2: 媳妇儿，来就来呗，你还抱着被干啥呀？今晚可不能在这儿睡啊！
3: 你想得倒美，今天降温了，我怕你冻着。
2: 哎呀，这我就放心了。媳妇儿，你来的时候没人看见吧？
3: 没有。
2: 太好了，千万不能让人堵上。
3: 好好的两口子搞得偷偷摸摸的。
2: 哎呀，房子到手不就好了吗？明天就要办手续了，来，高兴高兴，举行一个小仪式。要离？
3: 要离？为啥要离呀？
2: 离婚你不要离，你要啥呀？
3: 离婚就得要离呀。
2: 那当然了，啥婚你就得要啥吧。是婚要柿子，闪婚要雷。你看那些闪婚的，婚后哪家不过得电闪雷鸣的？隐婚你知道要啥吗？
3: 隐婚？
2: 对，就是有些明星偷偷摸摸结婚，不想让人知道。隐婚要啥？
3: 要啥？
2: 咬牙呀！咬牙打死不说自己结婚，家里都仨孩子了，还在外边冒充单身呢。小妹妹，我确实没有结婚，我是光棍单身呐。
3: 好了，我告诉你啊，这梨不能咬，咱俩又不是真离婚。
2: 是，房子到手，咱俩立马复婚。
3: 我告诉你啊，这段时间你一个人可老实点，别碰着小漂亮姑娘就看看。 没完。
2: 好，我不许看美女，你也不许看帅哥。
3: 我可以看，你眼睛带钩。
2: 我眼睛带钩，你眼睛放电。打过鱼的都知道，不怕下钩，就怕放电。下钩一钩，钩成一条，放电一电，电死一片。
3: 讨厌！
2: 哎呀，媳妇儿啊，这两天我就想啊，咱太合适了。我问了，办一个离婚手续需要花9块钱，一回手咱就得一个90平米的房子，咱就等于拿9块钱买了个90平米的房子，才合1毛钱一平米呀、
3: 啊！这么便宜呀、啊？
2: 那可不，现在这么打压房价，你也压不到这个程度
3: 啊！压不到啊！
2: 我告诉你，这家你别说4环以里了，你就是6环以外、7环、8环也没这价呀、
3: 啊！通州也没这价呀、啊！
2: 德州也没这价呀、啊！
3: 徐州也没这价呀、啊！
2: 非洲也没这价呀、啊！我告诉你，全世界最低价，啥也别说了，为即将到手的房子干杯。
3: 老公啊，咱俩平时日子过得好好的，这说离就离，人家能信吗？
2: 还能信吗？拿着来看你咋说了。这两天我把你的舆论都给你造足了。
3: 你造啥舆论呢？
2: 你别管咋造的，你别管造啥舆论，我告诉你，全公司上下没有一个不信。
3: 你说咱俩是不是太过分了、两个人住2套房合适吗？
2: 有啥不合适的，今年是兔年，狡兔三窟，咱还少一套呢。媳妇来吧，把这被子也送来了，赶紧走吧，别让人堵上，堵上就麻烦了。
3: 老公啊、这大过年的，人家是全家团圆，咱俩是夫妻分离呀、
2: 没事嘛，我绝不会让你孤独。我都想好了，3天晚上我把你照片往桌上一摆，我给你倒上酒，摆上饺子，摆上菜，放上一双，是不是有点不吉利？
3: 你咒我呀！
2: 我逗你玩的。谁？
4: 哥呀！
2: 老板司机孙大喇叭来了，这事可不能让他知道，他要知道就麻烦了。
4: 哎呀，开门
2: 来了，快藏起来！
3: 藏哪儿啊？这能
2: 来来来，拿他挡着，
3: 这能行吗？
2: 没事，就这身材，典型的衣服架子嘛。
3: 你快点啊！
4: 哥呀，开门啊！
2: 我马上
4: 来
2: 了。来了，
4: 哥呀，开
3: 来来。
2: 哎呀，哎呀，兄弟，免礼免礼免礼免礼，兄弟，压岁钱，压岁。
4: 你开门怎么不告诉我一声？
2: 我也不知道你喝这么大呀。
4: 哥呀、
2: 哎，
4: 我是为你喝的酒啊。
2: 谢谢兄弟，谢谢
4: 哥呀、你的事儿啊，我全听说了呀。
2: 是兄弟，大大，哎，兄弟靠不住，来这儿，来了，坐。
4: 哥呀，我听说嫂子把你踹了，我听说嫂子外边有人了。
2: 兄弟，
4: 一个呀。
2: 哎呀。
4: 5个，嫂子给力啊！哥呀，你受伤害了呀！
2: 兄弟，常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男人不学坏，早晚被人踹。
4: 哥呀，太惨了呀！
2: 没事，兄弟，
4: 哥，这个时候你最需要的就是朋友啊！
2: 是，
4: 今天晚上。我陪你睡。
3: 什么？
4: 谁呀？
3: 我呀！
4: 哎呀，哥呀，上火了呀！这嗓子都整出太监动静了。
3: 那不上火吗？
2: 好多了，兄弟。
4: 哎呀，哥，太惨了呀！哥呀，这个时候要想开呀。
2: 兄弟，你不用猜我，我想得开。离婚不算丢人，精神不会沉沦，一切即将过去，神马都是浮云。我知道这个道理。
4: 我呀，汉子，
2: 你放心，兄弟，
4: 我是男汉子，
2: 放心吧。
4: 哥呀，我放心了。
2: 你走啊，
4: 我走啊。
2: 谢谢兄弟啊。
4: 哥呀，可得想开，
2: 想开。
4: 哎呀，哥呀，可不能钻这个牛角尖啊！
2: 不钻，
4: 这个东西钻了不得了啊！
2: 不得了、
4: 哎呀，来的时候我还担心呢，我怕你再想不开，闹出点事儿来。
2: 没事，
4: 我这个围脖怎么这么细呢？
2: 我 不，兄弟兄弟，你听我说，不，这绳子是我的。你要干什么？
4: 我妈呀！你要干什么？
2: 没干什么呀？
4: 没干什么？你耍个套？你想套什么？
2: 兄弟，我这是随便说着玩的，
4: 你这是要玩命了吧？
2: 兄弟，你听我说，我给你解开，我给你解开，兄弟，行吧？
4: 不行，
2: 我解开它，
4: 不行。你以为我傻呀？我走了，你在纪晓房上面一甩，我在敲门，没人开了，怎么救你？
2: 好，兄弟，你撒手。好，你看着没有，兄弟，看好了啊，这有窗户吗？我得扔到楼下去，扔下去了，没事了，
4: 更不行了啊！你以为我傻呀？这是八层楼啊！我走了，你从这跳下去找绳子，怎么办？
2: 你就是傻，我都跳下去了，我还用得着那根绳子吗？
4: 你看看，我猜对了吧？
2: 哎呀，兄弟呀，
4: 哥呀，
2: 我跟你说实话，兄弟，你看好了，这个梨为什么贴个喜字？我们喜梨，我们快乐离婚，快乐分手，拿绳子一吊，他一口，我一口，快乐离婚，快乐分手，多有意思的事儿啊！
4: 疯了呀，这还是个幻想兄弟呀，哥呀，你为这样的女人可不值得呀，
2: 哥呀。这个女人算什么东西？哥呀，她既然外边有人了，她想回来，你让她玩去。她以为她插个翅膀就是天使啊？她就是个鸟人。

0: 我踹他。
1: 你踹我干什么？
0: 该踹。谁让你在这胡说八道的？
1: 我怎么胡说八道啊？他们说是你说的，嫂子外边有人了。
0: 我什么时候说他有人了？
1: 他外边没人，你们为什么离婚？
0: 过不下去了。
1: 你们为什么过不下去？
0: 感情不和。
1: 为什么感情不和？
0: 婚姻破裂。
1: 为什么婚姻破裂？
0: 他外边有人了。
1: 你看我说对了。
0: 哎呀，我的妈！哎，你踹我干什么？你踹我干什么？
1: 哥呀，我没踹你啊。
0: 明白了，明白了，我踹的，我踹的我，
1: 不可能吧？
0: 怎么不可能？
1: 哎呀，
0: 怎么不可能？
1: 哎呀呀呀呀！
0: 怎么可能？
1: 哎呀哎呀哥呀！
0: 哎呀哥呀！
1: 哎呀哥呀！你精神很不正常啊！
0: 不正常，
1: 对，
0: 不正常了。你给我出去
1: 啊！
0: 你给我出去！
1: 哥呀，你快下来，太危险了！
0: 你给我出去，听不听？
1: 哥呀，哥，可不敢往那边去。
0: 为什么？
1: 那边有窗户。
0: 我告诉你，要不走我就从这跳下
1: 来。哥呀，可不，
0: 你进来，
1: 站住！
0: 你过来我就
1: 跳。哎呀，哥呀，
0: 你过来我跳行不行？
1: 哥呀，我求求你了呀，哥呀！
0: 起来，
1: 你可不能走这条路啊！
0: 起来，
1: 我不能起呀！
0: 你不起来我就跳。
1: 你哥，我起来，
0: 我这是跳。
1: 哎呀，哥，
0: 我走，
1: 我走，
0: 你不走我就跳。
1: 哥，我走，我走，我娘的，
0: 我的哥呀，我微博，
1: 微博在这儿呢。
0: 咦，这个微博怎么这么
1: 废？回头我就跳，
0: 我没回。哎呀，
1: 我没回头
0: 啊，
1: 哥呀。
0: 我走，我走，
1: 你们看着我跳，
0: 我娘太狂放了，
1: 我娘！
0: 哎呀，我娘太狂放！这首饰代表啥？
2: 代表你250。你为啥说我外面有人了？
0: 咱不是为房子吗？
2: 那你为啥不说你外面有人了呢？
0: 谁信呢？你让大伙看看，我俩往这一站，你一看就像外面有人的，我顶多像外面有债的吧。
2: 那你不能让我头上泼脏水呀、啊！
0: 哎呀，听我说，为了套房子，咱就等于喷发胶了。完了，我再给你洗吧。
2: 你胡说八道！
0: 不是，又来人了，赶紧藏起来。
2: 不藏，
0: 不藏起来，不仅房子饭碗都得丢了，赶紧藏起来。别动，
1: 哥呀，
0: 你们又来了。
1: 哥呀，我知道，我劝不住你啊，
0: 劝不住我，
1: 我找了个女的来劝你。
0: 你这哪个女的？
1: 你的初恋女友小芳。
0: 你可不能让她来呀。
1: 哥呀，已经来了。

0: 黄。
1: 你怎么来了呀？
0: 我一直在楼下。
1: 你不该上来的。
0: 我不放心你呀、啊。
1: 我的妈！
0: 大黄啊，还记得当年我说过的话吗？你幸福的时候，我会转身离开；你不幸的时候，我会随时出现。
1: 你出现的不是时候啊！
0: 嫂子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1: 你听我说，
0: 你千万不能拿别人的过错惩罚自己。
1: 你听我说，
0: 生活还可以重新开始。自打咱俩分手后，我就默默地祝福你。
1: 谢谢。
0: 我养了一条狗，也叫大黄。想起你的时候，我就摸摸它的头。想起你的时候，我就摸摸它的头。时间长了，头上的毛都没了。
1: 我说我这头发掉这么惨的。
0: 你看这家里都乱成什么样了，没个女人真不行啊。
2: 哥呀，你看还是那么朴实善良。
1: 是啊，一点都没变呢。
0: 到了。
1: 哥呀，这怎么个情况？
0: 嫂子，别客气，你快成嫂子了。你还知道我是你的媳妇儿啊？

0: 其实这件事儿我也有责任，做人真的不能太贪心呐。
1: 是啊，有人说了，人呐，眼睛是黑的，心是红的，可眼睛一红心就黑了。
2: 你放心，明年我继续努力，我还是销售状元。
0: 老公，有了好房子不等于就有好日子，
1: 有个好房子不如有个好妻子。
3: 家和万事兴。
4: 这边的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各位来宾、电视机前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想死你们了！哎呀，春晚创办30年，在座的越活越年轻啊！这位大哥，我记得那年我说您像赵忠祥，今天我一看，哇，王宝强！这位阿姨，我记得那回我说您像郭来英，今天一看，范冰冰。演员就不行了，本山哥变赵大叔，阿敏妹变宋大姑，特别是蔡明那张脸，过去看着像鸭蛋，今天一看核桃酥。我就更不行了，儿子管我叫老爸，媳妇管我叫老伴，我背着媳妇干代驾，刚2天碰上个美女喝大了，张嘴就叫我
0: 老公。
4: 素不相识，您说我能答应吗？能什么能啊？老公是一个很严肃的称谓，意味着一种责任。
0: 老公，
4: 认错人了。
0: 没认错，腿长个子大，圆眼，没下巴。
4: 没下巴，隔着我嘴直接跟脖子接轨，我青蛙我是吧？
0: 你把我一个人扔车上，又想跑啊？
4: 不是没油了吗？我想招去啊！哎，
0: 这儿是纽约吧？
4: 纽约有这么祥和吗？这里是伟大的北京。
0: 少蒙我。我记得北京啊是一水的柏油路，这怎么一地的席梦思啊？我先睡会儿。
4: 太凉。
0: 还是你心疼我老公。
4: 别叫了，我老婆就是对过加油站的，方圆1公里都是雷区啊。求求了。
0: 你现在知道求我了？纽约一边你死哪儿去了？电话也不接，短信也不回，网络也不上。
4: 你们家安的是转门。
0: 转什么门啊，把你都给转没了。当初我就劝你别出国，你说不，国外到处是黄金，结果去了一看，你明白了吧？
4: 什么呀？
0: 连银行都倒闭了。
4: 就倒了好几个呢。
0: 满大街失业的，你说他们一个个英语说的那么好，怎么就找不着工作呢？
4: 找不着工作呀，该让他们当年不学汉语。哎呦，这电话来了啊！坏了，别出声，我老婆的啊。喂，老婆，
0: 叫我干嘛？
4: 别出事儿，老婆，我在家呢。
0: 瞎说！
4: 别出事儿，我真的在家呢，老婆。
0: 我没出事儿吧？
4: 你有病啊？
0: 你有药啊？
4: 老婆啊，怎么会有女人的声音呢？您放心吧，按照您的要求，咱家养的猫都是公的。
0: 你真的在家吗？
4: 废话，我没在家，我在大街上。真是的，这。
0: 你不是说你在？

0: 我说我没在家，在大街上，对不对？
1: 有一个字错吗？啊！
2: 这么半天你跑哪儿去了？电话也不接，短信也不回，网络也不上，你干嘛去了？
0: 我们家是推拉门。
2: 说，他是谁？
0: 啊，他是我们老板。
2: 你们老板不是男的吗？
0: 是啊，今天怎么穿这样就出来了？
2: 少来，他就是女的。
0: 废话，我们老板的媳妇儿不是女的还是男的？
2: 你们老板都快60了，媳妇儿这么小。
0: 现在老板的媳妇儿有大的吗？
3: 谁是老板的媳妇儿啊？这么快就把我给拽出去了？
2: 让我看看什么样的美女呀、啊，弄得你大年三十的往外跑。哟，真漂亮，双眼皮儿呢？去年拉的吧？
3: 瞎说，前年。
2: 这俩大眼睛。睡觉闭得上吗？
0: 闭得上，挺严实的。不是，刚才他睡副驾驶上了，就这样的怎么了？就这么不行吗？
2: 就这样。
0: 对，就这样，就不是这样，不是
2: 啊。说，
0: 不是
2: 什么时候开始的？
0: 什么刚？这不刚开始吗？
3: 什么刚开始啊？都6年了，怎么着？6年了？
0: 什么6年？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3: 你不认识我，我还不认识你呢。我走。
0: 你别走，你别走，别。你一走，那责任全是我的。
3: 还是你心疼我，老公。
0: 我求求你别叫了，这可是我亲老婆呀。
3: 啊！离开我，你又找老婆了？那我得看看。哎呦，这俩眼睛，真给脸省地儿。原生态的吧？
0: 话都不会说，我们是纯野生的。
3: 离开我，你的审美是越来越差。我还以为你会找个格格，结果你找了个嬷嬷。
0: 那我们也是还珠嬷嬷。
3: 那你跟嬷嬷聊吧，我走喽。
0: 你回来，
2: 你让他走。
0: 不能走，他的跑车还在我这儿呢。
3: 不走也行。那我得问问你，我们俩谁年轻？
0: 你看这是。说这有必要吗？
2: 说说也行。
3: 谁年轻？
0: 你年轻。
2: 凭什么他年轻？
0: 他装的。
2: 那我呢？
0: 你是真老。真好。
3: 我问你，我们俩谁长得甜？
0: 你甜。
2: 凭什么他甜？
0: 糖尿病。
3: 我问你，我们俩谁萝莉？
2: 萝莉。
0: 王洛宇就长得难看。
2: 说。
0: 你萝莉，你们全家都萝莉。
3: 我再问问你，
2: 你别问了，该我问了。我问你，我们俩你喜欢谁？
0: 这还用说吗？你在我心中永远是西施。
3: 那我呢？
0: 充其量就是貂蝉。哎，
2: 我西施，他貂蝉，合着我比他老1000多年呢。
0: 你不知道我从小就喜欢收藏吗？家里没点老玩意儿，怎么在圈里混？
2: 少来这套！为什么老向着他呀？
0: 我向着他干嘛？我根本不认识他。
2: 不认识他叫你老公？
0: 嘴长他鼻子底下，他叫我管得了吗？再说你问问大家，叫了半天了，我答应过吗？做人要厚道。你们也有娶老婆的时候，走傻子吧，
3: 老公。
0: 你瞪大了眼睛看看，我是你老公吗？
3: 不是。
0: 听见了。
3: 你是我前夫。
0: 哎，
2: 合着你结过婚了？
0: 这谁结过婚呢？
2: 敢说没结过？
0: 没。
2: 你看看这个。啊，还有结婚照呢！
0: 那不是我，
2: 还说不是你，你看有下巴吗？搂得真紧，那时候的你真显小，
3: 能不小吗？我搂的是我儿子。
0: 你爱搂谁搂谁，我跟你说，我跟他任何关系都没有，那是我错了，老婆，我错就错在我干代驾，我没。

0: 告诉你。
1: 大过年的你干代驾干嘛呀？
0: 我大过年的你不回家跟我过年干嘛呀？
1: 我不回家是让外地的同事回家过年，这不应该吗？
0: 我干代驾是为了带更多的人回家团圆，不应该吗？
1: 不，你干代驾告诉我一声不应该吗？
0: 我告诉你带给美女你心里别扭，不告诉你不应该吗？
1: 你不告诉我让我撞见了我心里更别扭，不应该吗？
0: 你就是撞见打死我都不知道，我不让你别扭死不应该吗？老婆呀，你天天跟汽油打交道，你看你皮肤都糙成什么样了，你才刚四十啊就一脑袋门头沟了。那天我在网上发现一种护肤品对你特有疗效，就是贵点3120，没关系啊，我干代驾呀，我才干几天啊就挣得差不多了。
1: 挣多少了？
0: 120啊。女人最珍贵的是容颜，得保养。
1: 再保养，我40还能变14啊？
0: 能，40是40，14是14，40是40，咱不能把40变成14，但绝不能把14变40啊！有了爱，40就能变14，没有爱，14也能变40。我不管你是40还是14，14还是40，40、14、14、40，你在我心中永远是14，不是40。
2: 老婆，
1: 老婆，
0: 老婆子。
1: 行了，其实你们俩刚才说的话我早听见了，她跟她老公出国赚钱，钱没赚着把老公也给弄丢了。
0: 是啊，你看她一个人在这她孤苦伶仃的。
1: 她苦什么呀？人还有跑车呢。
0: 她跑车弥补得了跑人吗？
1: 他不如咱，
0: 他跟咱能比吗？咱们，
1: 哎呀，大妹子真可怜，有什么话跟姐说。
0: 你看我老婆多善良，一听说别人不如她，马上就同情。下边弄不好就该说了。嗯，
3: 上我们家过年吧，
1: 上我们家过年吧。哎，愣着干嘛？背着。
0: 啊？素不相识，一美女。背着回家，不合适。
1: 哟，这怎么开电话？
0: 快接呀！
1: 喂，老婆？谁你老婆呀？你谁呀？他说他刚从纽约挥回来。
0: 他老公，你对人客气点，人纽约来的。喂，你死哪儿去了？电话也不接，短信也不回，网络也不上，什么你错了，光错就完了，赶紧上我们家过年来。啊，你不认识我接你去啊？我认识你，腿长个子大，圆眼没下巴，我就按个蛤蟆找你。
1: 行了，
0: 找你
1: 背着。
0: 哎哎哎，来着，来，哎呀，真是。
1: 你背着，你怎么抱着呀？
0: 天下华人一家亲，背着抱着一边沉呐。
4: 这是一个奇妙的世界，有的人幸运，有的人悲催，而我，哼，特别悲催。但是今天我不怕了，因为我有了这串幸运的链子，只要有了这串链子，我一定能赶走悲催。这是什么情况？这是掉链子吗？没关系，我今天上班一定会非常顺利，因为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
5: 哎呀，贾玲是吧？
4: 你好，
5: 欢迎欢迎，第一天上班啊。
4: 是
5: 啊，这个看了你简历了，学过舞蹈
4: 3年，
5: 太好了，正好我们跳早操呢，要不要一起啊？
4: 我怕我跟不上啊。
5: 没事，动作特别简单。来来来来来啊，还是老规矩啊，谁要是跟不上的话，请客吃饭。
4: 好，
5: 没事，音乐。

0: 这是什么情况？这是早操吗？这是体操吧？为了一顿饭他们也是蛮拼的。没关系，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老板，
1: 哎，
0: 这顿饭我请了。
1: 你看行，那个收。小北啊，你带贾玲熟悉一下工作环境。
2: 好的，
1: 加油。
2: 你好，我是小北，是这里的主管。
0: 你好，
2: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我们这里是一个古玩店，你看这个明朝的，再看这一片清朝的，这个是南宋的，这个是北宋的，这个是外卖送的。
0: 我幽默吗？
2: 幽默。严肃点，你呢就负责这个区域啊，里面的东西都非常贵，一个镯子两三万，好好看着。这一个镯子两三万，这镯子
0: 跟我这三百的也没什么区别啊。你说说这俩镯子放在一起，谁能看出哪个是我的啊？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呀？没关系，我慢慢找啊。刚才我说把镯子放里边。
2: 贾玲，
0: 啊，
2: 你干什么呢？
0: 我没干什么，我看哪个是我的。
2: 哪个也不是你的呀。
0: 不是主管，我刚看这镯子好看。
2: 好看也不能拿呀。
0: 不是，这里有一个是我的。
2: 等你有钱了不都是你的吗？
0: 不是主管，你看你这些镯子没数吗？
2: 没数啊。
0: 不是你进货不查呀？
2: 不查呀。
0: 那我拿一个
2: 不行啊？
0: 不是主管，你看啊，这些镯子都是一个盒一个镯，这个盒里有两个镯，这说明
2: 你拿我盒了。
0: 这是什么情况？第一天上班还搭了个镯子，可算是说不清楚了。算了，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主管，我跟你说啊。
2: 哎，您别说了，站那边去。
0: 这里不咱就一个是我的吗？我离远一点，我站这行吗？我站这行吗？我躲在角落里，我蹲下还不行吗？
1: 你让我亲一下，
2: 哎，讨厌，
1: 让我亲一下，
2: 讨厌，
1: 哎，你让我亲一下，这一下。
0: 别闹，有人。
1: 哪有人呢？这有人呢？这有人呢？还是这有人呢？妈呀！
0: 哼！
1: 我站。
0: 老板，我什么也没
1: 看。什么玩意儿？什么什么什么玩意儿？什么没看见？干啥啊？啊？堵我呢是吧？偷听我说话，这么大房间哪儿也不藏，就跟藏这儿是吧？专门等我。我告诉你啊，这件事儿要是让第三个人知道，
0: 算我说的，
1: 算你聪明。
3: 那个不是你说的啊，
0: 不是你说的，不是你说的，不是你说的，这是什么情况？公司一共五个人。六个人都知道了，反正跟我也没关系，我不管。
1: 贾玲啊，啊，什么情况？嘴挺快呀，啊，你啊？
0: 不是，
1: 啊，
0: 我说的。
1: 你这公司一共五个人全知道了，你这嘴比网络传播速度快多了，你啊！你站着，你倒后处理吧，你啊！我离快远点啊，听见没有？贾玲，你给我住手！
0: 这是什么情况？我在那儿的时候你不来，在这儿的时候你不来，在这儿的时候你来了。
1: 来的不是时候呗？
0: 不是，
1: 等你把话彻底毁了，就是时候了，是吧？
0: 我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不毁，不毁。老板，你听我解释，刚才是你特别生气，你一关门，啪，花就掉了。
1: 你这个理由挺牵强啊。
0: 你怎么不相信我呢？你看，你刚才就是这样，你特别生气，然后你跟我说，贾玲，你离花远一点，啪，花就掉。不是，你刚才的情绪特别高昂。

0: 清朝的。
1: 我知道。
0: 门是宋朝的。
1: 老板，你听我说呀。
0: 你站那儿。你什么人你啊？你干嘛呢？你到底是啊？刚才小北跟我说你的镯子事儿，后来偷听我说话，又弄坏我的画，弄掉我的门，你到底干什么你啊？
1: 老板，你不能冤枉我。你说这个门肯定是不结实，它才掉的呀！啊，你说我这体格，我能把门弄坏吗？啊，你说正常一个花瓶放在这儿，我能一拿它就……我拿胶水给你粘一下，老板，这胶水我给你粘。
0: 气死男的！
1: 我给你扫一下，我给你扫一下，你千万别
0: 拍。干墨的。
1: 对，老板，你墨的。
0: 哎，你站着。继续走吧。
1: 老板，我没动，是电话，电话把它震碎的。
0: 谁的电话？
1: 我的。
0: 夏玲啊，你被正式录取了。从今天开始，你上对面那家古玩店去祸害他们去吧。工资我开。
1: 我说什么来着？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0: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四 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至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 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郭翔与张旭春开展八一建军节前走访慰问活动。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27日，县委书记郭翔与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走访慰问驻部队官兵和困难退役军人，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广大官兵和退役军人致以节日的祝福和崇高的敬意。慰问组先后来到县人武部、消防救援大队、武警中队，郭翔与张雪春与官兵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军事训练及官兵生活情况，对人武干部、消防救援人员、武警官兵长期以来扎根驻地、忠诚担当，在维护社会稳定、应急处突、抢险救灾、乡村振兴等应急险重任务中做出的重要贡献，给予充分的肯定。郭翔与张雪春表示，全县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和群众安居乐业离不开全体官兵的坚守与付出，县委县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部队建设，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各项工作，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同时希望广大官兵继续弘扬拥镇爱民的优良传统，在锤炼过硬本领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星河发展大局，在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中再立新功、再创佳绩。郭翔与张雪春还分别看望了退役军人江志斌、王四格，他们与老人亲切交谈，询问老人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深入了解其生活保障、政策待遇落实等情况，并叮嘱他们保重身体。郭翔宇说，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全县上下要持续营造尊崇军人、敬重功臣、关爱老兵的浓厚社会氛围，相关部门应主动关心退役军人，全面落实各项拥军优属政策，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心坎上，落到行动中，不断开创双拥工作新局面。中国共产党星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7月29日，中国共产党星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县委书记郭翔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由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学东主持。会议应到代表258名，实到238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星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建议名单和秘书长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议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星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议程、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郭翔宇指出，县第16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55规划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在全县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奋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开好这次大会，对于全县上下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推动星河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 新一届县委纪委领导班子任期与15-5时期高度契合，肩负着开局破题、攻坚突围的重任，是推动各项规划部署落地落实的直接组织者、推动者。郭祥宇强调，全体党员代表承载着全县广大党员和各族群众的殷切信任与重托，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严谨务实的履职作风，认真审议大会报告，积极建言献策，使大会报告真正成为引领全县未来发展的行动纲领。要规范行使民主权利，坚持个人服从组织，圆满完成大会选举任务。要严守纪律规矩，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换届实严禁要求，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氛围。大会闭幕后，要第一时间宣传贯彻落实大会精神，对标部署细化举措，将宏伟蓝图转化为推动新河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期间，与会人员集体观看《警示教育片》《清风护港》。中国共产党新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7月29日，中国共产党新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应到主席团成员28人，实到28人，符合规定人数。会议由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学东主持，大会主持团成员参加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大会主持团常务委员会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副秘书长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日程，表决通过了大会秘书处工作机构，审议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报告草案，审议通过了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草案，表决通过列席人员和来宾事项。
0: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郭祥宇、张雪春开展八一建军节前走访慰问活动。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27日，县委书记郭祥宇、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走访慰问驻部队官兵和困难退役军人，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广大官兵和退役军人致以节日的祝福和崇高的敬意。慰问组先后来到县人武部、消防救援大队、武警中队。郭祥宇、张雪春与官兵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军事训练及官兵生活情况，对人武干部、消防救援人员、武警官兵

长期以来扎根驻地，忠诚担当，在维护社会稳定、应急处突、抢险救灾、乡村振兴等应急险重任务中做出的重要贡献，给予充分的肯定。郭翔与张雪春表示，全县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和群众安居乐业，离不开全体官兵的坚守与付出。县委县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部队建设，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各项工作，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同时希望广大官兵继续弘扬拥镇爱民的优良传统，在锤炼过硬本领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星河发展大局，在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中再立新功，再创佳绩。郭翔与张雪春还分别看望了退役军人江志斌、王四格，他们与老人亲切交谈，询问老人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深入了解其生活保障、政策待遇落实等情况，并叮嘱他们保重身体。郭翔宇说，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全县上下要持续营造尊崇军人、敬重功臣、关爱老兵的浓厚社会氛围，相关部门应主动关心退役军人，全面落实各项拥军优属政策，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心坎上，落到行动中，不断开创双拥工作新局面。中国共产党星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7月29日，中国共产党星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县委书记郭翔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由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学东主持。会议应到代表258名，实到238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星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建议名单和秘书长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议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星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议程、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郭翔宇指出，县第16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在全县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奋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开好这次大会，对于全县上下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推动星河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新一届县委、纪委领导班子任期与“十五五”时期高度契合，肩负着开局破题、攻坚突围的重任，是推动各项规划部署落地落实的直接组织者、推动者。郭翔宇强调，全体党员代表承载着全县广大党员和各族群众的殷切信任与重托，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严谨务实的履职作风，认真审议大会报告，积极建言献策，使大会报告真正成为引领全县未来发展的行动纲领。要规范行使民主权利，坚持个人服从组织，圆满完成大会选举任务。要严守纪律规矩，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及换届实严禁要求，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氛围。大会闭幕后，要第一时间宣传贯彻落实大会精神，对标部署细化举措，将宏伟蓝图转化为推动星河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期间，与会人员集体观看警示教育片《清风护港》。中国共产党星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7月29日，中国共产党星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应到主席团成员28人，实到28人，符合规定人数。会议由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学东主持，大会主持团成员参加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大会主持团常务委员会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副秘书长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日程，表决通过了大会秘书处工作机构，审议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报告草案，审议通过了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草案，表决通过列席人员和来宾事项。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新和县2026年关于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资助有关事宜的通知。新和县学生资助服务中心开展办理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资助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如下。资助对象大学新生，从2026年秋季学期开始，经教育招生考试部门正式录取到普通高等学校的新生，且录取当年的9月1日为自治区城乡低保家庭子女和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在读学生在校期间的9月1日为自治区城乡低保家庭子女和孤儿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不含2021年之前入学的在读学生，同时具备低保、孤儿等条件的学生不重复享受资助政策。办理时间7月27日至9月18日结束。地点新和县教育体育局服务大厅，现场办理。申请表两份由学生资助服务中心提供，家庭情况登记表两份由学生资助服务中心提供，新生提供录取通知书原件及复印件两份，一寸照片两张，在校生提供学信网学籍在线验证报告两份，申请日期不超过一个月，低保或孤儿证明材料两份，由民政局或所在乡镇提供，开具时间为当月日期，全家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两份，户口复印件必须是户主和家庭成员同在一页上，全家身份证及复印件两份。首次申请资助的学生需按额外多交一份学生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如父母一方与学生本人不在一个户口上，需提供结婚证或离婚证及离婚协议书、判决书原件及复印件两份。所有材料按以上顺序钉装后交学生资助服务中心审验。剧毒，这种含强致癌物的食材，很多乌兰察布人炒菜都爱放。有多少人放辣椒的时候从来没检查过里面，家里放了很久的干辣椒可能早就偷偷发霉了。更可怕的是，这个霉或许不是普通的霉，可能是含有目前地表已知最强致癌物之一的黄曲霉素。一类致癌物剧毒物质，毒性是砒霜、氰化钾、三聚氰胺的数倍，有致癌性、致畸性、肝脏毒性、肾脏毒性、免疫毒性及性毒性。多项研究表明，辣椒及其制品极易被黄曲霉菌污染。一项检验了404份食品样品的研究发现，辣椒及其制造的黄曲霉素检出率与花生、花生酱不相上下，其中辣椒酱检出率为 36.4%， 排名第二，辣椒面检出率为 25.9%， 排名第三，干辣椒检出率为 13.4%， 排名第六。尤其要当心那些散装的辣椒制品，被污染的风险更高。这也是为啥很多辣椒外表看起来人畜无害，一剪开却发现五彩斑斓。那该怎么办？教你两步封印黄曲霉素。想要避免吃到发霉的辣椒，得在购买和保存这两个环节上下功夫。购买时优先选择大品牌小包装，以优选超市预包装辣椒制品，有明确可溯源的生产经销商，质量可信度更高。上面提到的研究也表明，超市辣椒制品合格率可能比农贸市场更高。二、小包装优先，按需购买，用完再买，不要囤货，减少家庭储存不当造成的食品安全风险。三、检查干燥度和霉变情况，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上手捏一捏，掰开看一看。好的干辣椒干燥酥脆易碎，一捏就开，一掰就断。如果感到潮湿发霉或有黏腻感，说明水分过高，容易霉变。掰开看看辣椒蒂和内部有没有发白、发绿或发黑的霉斑。开封后一定要保持干燥，一保持干燥。黄曲霉生长和产毒严重依赖水分，而黄曲霉产毒有迟滞性现象，
二、反复取用的放冷藏、密封保存，一定要注意保持密封包装，否则冰箱和室温温差容易造成水蒸气凝结、吸潮，产生霉变。三、买的量大可以冷冻保存，保持脱水低温状态有助于抑制黄曲霉素生长。不仅辣椒、八角、桂皮、草果等香料都易发霉，都建议用不完时密封冷冻保存。四、尽快吃完辣椒制品，小瓶分装，尽快吃完。个人贷款新规八月正式实行，为维护个人贷款市场秩序，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提升金融服务质效，三月十五日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2026年八月一日起正式实行。什么是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指由借款人承担的与贷款相关的各项息费，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等。

0: 正常履约成本以及逾期罚息等违约情景下的或有成本。规定中实现了两个全覆盖，一，息费项目全覆盖，将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违约情况下的逾期罚息和挪用违约金等全部纳入了综合融资成本；二是贷款机构全涵盖，适用对象包括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信托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各类放贷机构。也就是说，只要开展个人贷款业务，贷款机构都必须将所有正常履行成本、可能发生的违约成本都摆在台面上。如何保障落实？在明确综合融资成本范围的基础上，规定进一步提出了一表展示的操作要求。规定要求贷款人开展个人贷款业务时，向借款人逐项明示具体成本项目、收取方式、收取标准、折算为年化水平以及收取主体，同时逐项列明贷款逾期或被挪用等违约情形下的或有成本项目及其收取标准和收取主体。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还应明确提示，除已明示的成本项目外，贷款人及其合作机构不再向借款人收取其他与贷款相关的任何息费。为确保借款人能够在签约前充分了解融资成本，规定针对不同业务场景提出了具体的要求。现场办理，在签署贷款合同或办理分期前，借款人必须在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上签字确认。线上办理需通过弹窗展示明示表，设置强制阅读时间由借款人确认。线上消费场景分期，在消费订单支付页面以显著方式清晰展示贷款本金、分期安排及收取的服务费、收取主体、正常履约情形下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以及违约情形下的或有成本项目及收取标准。本规定所称个人贷款，是指贷款人依据个人贷款管理办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令2024年第三号规定，向符合条件的自然人发放的用于个人消费、生产经营等用途的本外币贷款。一卷保鲜膜，暴雨天里有大用，你知道吗？家里常备的保鲜膜，雨天里可以秒变应急神器。手机防水袋，将保鲜膜平整贴合在手机机身，整体包裹翻转贴合，即可制作简易防水袋。经实测，多层包裹后的手机，短时间进水能保障暴雨出行时使用。变声绳子，根据使用需求拉伸裁剪保鲜膜至合适长度，反复揉搓收紧，就能得到一根简易绳。若想提升其承重抗拉扯力，可将多根简易绳捆绑合并。临时防水敷料，若不慎磕碰受伤，混杂细菌的雨水极易污染伤口，可在包扎好的伤口敷料绷带外层包裹一层保鲜膜。消防员提醒，抵达安全区域后应第一时间取下保鲜膜并更换敷料。此外，若暴雨持续需要紧急撤离时，可随身带一个塑料盆。塑料盆不仅能够在紧急情况下充当临时辅具，还可以在人被困于高处时用来敲击，吸引救援人员注意。汛期家中应准备应急包并定期更新，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学习掌握应急知识，关键时刻冷静应对，守护自身生命安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

味美，好黑马乳。因木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庆木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图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庆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诛，喀拉庆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庆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庆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庆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庆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加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庆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庆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庆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谢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庆便归于后京。1628年九月，喀拉庆在后京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庆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普寺右翼马场，
宣大边外的喀拉庆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

0: 在兴和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幕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兴和大清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兴和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

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向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50-60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荣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荣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

0: 天。
1: 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约制，孟子中曾说快炙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炙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名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 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明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晓，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切当。明代画家吴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诗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随成联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及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 子游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星的沟通。环一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情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知识请查收。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不能放松，提醒广大师生家长要加强防溺水教育，告诫孩子不要到河边湖边嬉戏，防止发生溺水事故。哪些情况容易导致溺水？哪些地方是溺水高风险地点？溺水后如何自救？发现有人溺水如何正确施救？正确救援三要点：大声呼救，寻求周围更多人的帮助，拨打110、119、120等报警求助。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将树枝、木、竹杆等递给落水者，将泡沫块、救生圈、密封的空塑料瓶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帮助其漂浮待援。如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救援者应从溺水者的后面拖住他的腋窝或单手夹胸，利用反蛙泳或侧泳将其拖带上岸。即使施救人员较多，也不要以手拉手的方式下水救援，如果有人脱手，可能造成连环溺水悲剧。拒绝野泳，未成年人牢记防溺水六不原则。防溺水的第一道防线是从根本上杜绝野泳。游泳戏水要选择游泳馆、海滨浴场等有人管理、有救生员的正规场所，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盲目施救。溺水可能发生在江河水库，也可能发生在浴缸、泳池，水边玩耍、下水摸鱼、水中捞物品等，都有可能导致未成年人溺水。这七个儿童溺水高危场景，老师家长一定要了解。低龄儿童家中蓄水容器，对低龄儿童家中的浴盆、水桶、洗衣机都是深水区，可能导致溺水。工地积水坑或小区景观池，儿童在玩耍时可能跌入工地内积水坑等场所发生溺水，小区景观池还存在触电隐患。江河、水塘等开放水域，孩子与同学结伴玩水，可能会迫于同伴压力而冒险，野外水域环境复杂，易导致溺水。公共泳池及水上乐园等场所，公共泳池、水上乐园可能存在人多拥挤、管理不善等问题，孩子在水中嬉笑打闹，可能因呛水发生危险。带游泳圈进入深水区，充气水上玩具、游泳圈等不是专业漂浮装备，可能在水流变化时发生翻覆，导致儿童溺水。海边潜水区，在潜水区，孩子也可能因为滑倒、水流湍急等原因发生溺水，还可能被卷入深水区。盲目下水施救溺水者，溺水者出于求生本能会死死抓住任何东西，儿童力量经验不足，救人时易发生意外。出现这情况可能已经发生溺水，手臂向前伸而不滑动或无意识滑动，突然安静无声，眼神呆滞，甚至闭眼，在水中直立且没有打腿蹬水动作，头部持续后仰或前倾，明显不是正常游泳动作，对呼唤没有反应或反应非常迟钝。儿童防溺水，家长的有效看护很重要。黄金距离，一臂距离之内，看护孩子不分心，不存侥幸心理，任何时候都有专人看护，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

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要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0: 我咋的个马虎子？
1: 这还得想个办法。
0: 嗯，对，想这个办法。我找成个鞋裳，那你可得找好了。
1: 你也要找你漂亮一点。
0: 对，你的

我老在坡子在屋上我家住在山西在太原府说上呀女在山天仙我亲娘舅舅在宋玉莲玉莲在娃娃在一十在八他还没乡下一个婆婆家带我在乡下在细盘算我回去刚擦擦也谈来谈呀。

0: 丽丽啊，是你舅妈妈的？
1: 是的。
0: 你舅妈妈去上。
1: 哎，妈妈呀！
0: 哦，长子。

0: 妈做的。娘说这个女子吧，刚才还好汉起来，一上到那咱这个墙口头梯堂拉出去，我那个回老汉吧，打墙打手，接不走穿上可难了。我咱就回来给娃娃抢上鞋上，好汉给看给他找断，给他是这个都上病了。哎，我咱就这个回老汉去。
1: 哎，我说唐三

0: 茶店来来来吗？
1: 没来。
0: 那么你没接？
1: 哎，没接。
0: 坐坐坐，老头子哦，你不是我在救你吗？我咋啦咧咧？救了。
2: 妈妈牛呀，牛你该提这个袍子了哇！
1: 哼，我是少爷呀，
0: 是咋那咧咧救你了，救了，不是又牛了，救你了，
2: 救我了，救我就上，
0: 你为什么想这哈咋有这的了？
2: 爹爷，是你救爹爹了？
3: 是了，
2: 哦，你救爹爹就少了。
3: 老家娃娃还想口吐起汤，那是气了。
0: 哎呀，老板娘，听见了吧？
2: 想口吐起汤，没气了。
0: 哎呀，是想口吐起汤，不好出气。
1: 没气的还让话有，
2: 不好出气，
0: 不好出气。
2: 那咋呀？
0: 救回你来，我敢是说少了渣，穿在大街上抢上鞋上。
2: 抢鞋子
0: 了，抢上鞋子了，
2: 搁哪抢着了？
0: 哎呀，你要说这个老汉娃，你别说刚的活呀呀，别找这怎么找你干嘛呀呀？你说个就这个就打旺娃，可哪抢着了？
1: 从旺个来，
0: 到处赶紧打旺。
1: 哦，我当初抢鞋子，你看娃娃家，
0: 你赶紧走旺呀呀！呀哎、我完了，说说，赶紧走旺。
4: 哎呀，妈妈，我爹爹回。
0: 哎呀，老头子，不要走了，回来呀！呀，老头子，
2: 你该说完了吧？
0: 不用走忙了，是咱俩连连又救了，咱也又有安葬的了。
2: 做梦个，我你当真子啊？
0: 这怕死了你那个脚气。连连救回来了又上俺做你可说吧。
3: 妈妈、
0: 哦、
3: 就我爹爹抢鞋上去那太岳府有个葛六姐上个河河拐个弯弯门前有个酒馆去那里打望过。
0: 哎呀就整个凑一串是哈。哦，那你坐着马上给俺送过来。哎呀，
2: 老太太，哦，咋接了一个？哎呀，
0: 咱那咧咧俺都说，上学生去那山西太岳府，
2: 天水会豆腐啊！
0: 哎呀，脚下害了饭都饿死你啊！再说我谁接天水会豆腐？是山西太岳府，记住了吗？听见了吗？
2: 山西太岳府、
0: 哦，
2: 知道了。
0: 你说葛六姐，喊六姐，
1: 哎呀，
0: 这个老汉，这个葛六
2: 啊，葛六葛六哦，葛六姐，我、哦、知道了，你娘们了，
0: 看有了
2: 哦，
0: 你再找个婆婆。
2: 买上了馍馍
0: 呀！
2: 我家吃了饭没买馍馍呀！
0: 小娥把你个老鬼，
2: 三捏嘴，哎，
0: 这羞死你了！娘娘年轻时候没把你捏过几回，搂也搂了还捏嘴，我说你是个老鬼，
2: 说我是个老鬼，
0: 哦，
2: 哦，娘们了，
0: 是说，
2: 哦。
0: 跟六姐过的，
2: 嗯，
0: 给你送个婆婆，不是买个馍馍。
2: 哦，送婆了
0: 吗？
2: 知道了，
0: 再拐送个碗碗，
2: 买上白白娘那个吃饭的菜呀！哎，
0: 我说人家瞧不对，光长钱嘞，是拐个碗碗。
2: 哦，拐碗碗了吗？
0: 哦
2: 知道了，有娘们了。
0: 哎呀，还有了，你是摸上了。
2: 我说你算我走摸的了。
0: 那摸去啊，有个酒馆。
2: 酒馆，你大字不知你说叫那酒馆是啥？
0: 我是酒。
1: 哎，
0: 啊，酒馆，酒馆，
1: 喝酒酒，
0: 正好。

0: 两种嘞，
1: 不敢哈个娃娃掉的巧料找你的了啊。
0: 我有啥没来？
1: 没来没来，你
0: 走。没来我咋走？你说歪啊？我咋走？
1: 走啊！你再叫二来，你不走了。
2: 哎呀，
1: 帮你走了。
2: 哎呀，妈妈。
1: 哦。
2: 再叫我爹爹回来。
1: 哎呀，我太大辈子了，我回来呀、啊！哎呀呀。

0: 你咋就还放学呀你？
1: 你有上天做的，你失败了吧？你是为我这腿宽裂力的，
0: 你敢怨你那个女色吗？你说一会儿说完，就换挤牙膏了，咯吱一个蛋，咯吱一个蛋，你再长个脚，滚吧！靠！
2: 妙丽，就回来了。你再有上天做，你可一会儿说完。
3: 妈妈。哦，寻找那妈牌号是46号。
2: 哦，
3: 寻找这个太空先生。
2: 没了，
3: 没了。
2: 哦，你可说完，再走出来拉回来了。惹毛这个老汉子，可没好的，敢吃我两眼滚脑子。
3: 哦，不是。
0: 咱俩连连又俺动来了。
1: 哦，俺动上来了。
0: 说，那个先生。王牌，
1: 嗯，
0: 46号，王公46啊！
2: 哎呀，你倒不是写道上转账，你个都行了哇、啊！你管俺这46了，56，
0: 是
3: 王牌号数。
2: 那我给你打赌，嗯，哎呀，要说死让庄家三年，哎呀，来，
0: 46号。
1: 就是
0: 6号，好好知道了，写上了名字就派出写上
1: 是吧？这多是好写上，不抢你客气害啥写上了。
2: 哎呀，是就个太出写上
1: 是吧？
3: 太出写上。
2: 哎呀，
1: 太出写上了。哎呀，没了
3: 没了，
1: 问我咋走啊？
2: 你走啊，
0: 这是话聊死了自己。
2: 哎，
0: 赶紧走啊，娃娃还掉得厉害了啊，不敢又窜。
2: 丽丽，你爹爹抢先上走了，妈妈要上你回那里接接来。

0: 哎呀呀，这太爷唱好地方啊，让鸡肉是让烤肉，啊，北国才几场是啥肉？哎呀，今天的现在还八爷唱。哎呀，好地方嘛！哎呀，这自古高下了，我该是看我们那闺女来抢鞋上来了吧？哎呀，我咱不管曹爷望一望，看这个鞋上他在哪住的，看看我们那个老板子穿的也要的吧。
1: 我记啊，
2: 哦，
1: 这就是个太爷仓啊。
2: 是，
1: 我真有个太仓鞋上了吗？
2: 啊，大爷。
1: 哦，
2: 有太仓我们鞋上。
1: 有太仓了么鞋上？哦，就这个太仓。啊，这个太仓他在哪住的了？
2: 啊，你拐过来了，到的时候有个高楼梯，你去哪找啊？
1: 哎呀。

0: 怪我那个老板他说的一样呀。
1: 哦，就这个婆啊，
0: 老婆。
1: 哦，就这个碗。
0: 啊，我说金国的伙计啊，
2: 大爷。
0: 哦，
2: 不是嘞。
0: 大爷叫你打条子着。
2: 打条子。
0: 这里一个太婆协商了吗？
2: 啊，一个太婆协商。
0: 哦，就这个太婆他在哪住的了？
2: 啊，干净。
0: 哎呀，割鼻子！你说早一点多路，再把鼻子割了啊！割鼻子，小不就是在捡条子吗？
3: 你先听还是我先听？
4: 当然是我听呀嘛，我们就说我听呀。
3: 那你去听。
4: 哦，你去转。
3: 哦。
4: 杨六子。
3: 哎。
4: 我们看不见。
3: 看不见。
4: 哦。
3: 看不见月水了。
4: 哎呀，这可咋地？
3: 啊，都在。
4: 哦。
3: 又不能扣喝。你再不见我来吧。
4: 你先听
3: 啊。哦，我听见那些吼的红火的一聊天我怕你叫给你刷。
4: 哦，
3: 说哎，你不跟着我了。
4: 哦，
3: 我听见叫给你刷。
4: 哦，
3: 妈妈你扣给我咋掉。

0: 家来个酒爸爸要拉小弟。
1: 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呀老爸
1: 都回家化疗了。
2: 哎呀王叔仔，而且你哥哥换件叔叔睡好了，
1: 哦，
2: 而且就拿着那小子武器，你啥你哥哥拿着手
1: 拿着手，
2: 你哥哥脑袋这么一块肥毛腿倒的呀，你啥你手上拿着手
1: 拿着手，
2: 而且你手上拿着两把柳亚肥刀，而且换你哥哥切糕打在后口，后口打在切糕，左手打在地上，地上打在高手，再看打在一个倒了腿也尿了，刀做嘎菜一个蛋不白断上了，
1: 那么会很大，
2: 哎，后头你大了脑子上了，你赶紧说条件好吧，
1: 那我又没有叫哪个
2: 谁再从你那叫哪个来开一开帽给你也咋撇咋吧，这叫你说我调看咋开咋地，
1: 我让你取这
2: 哦哦
1: 老刘子，
2: 哎
1: 你过来
2: 啊，咋地啊
1: 老刘子
2: 啊，
1: 哎呀老这个老刘子老刘子，
2: 哎
1: 我夸夸的就把你咋个一下，
2: 这你把我咋个啥，这次今年六叫爷爷跳子头，
1: 老刘子咋个好了吗，
2: 咋都知道了，老刘给一个油车，
1: 有啥油车
2: 了，求你那好的，求你那有的，这就叫叫靠靠尿尿给上老刘哥哥个东西，
1: 有啥呀，
2: 求你好的，求你有的嘛，
1: 哎老刘子，
2: 哎
1: 只要叫我强说我咋弄咋你的，你说咋接就咋接，咋接咋接就咋接，
2: 咦这家伙，哎你说咋

0: 见吗？
1: 哦，没看见。
0: 我看啥看见了吗？听见了吗？
1: 没听见。
0: 看见了吗？
1: 嗯，没看见。
0: 好话说了，看穿脚起花兔子可是好好的，听见了吗？
1: 嗯，听见。
0: 看见了吗？
1: 看见了。
0: 净有事儿了。
1: 也没听见，
0: 我刺激你不动你啊，主上叫我一声王涛子，你管他嘞，我说哥哥的拉大呱呱，早说哥哥的嘿，哎呦这真是个帽子啊，这歌臭他，
2: 哎呀让你咋
0: 啊，和呀让个你你嘞，你主上感觉主上主上主上
2: 主上主上主上，
0: 哎，那给那个打杠老汉，你吃不了走不了，脚架上溜出开台上，你地上你大大个头出乱来了。哎，那跟这个上脚东西那
1: 个。他不是好老汉。
0: 嗯，咋叫好老汉？他都在。
1: 哦。
0: 嗯，你扣后，我咋再调给他？
1: 哦。
0: 我就在昨天才看有啥叫的。
1: 哦。
0: 我咋再调给他？你扣后哎。
1: 哦。
0: 啊，我条件好的聊聊我不喊你，你不用跟着我了哎。
1: 哦。
0: 哎，那你扣后我咋再？
1: 快想好了。

0: 你要说错话，你哥哥给打起来啊！
1: 打起来。
0: 而且你要说错，那俩把柳亚飞刀就把你哥哥了头上，这一刀一刀都都离不了后脑勺，下来头也打烂了，娃哈哈挨地跟那还留下半颗。
1: 那个咋讲？
0: 你靠后边咋再看？哎呀，花兔子，而且你要说说可吃劲了，而且站在那边还就说你哥哥，啊，就像那个，你跟你聊聊你，你这个病两颗叫，你哪个腰盘还打过仗？
1: 哎呀，让你打，你还骂个
0: 谁？这花兔子，你把调高，
1: 起站。
0: 哦哦。
1: 让刘子，
0: 哎，咋去啊？
1: 我这个人我溜子弄的。
0: 哎，你上就算。
1: 我打再把你看看咋个。
0: 再打给喊，这家咋都考了白了，不乱那样说。
1: 咋个好吧？
0: 爸。
1: 哎呀，咋个好妈妈？
0: 爸。
1: 你长得不就咋？
0: 爸。
1: 你要不

0: 你取战。
1: 取战就取战。
0: 你好就扣后。
1: 啊，扣后就
0: 扣后。取战。我刚有办法，好就取战。
1: 有啥办法？
0: 我们抱两个大石头个。
1: 这家伙这个老板还慌，那么远叫你去抱。
0: 取战。

0: 孩
1: 三个大的
0: 哪个大
1: 的走了弄的
0: 慢下从小吃了鸡啊
1: 拜拜你在做行吗
0: 哦
1: 哎呀让你打
0: 臭了吧手一次死上气了不臭了吧
1: 让你打那个我那是臭了
0: 吃药吃吃药没鸡
1: 净你给我不少头了
0: 见了也是没鸡没鸡还是没鸡
1: 让你打
0: 哎
1: 再咋个哈吗
0: 再咋个哈哦咋都是闹了还是小家的里头的上扎着上里头的上扎着上
1: 让你打
0: 哎
1: 闹
0: 了闹
1: 了
0: 吧闹了闹了、哦、你不偏笑你像上个宝藏吧差你考了背了
1: 像个宝藏哎
0: 哦
1: 哪里
0: 的
1: 哎
0: 那个谁呀这家也叫哪就那点叫哪
1: 哦
0: 哦你不用秀了黄头子不乱再慢慢找个张年就掉到了俺们就是秀子上闹了啊都咋来玩七条啊这宝藏鱼
1: 了哪里咋那我就说驴了啊

0: 啊，他这个
1: 瞧见了吗？
2: 嗯，瞧见了。
1: 瞧见了吗？
2: 见了。
1: 就对了，哎，不离此地。
0: 那驴子，你让那家过来给弄。
1: 你上来。
0: 你让了。
1: 还不都给你有上了，还在这个地方。
0: 哎呀，让驴子。让驴子来。
1: 不来你啊！不查上。
0: 你查。来了，不让吗？
1: 你是啥时候报销呀你啊？啊，这狗子让刘子怎么妙苦了？这狗庄稼铺开，这个又出乱呢，咋打个头来了？这个这家伙，这狗子，阿多仔，
0: 哦，
1: 你口后为啥这条？
0: 哦，
1: 这庄稼才好的来呀！哦，你口后哎，
2: 张丽子，
1: 哎，
2: 我都有小卡睡，
1: 卡睡了，哎，卡睡，你扣住那个柱子过个睡，给找找。
2: 哦，
1: 再喝水果，哎。哦，你就给我拿水果，我咋再调给啥呀？咋调完这个家家伙呀？好像咋打对就出来了，这高过还调包调入过大年了，可红火火了。
2: 那你亲手调包个水。
1: 对对对对。

0: 大肚子，你哥哥和你叔叔打面了，大肚子，
1: 大肚子，大肚子，而且你哥哥和你叔叔打面了，大肚子，
2: 嘿，这花肚子一睡，这是个让溜子的运气，我让溜子23的人了，还没见过个女人。不知道身上有些伤了解，我看咱花兔子睡着了，解剖了那个狗子吧。
1: 花兔子，
0: 哎，
1: 也打来了。
2: 哎，这车上有面疙瘩呀，还要救你那个大个蛋了，你睡你。
1: 花兔子，哎。

0: 这个这地方再让人干了吧，再给的。哎，那咱躲在宅子上了，再给的。快交上！
1: 哎呀，让你打！
2: 我娘来，我回呀，
1: 回呀，
0: 嘿，回都是孬了。你白发咋烫的，让刘哥哥一黑呀？你回呀，回呀！一床上让刘哥一件事，
2: 像是。
0: 你强强脆脆脆脆强强，得烂烂地就上一上浪流哥哥。
2: 哎呀，我们可就怕你的，
0: 不就就不能回，
2: 就怕的，
0: 不就不能回，非就不能，不就不能，就这强强脆脆有油味味，
2: 非就不行、啊，
0: 不就不能。
2: 哦，让
0: 就，
2: 让溜子，
0: 让溜哥哥们咋叫让溜子？
2: 哦，那你站着站着。
0: 哦，站着站着。
2: 手放在上上。
0: 哦，手放在上上。
2: 打坐你这的娘娘。
0: 我不是个毛驴，你给我打坐这的娘娘。啊，坐头的叫叫吧是。
2: 哦。
0: 打叫这的娘娘。
2: 哦。
0: 也叫上大大了、
2: 哦。那回就救了。
0: 啊，救。
2: 救了。后劲强点。
0: 救啊快。
2: 那个溜。
0: 溜。溜到克拉家。
2: 我
0: 家是让溜溜招呼到溜上走了，兄弟就让溜哥哥们，你让溜溜溜，还给你个
2: 让溜
0: 哥哥，哎呀，妈妈，对啊，话到咱这就说一说，话到这酒里上我家火烧阿爸爹呀，打了妈子，话到这。这花头仔，花头仔，你打我的了，让刘哥哥随你去了。
2: 花郎不溜啊！

0: 呢，天天为娃娃死活做的，这自己挣钱挣哪里开，物价哪里算，这大要不吃死，那上下也俩下水。
1: 哎呀，
0: 你看妈妈你怎么忙干，你都就是吃喝呀小喝呀，这不干饭喝呀自己喝呀，你拿了十七八九多了，连什么都喝也不会算，你怎么忙干。

0: 来，
1: 这都是我的半天牛姐娃娃吵架一个，
0: 好吧，
1: 这都吵架漂亮吗？
2: 好吧，
3: 三宝，我
2: 去接
1: 他吧。哦，大天牛娃娃老大了，小的
0: 老了，
1: 小的那你记着，小的那你记着。哎呀，但我还谈到了那个是怕事儿的，你啥？
4: 妈妈。
1: 咱们问问你半天，你老爹娃娃求下一个，你是不是求下的女婿？
4: 妈妈，
1: 你跟我爹的侄女婿啥话？你爹的侄女婿，可你不能敢问我有啥事？是什么玩的气话？你也学起来了，家妈也就学起来了。
4: 儿子，那你要学起干来了？
1: 妈妈那年才十四了，前些年家有人打给家妈多结果了，嫁给家妈几结果了，我就走了过去的家妈就走了，那不是你大话？比家妈大的也留我半。哎，咋这干爹妈妈呢？爷娘更啥岁数？你站着给我干多事？
4: 哎呀，妈妈，这叫了半天，还没叫了那么大个女婿。
1: 看见你干妈大的十八岁呢。你爷娘在那边路上是穷人了，也干老爷不是那穷人，要去他那女婿大舅。

0: 就有钱就有钱，我就第一天把干妈弄出来了，我就第二天都打了那就三个子了，一过那腊月二十三都赶了进去干妈来了，那样开游戏。我家用的那何时间那时候烧的别那旧，一时间那死拉大家现在那厚，大了住家的女腿头一架脱，小有两个脸上厚。
1: 哎呀妈，他
0: 怎么
1: 上来了？
0: 哎呀呀，你干嘛来了？他上来了，别要到你了。妈妈小有两个脸上玻璃旧。一家家抵不住的往上碰，我的身上就打不起个痛。
1: 我说妈妈，那你哭出来顶上用了
0: 呀？哦，你也是这样哭出来顶上，你活四年就好那样，你死四年就好那鬼，你几回也就好个，你要咋了？他们看见干妈在平面也是不对了，他们的八六六八六六八六六八六六就是了，你再瞧瞧在猫呢，他拉猫他拉猫他在猫我开一拳，我就叫来地方往上一站，干妈在平面也去上怎么见一看，哎呀你大小姑娘啊，到哪去吃去？这个男婆妈那小妖女都表面的比那那个吓个的。
1: 哎呀
0: 呀，大哥你别干爹吧，你再不干就妖魔干了。咱妈也没看清他这个白家这个胡家这个细的，他在这里是个小女婿，咱妈让他再把他求下看他一眼。哎呀呀，你大
1: 妈
0: 这都是看瞧出来，他干脆这家都是狗主大大头不交代呀，咱家把你他过这一辈子呀，我的爸爸这个妈妈我越想越气，我拉你们叫去我的爸爸
1: 我就是。哎，妈妈，我爹爹哪里去了？
0: 嘿嘿，嘿嘿，你看这结果你长大了，少爷爹的小子家，你这半人五条干妈身上没干爹拿出来，没干爹去哪里了吗？哎呀呀，打面爹的，反正没干爹看见干妈身上了，就再看没干爹，吃了吃了。
2: 干妈跪下来，
0: 你再看都趴了，趴了，趴了！哎呀呀，趴

0: 他们喝那可都唱大相声，
1: 俺家在干点水干点烟的五个个人干头头
2: 干头头
1: 干头头
2: 干头头，
1: 哎呀呀，软牙的那都拿出来了。俺都是女的，我在家姐姐家嘴上给你女的，可牛牛，可牛牛，可牛牛。哎呀呀，尿泡是大到头处的都来。
2: 哎呀妈，
1: 快去看看我呀！眼哥都把笑都，还有笑都。刚才一说发现眼哥弄的头天坐在那国服去走啊走啊走，说他那假动作。他家爷爷骨头了，他感冒得得得得说话呀。
2: 妈妈妈妈，那是他又吃饭来了。
1: 给给人喝了奶酒吃饭去了。
2: 妈妈你是输液是吧？
1: 哪条的吗？
2: 妈妈输液吗？
1: 你给我拿来。哎，不是不是，我叫你过去，老三。妈妈给你说，他说你赶紧看见干妈送他两辆吃小干妈，打起来换干妈吃了。
3: 好，你说着，别急不走了，起来。
1: 就是干妈的手机。
2: 妈妈。
1: 是谁？
2: 妈妈，那你
1: 得说两话。你干嘛？你干啥子了？哎呀呀，我把你爹活受了！哎呀呀，妈妈干嘛？爸爸这时候就出来了，他的脖子可倒是红八百年。这这这这这女大妈妈看你说，可是叫出来，他要妈妈叫他爱他，哈哈，给他两句。那你这你去赶紧去，要要打偏票不可去，就是你要敢看见话你就说的去。你这话吧，人家爹可能我就是变命，他上来把干妈的楼主的抓住，人家彪彪，他把干妈干住，打你个狗你们。就家在一次了解那夫妻这老哥看的，你说干妈也看见了，你家爹就怕鬼看见他看的。你打你不妈妈说你是求上打落这个女婿，千万可不敢对妈妈

比大，什么爹也不能，大也不能，你是哪哪哪哪一个还得你呢？

表演。

0: 子到头找去了。这是把干妈的菜丢了，你说两个月尝尝菜，我要大概菜做了，保暖也够。你家干妈这两个月你尝菜，那五个月。
1: 你
0: 画
1: 画，那菜远吗？
0: 哎呀，我可打打呀，那菜远也不对，菜叫也不对，你说干妈这多话去是个对。
1: 爹爹
0: 再去吗？就现在。

0: 哎呀，这个是个喜梅哇。
1: 哎，这个是个大宝哥哇。
0: 喜梅，你这是去哪呀？
1: 我，哎呀，我这是找你去呀了。
0: 哎，喜梅，你今天刚上大宝哥我，才来哇。
1: 哎，今天可不闹了。
0: 那咋就不闹了？
1: 我们家只有一把钥匙，我要是拿错，我妈就叫不了家。那我妈拿错，我也叫不了家。今天这钥匙可好好我拿的了。
0: 哎，喜梅，你看我们家也是就一把钥匙，这我要是拿着走了，我爹回来他就进不了门了。我爹要是拿着走了，我回来也就进不了门了。今天这个钥匙呀，也是正好我拿的。哎，咱先不用管他们，回来再给他们。
1: 回来再给他们。
0: 回来再给他们。
1: 对的，回来再给他们。

0: 我们说这个回兄子在家哪走了啊？
1: 妈妈一提，
0: 老姐也不往回走。我们说这张话在面前上就想不得个小汤塔大大，说起来也就话糙了。我老汉尿不好，你说去年不知道冻在哪方的土了，把我家家姐姐这个老棺材就给放倒了。这老婆子一走，我偏那妻子还好。

门。你说自从老婆子走了以后，家是老表老表，老强老强，那家是个老表多，在那睡衣上还一大老，吃火弄人莫让我每天坐下就是个睡床。你说大姐咱说吃上多米啊，吃香把事摇了一瓢水，买卖也是花了两万米，敲架可觉得吃的多拿高，仔细盘算这高度不是很大呀，

他忘了。我们说的是怕的水，鱼的水。只不过太阳起和我那个灰袖子了，你说咱夸夸扑住老板这个冒个嘴，我也出来了。后来咱又不能把我那个老板这个后头上他了手啊！哎，我那没话给他，老板。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35回铜雀台曹操宴文武。
2: 诸葛亮二气周公瑾又把这位水军都督啊给气得昏死过去了，口吐鲜血，金疮迸发。这金疮迸发是怎么回事？周瑜取南郡的时候不是中了曹仁的计了吗？他偷袭南郡，一进城叫人家给射了一箭，箭中左肋，那个箭头上有毒。当时医官就说了，说是这个伤不好好，特别请都督您注意，千万别生气。一生气这伤口一蹦开是越来越厉害，如果不生气呢，等伤口封死100天就能彻底痊愈。周瑜这脾气哪受得了啊，他气性特别大呀，在南郡这伤口就迸发过一回了。现在呢这伤口又开开，养了好些日子已经很平复了，要不怎么周瑜一出兵的时候那么精神呢？他认为这伤彻底好了，实际没好，这伤病是活走一惊啊，你要是一惹着他，他就找寻你。今儿个周瑜这一暴怒，伤势又发作了。虽然说周瑜气性大点儿，可是这事儿搁谁身上也受不了，这玩意儿跟下棋一样，对方总别着你的马腿，你是怎么走怎么别扭。人家诸葛亮安排的太周密了，诸葛军师御剑到了，这不是来到年关了吗？主公刘备和郡主孙尚香该回荆州了，所以诸葛亮亲自带领水军化妆成客商模样，乘着大船到对岸来接刘备来。预先呢，诸葛亮就在这汉岸上埋伏下了3支人马，就是关羽、黄忠和魏延。诸葛亮准知道江东得堵截主公刘备，而且这次周瑜还得亲自出马，果不出军事所料，这才把周瑜给杀得大败。特别是诸葛军师安排着荆州军校站在江边这儿这一嚷嚷，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这简直把周瑜给羞臊坏了。他就没这箭伤也得气个半昏儿。周都督这一躺下，把老将军黄盖和韩当众将吓坏了，赶忙过来抢救。老黄盖吩咐开船，别在这儿听人嚷嚷了，越嚷嚷越气人呐，好人也得气病喽，咱们惹不起呀，躲一躲吧。哗，船只摆走了，诸葛军师也不让追，

0: 领着文武，保着刘备回到荆州，举城欢庆，给主公贺喜，然后是重赏将校。呵，这荆州之热闹是一派繁华呀，有哭的有笑的。您再看那位大都督周公瑾回到柴桑了，他立刻上书孙权，正好蒋钦几将回南徐交令，周瑜就让蒋钦把这封信带给主公孙权。什么意思？他建议让孙权呢、派程普为大都督，统帅江东人马，兵取荆州。蒋钦回来把这封信交给孙权，吴主孙权拆书这么一看，气的是拍案大叫：“刘备、孔明欺我太甚！”当时召集文武，孙权要拜程普为大帅，领人马进兵荆州，是兴兵血恨。旁边的谋士张昭一看，哎，且慢，主公，这兵可兴不得呀。子布，你有何话讲？
1: 主公啊，
0: 自从赤壁大战之后，我江东无一日安宁啊。主公领人马去打合肥，折兵损将，都督不幸在南郡带伤，现在您又要起兵兵发荆州，您可要知道，曹操日夜想报赤壁之仇。他虽然在赤壁大败，可是他元气未伤啊，经常扬言兵取我江东雪三江之恨。那么他为什么没来呢？他唯恐孙刘两家同心呢，所以他未敢轻举妄动。如果主公今日您一时之气愤，把人马发到荆襄，这就说明我们孙刘两家在自相并吞呐。曹操呢，他必然是乘虚而入，到那时我江东危矣，主公不可不察呀。旁边谋士顾雍点头啊，张先生说的太对了，主公啊，您要想一想，在咱江东这儿，能够保证没有许都的奸细吗？如果我们孙刘两家不睦，那么曹操必然使人勾结刘备，刘备惧怕咱们东吴，他一定要去投曹操，要这么一来，我江南从此无安宁之日啊。哎呀，袁泰，那么让你这么一说，我该当怎么办呢？为今之计啊，主公，不如您派人到许都去表刘备为荆州牧，让曹操知道我们孙刘两家不单继续联合，而且还结了亲。曹操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他就再也不敢加兵于东南了，他这仇算报不了了，这样呢也就使刘备不怨恨主公您了。然后咱们用心腹使反间之计，让曹操和刘备相互攻击，我江东乘隙而入，思维得耳，这才是上策呢。现在您不能啊把刘备逼得太急了，您把他逼急了，他就跑到曹操那边去了，等着多会儿刘备跟曹操打起来，咱们钻个空子，不是荆州就得过来了吗？回过头来咱再灭曹操，这样一来可比您现在发兵取荆州强多了。孙权一听，上策。子布和袁泰说的是句句在理呀，那么你们看，可以谁为使到许都上表呢？派谁去送这个表彰去啊？顾雍一笑，主公，咱们这会儿有一位能人呐，此人深受曹操之敬慕。啊，孙权一听，什么？我这儿有人曹操敬慕，这什么意思？难道他是曹操的人？非也，不是，还是您的人。不过曹操啊很尊重这人。谁呀？华歆。哦，孙权也笑了，华歆乃我之心腹，那不假，您就派他去吧。曹操啊喜欢这个人，他爱看他。俗话说呀，华歆长了一个上人见喜的脑袋，功夫不大把华歆先生请来。

现在在邺郡，漳河畔之铜雀台已经竣工，曹丞相在铜雀台上是大宴文武。哦，华歆听得这会儿多谢了，他打马扬鞭奔邺郡，到铜雀台来投递表彰。曹操真在铜雀台呢，果然在这儿。这位曹丞相自从赤壁战败之后，他是常想报仇啊，可是孙刘联盟，曹丞相不敢轻易进兵。这次铜雀台一竣工，曹操就把所有的文武都带着邺郡来了，大宴文武群臣于铜雀台上。曹操身着戎装，居中而坐，头戴嵌宝金冠，身穿绿色锦袍，腰横玉带，足下朱履。铜雀台是正临漳河呀，中央叫铜雀台，左边一座台叫玉龙台，右边一座台叫金凤台，各高十丈，上横二桥相通。整个的铜雀台是千门万户，金碧交辉，比当年秦始皇修的那阿房宫啊还阔气，还奢侈啊。这个古代诸侯啊，感情讲究修台，你像什么鹿台、金台、摘星台呀、凤台、琴台、铜雀台，这台不是秃了光叽就那么台子，台上盖着多少房子呢，楼台殿阁吗？多穷的诸侯也得修台，实在穷的没辙了，修那么小土台儿，反正得有个台啊。土木之功不可擅动啊，你看着修个台没什么，就这铜雀台，台上金碧辉煌，台下白骨如山呐。有的那个帝王为修一座台呀，逼得黎民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啊。台基呀，几乎都是用白骨垫起来的。他们是光顾欢乐了，哪管百姓之死活呀？曹操也是一样。曹操今天在铜雀台这儿大宴文武啊，要搞点游戏，是一祝酒兴。怎么个游戏法子呢？曹操让曹家众将全都穿上红色战袍，让外姓的那些将军呢，都穿上绿色战袍。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曹操吩咐叫人在这树上挂起一件锦袍来，是蜀锦做的。这锦袍啊相当漂亮，往那树枝上这么一拴，在锦袍旁边立了一个箭靶子，三丈多高，上边一红月光。曹操说，不论哪员大将，如果在百步之外箭中红心，我就把这件锦袍赐予他。可这一箭要射不中呢，我就要罚。众武将一愣，心说怎么个罚法呢？曹操用手端起个杯子来，发凉水一杯，哇、哦！大伙儿一听全笑了。哦，射中了赏锦袍，射不中喝杯凉水，嗨，顶大闹两天肚，那算什么呀？哪个先来，走马开弓。这话音还没落呢，有打穿红袍曹家将领之中飞出一匹战马来，呵，马上坐着一小孩，年纪也就在十五六岁，真是人如猛虎，马似欢龙啊。这小孩骑马到铜雀台前，哇，先走马三趟，手提弯弓。大伙一看这谁呀、啊、曹操手捻长须，定睛一看，笑，此乃我曹家之千里驹，感情正是小将曹休。别看这小孩年纪不大，武功可出众啊，带我来取锦袍。说着曹休小将一拨马，啪，百步外弓弦响出，啪，箭中红心。嚯，当时台下金鼓大作，文武一

起鼓掌，给小将喝彩。曹休催马过去，就要伸手摘袍。我射中了。他还没等把袍摘下来呢，只听有人喊了一声：“慢来，慢来，此袍该我外姓所有。”话言未了，穿绿袍的那些将佐中飞出一员大将，正是文聘。文聘走马一合，一抬手，弹一箭飞出，也正中红心呐、啊！文聘就过来了。文聘比曹休个高啊，他站在这马凳上就摘这袍，曹休跟他抢还够不着，大伙儿这笑啊。就在这时，有人说话了：“哎，慢来，慢来，文聘，你这一箭并不出奇，看我的！”曹休和文聘往旁边这么一带马，回头一看，原来是大将曹洪。曹洪撒马过来，待我背射一箭。你们那么正着开弓射呀，不算新鲜。瞧我这手的，他啪一下来了个苏秦背箭，把两手往后这么一背，反扯弓弦，嘡噔，啪，嘿，这箭射得俏，整射的曹休和文聘那两箭的正居中。曹洪的箭刚射出去，大将张合过来了：“我再给你们添上一箭吧！”啪，好嘛，四支箭都多在这红心里了。那么这袍应该归谁呀？夏侯渊急了：“归谁呀？还得归我曹家。”说着，他一抬手，他把他这箭射出去，整射的那四支箭的正中间，好，上边来了个五福图。甭说百步外走马射箭呢，你就是站在那靶子跟前，用那箭呢，一颗一颗的往上多，也不见得能多出这么个图案来。几员将争着抢这个袍，大将徐晃撒马过来了：“你们都不必抢了，箭射红心有什么出奇的？带我来取袍吧。”说着他一拨马，哗，马到百步外，只见徐晃一回身，唰，弓弦传出金石声，这支箭嗖就飞出来了，本儿整射的那挂袍那树枝上，把树枝射断，那箭锦袍砰落下来了。徐晃往前一催马，那马像一团风似的到了跟前，唰，他把这锦袍就接到手里了，刷啦往身上这么一披，是仰面大笑。你瞧这俏皮劲儿，箭射锦袍，袍不落地，真有出手的呀。徐晃刚一乐呀，徐楚急了：“此袍应属我有。”嗯，徐晃这么一回头，只见徐楚撒马就过来了。过来干嘛？他不射箭，他抢人这袍。徐晃一瞧，哎，你怎么这样啊？这是我用箭射下来的，有本领你也射呀，射不下来来抢现成的呀，算了吧。许褚将军，上台下喝凉水去吧。许褚这气，什么？你披锦袍我喝凉水啊？没听说，你拿过来吧。他真抢，徐晃急了，举起手中弓，啪，狠狠抽了许褚一下子，当然也不能往他脸上抽，整打在许褚的左肩头上，那弓抽一下子也挺疼的呀，而且没穿甲，就是一件战袍，呵，打的许褚一咧嘴：“我来抢袍跟你闹着玩，你怎么真下手啊？”磕刀啊，砰，他往前一催马，一下子就把徐晃给抱住了。徐晃把弓也扔了，这两个人叽里咕噜由打鞍桥上摔下来。你也抢我也夺，这锦袍气得咔嚓死了哗啦，好吗？打胳膊合适了，怎么了？全成铺陈了。撕的那声倒挺好听，呲呲的。这时台上台下的人全愣了，开始啊还猛鼓掌呢，有人把手心都拍红了。打鼓助威的那鼓都换了三面了，都给逮破了，敲锣的锣碎了好几面，喊声一阵比一阵高啊，喝彩的，叫好的，还有充当拉拉队的，这不是挺高兴的个事儿吗？特别是徐晃和徐楚两个人一抢这袍，大家觉得更可笑。

现在怎么愣了呢？哎呦，这俩都翻脸了，这怎么办呢？曹操赶忙从座位上站起来了，慢来慢来慢来，众将赶快过去截拳。哗，众将全都过来了，费了好大力气才把这二位给拉开。曹操吩咐，来来来，请到台上来，把徐晃徐褚给叫台上来。徐晃凝眉瞪眼，徐褚咬牙切齿，看样子俩人谁也没服。曹操乐了，二位将军，这又何必呢？我与诸公在这大宴铜雀台，为什么设战袍啊？不过是个小小游戏而已，何必如此认真呢？我主要是想看一看列公之剑术，一个个称得起是剑术出奇呀！一剑锦袍何足挂齿，二位将军莫伤和气。来呀，各家武将每人赐蜀锦一匹。射箭的也给，不射箭的也给。众武将拱手称谢，多谢丞相，不足一论。来来来，酒宴摆下。铜雀台上传杯换盏，觥筹交错，文武众将轮次把盏呢。曹操看了看这身边的文官，列位先生，方才众武将以骑射为乐，足显威勇啊，公等皆饱学之士，今日登此铜雀台，何不尽家仗以济一时之盛世？诸位写点诗词歌赋吧，以纪念今日之盛会啊。文官起身称谢。文官中有王朗、钟繇、王粲、陈琳，他们当时吩咐笔砚伺候，笔墨摆过来了。众文官奋笔疾书，有写诗的，有画画的。那诗章之中的内容呢，都是称颂曹操功德的，说他功德巍巍，何当受命啊？什么意思？说您曹丞相的功劳太大了，您做这个丞相都委屈了您的才华，您应该呀，当皇帝，这叫何当受命啊？曹操看完了乐了，哇哈哈哈！诸公佳作，过于夸奖我了。孤本愚陋，实举孝廉，后知天下大乱，我住精舍于桥东五十里，准备春夏读书，秋冬涉猎，以待天下清平方出世耳。说你们诸位太夸奖我了，我没有多大的本事，我这个人很愚笨，开始的时候我中了孝廉，打算做个文官，后来呢天下大乱，我就在我的家乡不远的地方盖了这么一栋房子，我准备在这屋子里这么一待，春天和夏天好好在那儿读书，到了秋冬我出来打猎，等天下太平喽，我再出仕做官。可是不意朝廷征孤为典军校尉，遂更其意，专欲为国家讨贼立功，图死后得题盗墓，故征袭将军曹侯之墓，平生愿足矣。我开始想从事文墨，没想到后来朝廷把我征得为典军校尉，我把我原来的那个主意就改变了，我就为国家是讨贼立功啊，我就想着等死后啊，在我的坟前立一桶碑，写这么几个字：大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我这个平生大愿就算足了。老夫出世以来，讨董卓缴黄金，出袁术破吕布，灭袁绍定刘表，随平天下，身为宰相，人臣之贵以及，有夫何望哉？我出世以来就办了这么些个事儿，所以才平定了北方。我已经当了当朝宰相了，够高贵的了，我还有别的奢望吗？没有了。如果国家无孤一人，现在这国家要没有我呀，正不知有几人称帝，几人

0: 称王，还不定得多乱呢。可是有人见孤权重，妄想寸度，一孤有一心，此大谬也。有的人现在琢磨我，看我权势太重了，怀疑我有什么篡位之心，错了。故常念孔子称文王之至德，此言耿耿在心呐、但欲故伪捐兵众，归旧所封武平侯之国，实不可耳。诚恐一解兵柄，为人所害呀。他说我就赞成周文王，他是一位恪守臣节的贤明的诸侯。那么归旧所封武平侯之国是怎么回事？想让我放弃兵权，不当这丞相，我猫的一个地方做这个侯爵，我过上呢有荣誉也有物质享受的生活，可是却没有权势了。那样不行，兵权一没呀，有人非害我不可呀。孤败则国家轻微，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出实祸也。助攻必无知孤义者。我的想法你们根本就不知道。呵，曹子京很感慨，对他的文武说了这番语重心长的话。他说现在有人怀疑我，说我权柄重，有篡位的野心，其实我没有，我根本不想当皇帝。曹操明白那样一来会树敌更多，现在我挟天子令诸侯还这么遭恨，何况我当了皇上，就算费尽心机当了皇帝，图那么个虚名有什么用啊？虽然现在没当，可是我实权在握，只有像现在这样，他才能统一中原，成其霸业，皇帝可以由他儿子去当吗？曹操这点不隐晦，他自比周文王。周文王没当皇上，可是周武王当了皇上了。曹操这番话说完，他手下的文武哗啦一下全站起来了，是拱手称颂，丞相美德卓著，古之周公伊尹不及丞相多矣。呵，不知道说点什么奉承话好了。那周公伊尹是古之大贤呐、两位很有名的大贤人，说您比那两位贤人呐、还贤呢。说完了这话之后就纷纷敬酒，喝得曹操醉醺醺的，洋洋得意。他吩咐一声，去笔墨伺候。干嘛呀？曹操要写一首《铜雀台诗》。他把笔拿过来，刚把笔探饱，有侍者上来禀报：“启禀丞相，江东华歆前来上表。”哦，表彰何在？请丞相阅。说着，把华歆这表彰往曹操面前一放，曹操手捻长髯，低头看表。他倒吸口冷气呀、啪把笔扔了，扑通坐在椅子上了。当时把这位曹丞相喝的是半晌无言。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评书，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5摄氏度，相对湿度64%，风向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3: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下。我们常说世界的模样有两面性，一面是镜子帮我们洞见自我，另一面是窗户让我们远望未来。我们当以心为耳，聆听他人的故事，也从故事里听见自己，成长自己。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36回魏蜀吴金镶旗用计。
4: 铜雀台华歆上表，曹操在铜雀台这是大宴文武啊，而且还做了些游戏，让武将跑马射箭，让文官绘画题诗，然后他也把笔墨要过来，也想做一首铜雀台诗。还没等下笔呢，有人禀报说江东华歆前来上表。哦，曹操立刻吩咐把表彰拿来我看。等他把表接过来这么一看呢，啪，曹操把笔扔地下了，扑通坐那儿了，脸上有些变颜变色的，看来他非常吃惊啊。钟文武当时就愣了，丞相这是怎么了？还得说是曹操手下的谋士程昱精多见广啊。程昱当即吩咐赶快设摆酒宴给华歆接风，派几个人陪着华歆另找一个地方饮酒去了，实际就是把华歆给支开了，当着华歆有些话不太好讲啊。他把华歆安排完了之后，程昱这才问曹操，主公啊，您这是怎么了？在万马军中刀剑相加，丞相您是身先士卒，面无惧色，今为何一见东吴表彰知彼于地呢？您在万马军中遇见多大的危险，您都没害过怕皱过眉，怎么看了东吴这个表吓得把笔都扔了，这是何意啊？仲德呀，你看看东吴这表吧。说着曹操把这表彰给了程昱了。程昱一过目，哦，丞相，原来您吃惊是为了刘备占领

0: 荆襄啊。
1: 嘿嘿，正是。中德呀，刘备乃人中之龙，他平生大志未遂呀，就是说他这条龙他没得着水呀。今日刘备得了荆襄，好似困龙入大海，从此孤心难安，我再也稳当不了了。哦，原来是这样。丞相，我看您倒不必多虑，我先请问丞相您，华歆此来，您可知道江东的用意吗？
0: 我不知道啊。仲德，你说华歆来上表江东孙权，这是何意？
1: 丞相，我看孙权本来是记恨刘备，因为刘备赖在荆襄不走啊。孙权本来想举兵取荆襄，可但是呢，他又怕丞相您是乘虚兵进江东啊，故此他让华歆为使前来上表推荐刘备做荆州牧，这是安住刘备之心，思住丞相之望。然后孙权再用反间计使我与刘备相争，孙权好趁机收回荆襄，再屠咱的许昌。他这个计策很厉害啊。
2: 曹操点了点头啊。
0: 诸葛先生，那你看怎么办好呢？
1: 皇叔，我看您不要过于伤悲了，您等我跟诸葛亮先生商量商量这事儿啊，咱们再进一步研究研究。
2: 人家就等他这句话的。鲁肃把这话往过一递，诸葛亮马上就接过来了。
1: 子敬啊，是得从长计议一番呐。现在没有什么别的可研究的，还得有劳子敬你。
2: 鲁肃一听，嗨，诸葛先生您就别客气了，干嘛有劳有劳的，咱们这都谁跟谁呀，您就有话直说吧。
1: 那好，子敬你回到江东还得劝解劝解孙将军，就是说荆州这地方啊，还得借给我们一段时间。现在孙刘两家更近了，联合聚曹直到如今没撕破过面皮呀，如今又成亲了，这是好上加好啊。我家主公呢是你们江东的交客，孙权将军的妹夫嘛，不用说，我主公提出来借这个荆州，就是不借，孙权将军呢也应该让我们心安理得的驻守荆襄。荆襄处于江东的上游，也就是说是你们江东的门户，有姑老爷给你们看着大门，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况且我们又不是打算长久在这儿住下去，赖在荆襄不走。我主公说得明白，只要有了地方，我们立刻把荆襄还给江东啊，斩戒嘛，就是黎民百姓还有个穿换，还有个借房子住之说呢，何况孙将军与我家主公了。子敬你说对不对？
2: 鲁肃想了想，倒也是啊。哎，不过这个戒最好有个准期限。
1: 哎，子敬啊，戒嘛就要仗义一些，
2: 干嘛诸葛亮一再强调这个戒字呢？说硬在这儿占领着不行吗？
1: 其实也行，自从刘表死了之后，这地方谁都想占呢，是块肥肉。不单这地方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更主要的，这是军家必争之地，就像那抢占制高点一样，谁先上去一秒钟，谁就能胜利在握。所以对荆州这地盘全红眼，曹操想占，刘备想占，孙权更想占呢、啊、诸葛亮硬在这儿站着不行吗？
2: 不行啊，
1: 那样一来，那就算和孙权彻底翻脸了。孙权呢非举兵征伐不可，如果刘备和孙权一开战，曹操再一发兵，那刘备还不得吃亏呀？诸葛亮借荆州那是缓。

0: 之际，因为当时刘备羽毛未丰啊，他的力量还不很大。再说这借荆州啊，这是诸葛亮未出茅庐已定三分天下，在隆中对策的时候已经打好了主张了，以荆州为跳板好进取西川，这是整个战略部署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战略总方针吧。所以说这块跳板怎么能轻易舍掉呢？硬在这儿站着又不行，只好说借，就是赖住不走。赖也好借也好啊，反正我在这儿站着呢，这地方就是我的。诸葛亮高就高在这儿，厉害也厉害在这儿。几句话这么一说，鲁肃又没词儿了。那么诸葛先生，您看我得怎么办呢？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樊老子敬回到江东，恳告吴侯再容些时日吧。哎呀，诸葛先生，那我家孙将军要不答应怎么办呢？哎，诸葛亮笑着摇了摇头，子敬这话说哪儿去了？吴侯已经把自己的亲妹妹都聘嫁给我家皇叔了，跟他借借荆州，他怎么能不答应呢？这就看您这个中保人了，子敬，您得多卖卖力气，好言相劝，好自为之。鲁肃一看，合着又拽到我这儿来了。他瞅瞅刘备，好家伙，眼睛哭得跟桃一样，真伤了心了。鲁肃一想，诸葛亮这话说的也对，皇叔和我家孙将军是实在亲戚呢，这玩意儿哭得这么惨，唉，别说我呀，铁石人坐在这儿，今儿一看皇叔这一哭也得伤心呐。那好吧，诸葛先生，就依您所说，我回去呀跟我家孙将军好好再说说。不过我说诸葛先生，您这儿也得快着点，快点进兵西川还是什么地方，您别让我来回这么跑了。我这说着，鲁肃托起胡须来看看，心说诸葛亮你也忍心？其实诸葛亮不忍心，又有什么办法呢？鲁肃当即告辞啊，他又答应回去说了啊，要不怎么有人说鲁肃是一位宽仁长者呢？可这解释也不一样，还有的人说这宽仁长者呀，别名是废物没用，其实鲁肃有用，不过他这个人很厚道，人家鲁肃啊是有勇有智有谋啊，不过他这位对手啊可实在不好惹，诸葛亮啊。子敬不在这儿住两天了？鲁肃一想，你们就会说这句话，住两天，你要不把这地方还给我们好不好？我长期这儿住着，行了，以后再说吧。鲁肃辞别了刘备和诸葛亮，上了船，他先奔柴桑来了，来到这儿见周瑜，见着都督，把这番经过这么一说，哎呀，子敬你又上了村夫的当了。啊，都督，刘备哭得可伤心了，难道这回又是假的？他哪儿有真的呀？他怎么不忍夺西川呢？刘备当初寄居刘表的时候，他就有吞并荆襄之心，何况西川的刘璋了？他说的这都是鬼话呀！要这么推诿下去，何时是了啊？诸葛亮一日不还荆州，那么必然要拖累老兄你一日啊，难道就这么拖下去？哎呀，公瑾呐，这你让我有什么办法呀？可我不成想，刘备那哭是假的，诸葛亮说的那番话也是假的，他们说的跟真的一样，嗨，不真的一样你能信吗？他们只能欺骗老兄你呀，因为子敬仁兄你太宽厚了。你说现在怎么办？你一见主公，主公又得火喽。那我就先别去见了，我就在你这儿待着，你长期住在我这儿也不是事儿啊。荆州怎么办呢？可是啊， 你说，都督，诸葛亮什么时候才能把荆州还给咱？公瑾呐，你帮我再想个办法吧。说到这儿，周瑜站起来了，用手扶着头额，他在屋里来回走了几趟。哎，有了子敬，我有一计，必使刘备、孔明是双双受手。荆襄九郡，我江东是唾手可得。
1: 本期评书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

秦地最盛，吴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
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魏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

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有中雨，当前温度25摄氏度，相对湿度62%，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舌尖上的中国，一碗看似平常的人间烟火味，却有着对生活最浓情的滋润。到温州，尽管海鲜才是主流，但羊肉包也填补了温州人乡愁的一角。冬天一锅羊肉包，梦里花落知多少，足可见一锅羊肉包下肚后的温暖妥帖。
4: 包邮区吃羊，首推藏书羊肉。藏书镇位于苏州西部，境内有绵延的群山和丰富的植被，为山羊生长营造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从明清开始，大量藏书人就以养羊、杀羊、卖羊为生，100年前就诞生出了知名的羊肉馆子。藏书人吃羊肉讲究活杀，吃的是一个鲜字，做法上则白烧、红烧、冷切、炖汤皆宜。然而当地人认为对待藏书羊肉最经典的方式依旧是羊肉汤。正宗的藏书羊汤走的不是一入口就鲜掉眉毛的路线，而是更加醇厚深沉，汤色乳白，香气浓郁，肉酥而不烂，口感鲜而不腻。一口藏书羊肉汤入口，滋味层层递进，如同一头扎进刚刚晒蓬松的棉花被里，感受到那股缓缓回弹的力道。要做出这种滋味的汤，只能依靠羊骨和羊肉一点一点地熬，办法虽笨，却是做出好羊肉的不二法门，也是苏州人食不厌精、快不厌细的匠心。待到汤浓肉烂，醇香的羊肉汤伴着烂糊的羊肉，大口喝汤，大块吃肉，原汤化原食，才是藏书羊肉正确的打开方式。好羊肉要物尽其用，待到羊肉吃尽，再往羊肉汤里下一把苏式细面，一碗汤头鲜甜、面条爽滑的白汤羊肉面自然而成。苏州人极好吃面，清冷的秋冬早晨来上一碗热气翻腾的羊汤面，一整天筋骨都是活泛的。江南人吃羊倒也不全似苏州人那么精细，尤其是在浙江境内，杭州有掏羊锅，温州有羊肉包，都是大锅炖煮，大口吃肉，快意得很。掏羊锅竟在杭州仓前可见，整只羊连同五脏六腑全部放进半人高的锅里，猛火文火一顿伺候。有顾客上门了，老板好像表演杂技一般，拿出一把大铲子，站在梯子上伸进羊锅里掏啊掏啊，老板娘站在底下拿盆子接着，一会儿功夫，羊肉暖锅，冷切羊肉，羊血汤、羊骨头、羊脸就摆在桌面上，成就了一桌全羊宴。席面了了，顾客喊着老板上盘蔬菜清清口，

0: 隆冬时节的青菜经霜打过，最是清甜。于是店家捞一勺羊汤，撇去油墨，下一把小青菜，清汤里飘着几丝碧绿，就这么疏疏朗朗地端上了桌。到底还是江南，一桌状似粗犷的掏羊锅下肚后，不用清爽的菜蔬来收个尾，总归不落味。到温州，尽管海鲜才是主流，但羊肉包也填补了温州人乡愁的一角。温州羊肉包的讲究有两点，一是在用料的选择上，选羊排、羊腿肉剁成小块，脂肪是羊膻味的来源，所以还要将肉里藏着的脂肪和筋头巴脑都一一剔除。二是加大量黄酒和酱油烧制，这种做法与温州人钟爱的家烧海鲜类似，因此有时也称其为家烧羊肉。在温州，羊肉包最出名的地方是桥头镇，镇上开了几十年的老店，承载着温州游子们的乡愁。每到冬夜，温州人就会想起家乡浓油赤酱的羊肉包和那碗用羊肉汤汁拌的白米饭。他们调侃自己，冬天一锅羊肉包，梦里花落知多少，足可见一锅羊肉包下肚后的温暖妥帖。其实又岂止是温州人，爆竹声里的一盘白切羊肉，盛夏时节光着膀子吃的扶羊，清晨一碗细腻鲜甜的羊肉面，深夜一锅安抚饥肠的羊肉包，还有妈妈亲手做的红烧羊肉，每一样都是来自故土的味道，拼成了江南游子温热的乡愁。
1: 鸭血粉丝汤是南京第一网红美食，无论大马路上任何犄角旮旯的连锁店都不缺人气。懒得做饭的任何时刻，一碗鸭血粉丝汤能同时满足你味蕾和饱腹的双重标准。
0: 鸭血粉丝汤是南京第一网红美食，不仅在南京横着走，而且温暖了全国人民的胃。在南京，无论是大马路上窗明几净的连锁店金陵、回味、鸭德堡，还是犄角旮旯里的金钟、月星、小潘记，都不缺人气。肚子饿了且懒得做饭的任何时刻，一碗鸭血粉丝汤能同时满足你味蕾和饱腹的双重标准。若时光倒流至20世纪90年代中叶，那时遍布南京城的王牌小吃就叫鸭血汤，一根粉丝也没有。本地节目《听我勺勺》的主持人老吴从小生活在夫子庙，在他年轻的时候，这一带从没有听过鸭血粉丝汤。当新南京人把被鸭血粉丝汤当成南京的脸面时，一定会有资格更老的土著站出来。世风日下，年轻人不知道鸭血汤才是老南京哟。移民改变了昔日的古都，也悄然改变了这儿的美食。不开口说话的情况下，这种方式可以把老南京人和新南京人区别开来。坚守美食原教旨主义的老南京一定会说，来碗鸭血汤，不要粉丝。鸭血粉丝汤还没登场的年代，后边半句其实是画蛇添足。在鸭血粉丝汤密不透风的包围之中，市井气息浓郁的南京老城里还能找到几家做鸭血汤的老店。如果你不小心提一句粉丝汤，就会被老板和老食客同时翻白眼。这些小店的标志是一个深桶锅，用高汤包着小块鸭血，汤底是加了卤水的老鸭汤，走上前去点上一份，老板一定会说南京人最熟悉的暗号，还要辣油。鸭血鲜润嫩滑，鸭肠脆韧爽口，鸭心筋道，鸭肝面糯，鸭胗有嚼头，

汤面撒上葱花、青蒜、榨菜碎。鸭血汤与鸭血粉丝汤听起来差不多，其实口味气质各异。鸭血汤里的汤要的是清鲜简约，老鸭卤的香气，鸭血的嫩滑 Q 弹，从入口到下肚都展现了食材的原汁原味。鸭血粉丝汤大约从1995年开始在南京大规模亮相，尽管历史不长，但关于其来历也很难说清。有人说粉丝掉进了穷人装鸭血的碗里，不舍得浪费，不得已把二者一同烹饪，阴差阳错诞生了鸭血粉丝汤。美食评论家董克平在《食趣》一书中专门提到，鸭血粉丝汤不是南京传统小吃，而且指出了鸭血粉丝汤火起来的原因。鸭血粉丝汤比南京的鸭血汤多了粉丝，而且油脂也多了不少，咸度也增加了，喝起来香气浓，味道冲，尤其是在南京潮湿寒冷的冬天早上，喝一碗鸭血粉丝汤很是暖和。有人说是安徽人最早发明，南京的邻居镇江也不甘示弱，甚至搬出晚清申报里的诗，说清末秀才梅明售卖的鸭血粉丝汤太香，吸引了无数食客，这家名为鸭先知的店就开设在镇江。南京人才不在乎这个发明权，好吃就行。

0: 鸭血汤，最好的搭配是鸭油酥烧饼，烧饼不及巴掌大小，薄薄的，面上撒着白芝麻，焦黄酥脆，层次分明。就着鸭油酥烧饼，一碗鸭血汤下肚，就是最地道的南京味儿。
1: 70后、80后等中年老南京口中的鸭血汤，还有一个更早的鼻祖，南京鸭血肠汤。南京作家、文化学者薛冰在《饥不择食》中介绍了鸭血肠汤当年在南京的受欢迎程度。鸭血的大宗，则是进入小吃店，与鸭肠一起制作南京传统小吃鸭血肠汤。一份鸭血肠汤的制作需要经过如下步骤：宰鸭时流出的鸭血掺盐水搅和，待其凝结，放入沸水煮熟，然后浸在冷水中备用。鸭血在加热中如不加水，会导致其质地变老。一只鸭的血加水量约为400克，可使其嫩如豆腐，软滑适口。煮熟后的鸭血保鲜期很短，夏日里只有半天，冬天也只有3-5日。食用时，整块鸭血去除四边，切成边长约半厘米左右的方块。然后是用老卤制作鸭肠、鸭心、鸭肝、鸭胗等。鸭肠需要剪开冲洗，并以盐醋揉洗，至起泡后再以水冲净共用。鸭心则需切取血管，可机花刀或旋削成长片，洗净血污功用。最后是熬制鸭汤，多用鸭骨酱熬制，也有混入骨头汤或鸡汤的，味道也都不赖。有食客用餐时，摊主或店主就用剪刀将鸭内脏们剪成一小块一小块，与切好的鸭血倒在漏勺里，放进滚开的鸭汤汆几下，再装到碗里，浇上鸭汤，撒上佐料，一碗汤清见底，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美味可口的鸭血肠汤就成了。鸭血肠汤的店家有些像茶馆，面接场门，几张大方桌围着条凳，有时候桌椅都铺到街面上来，临街一条长案板，一只大炉，火上的汤锅滚沸，溢出阵阵诱人香气。当年没有广告，没有代言人，商家的竞争全靠过硬的品质。后来随着鸭肠的成本上升，汤里的鸭肠越来越少，从红白

参半，到成为点缀，最后完全消失，再叫长汤就名不副实了。近日南京部分老店的鸭血汤里依然还有鸭肠，但不再是汤里的主角之一，于是鸭血肠汤变成了鸭血汤。肠没有之后，落魄版的鸭血汤依然不缺乏拥趸。没有粉丝的鸭血汤最好的搭配是鸭油酥烧饼，烧饼不及巴掌大小，薄薄的，面上撒着白芝麻，趁热咬一口，焦黄酥脆，鸭油的鲜混合着芝麻的香，层次分明。就这鸭油酥烧饼，一碗鸭血汤下肚，那是曾经最地道的南京味儿。不过辛劳总是相对而生，美食也是如此。就像古都南京的文化迭代那样，昔日的老南京曾经也是新南京，今日的新南京总有一日会变成老南京。放不放粉丝，与其说是口味优劣的争论，不如说这是两个文化圈层对话语权的争夺。对于上个时代的老南京来说，清淡爽口的鸭血汤凝聚着与生俱来的口味记忆，当其地位无可撼动时，或许无需强调这种身份标识，等到新王登基，甚至成了南京走向全国的名片时，旧贵族自然不甘退出历史舞台。鸭血汤放不放粉丝曾经也许很重要，但最终一定会变得不那么重要。新的宠儿鸭血粉丝汤总有一天也会变成名正言顺的老南京小吃。

0: 无锡有多甜，只有去过的人才知道。它甜到，凡是能入口的，都带着一丝多巴胺的味道。
1: 如果在某件事上，无锡人是当仁不让的第一，那一定是吃甜。据说苏州人调侃无锡人爱吃甜，会说无锡人吃阳山水蜜桃，还有蘸绵白糖吃。这么讲，一来是认可无锡的阳山水蜜桃确实品质好，二来则是无锡人吃甜的功力却是天下无双。小龙馒头江南人都爱吃，但无锡小龙的甜蜜，即便是江浙沪的邻居也未必吃得消。一口下去，汤汁首先涌出，加入了酱油和糖调味，让汤汁变得鲜甜。汁水刺激舌尖味蕾，紧接着是内馅，纯肉荠菜还有稀罕的刀鱼馅，全都带着一丝鲜甜。1981年出版的家常点心老菜谱上，记录着普通鲜肉小龙和无锡小龙的制作方法。鲜肉小龙，面粉4斤，鲜酵母1块，猪筋肉3斤，黄酒5钱，细盐1两2钱，白糖1两2钱，酱油5钱，味精3钱，肉皮冻2斤4两，姜葱末胡椒粉少许。无锡小龙，面粉4斤，鲜酵母半块，猪筋肉5斤，黄酒1两，细盐1两，白糖1斤，酱油1两3钱，味精3钱，肉皮冻3斤5两，葱花1两，姜末5钱。但是白糖用量这一项就足以让非甜食爱好者望而却步。肉酿面筋则是无锡菜中另一道将甜咸完美结合的菜。生麸，也就是水面筋，是将小麦粉反复揉洗过后的副产品，揉成小球后在油锅里一炸，面筋便迅速膨胀开来，变成了金黄酥脆、稀疏多孔的油面筋。再用肉拌上香菇、木耳、冬笋、金针菇等碎丁，更讲究的人还会在肉馅中掺入虾仁和鸡蓉，即是肉酿面筋。

0: 一口汁水四溢，鲜甜无比。还有一样甜度惊人的，当属无心宴席上的硬菜肉骨头。金庸在《天龙八部》中写道，突然间闻到了一股香气，那是焦糖酱油混着热肉的气味。看到这段，无锡人大抵能会心一笑，笃定这是无锡肉骨头无疑了。无锡人口中的肉骨头其实就是酱排骨，虽是排骨，却是肉为主骨为辅，外形上与糖醋排骨的品相类似，但入口才知道每一块排骨上都包裹着一层浓厚的糖浆，堪称是排骨中的焦糖玛奇朵。尝一口，感觉声音都散发着甜味，生活瞬间变得甜蜜无比。这才是极致的无锡味道，也是极致的江南味道。
1: 秋风吹破玉门关，整个甘肃就飘起羊肉的香味。在吃羊这件事上，甘肃人素有囊括宇内，并吞八荒的豪迈气势。
0: 秋风吹破玉门关，整个甘肃就飘起羊肉的香味。长期以来，甘肃面的名头盖过羊肉，以至于甘肃人善吃羊的事实经常被外地人忽略。实际上，地处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青藏高原交汇地带的甘肃，是中国的五大牧区之一。从祁连山地到黄土高原，从河西走廊到甘南高原，羊群的身影随处可见。西接新疆，东连陕西宁夏，北有内蒙古，南临青海，每一位邻居都是吃羊世家的区位优势。再加上甘肃横跨东西1600多千米的巨长体型，足以使他兼收并蓄邻居们的吃羊神功，练就自己的吃羊大法。甘肃人口构成复杂，有45个少数民族，羊肉是甘肃各地区各民族最普遍的肉食。在长期的生活中，各地区各民族总结经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吃羊心得。你要问甘肃人到底有多会吃羊，我只能这么回答你。在甘肃，买上一只羊，从西走到东，这只羊大概就只剩一堆羊毛了。在这个过程中，你不仅能见识到甘肃人是怎样从头到尾，从肉到骨，从内脏到骨髓吃掉一只羊，还能见识到烤、煎、蒸、煮、烩、焖、卤、炖、炒等各种吃羊大法。更让人拍案叫绝的是，甘肃人从不在面与羊肉之中做选择，他们有足够的智慧，让这两者在厨房里握手言和。当敦煌的胡杨焖饼、兰州的羊肉烩面片、庆阳的羊肉包子端上餐桌时，面有面的香，肉有肉的鲜，你就知道什么叫合作双赢了。在甘肃，吃起来美得很，攒劲的很，是对一只羊最高的赞誉。无论是宁夏的东乡羊，还是陇东的黑山羊，亦或靖远环县的羊羔，放养一下后都已膘肥肉美。长风吹过，他们就走上了甘肃人的砧板。千万不要问一个甘肃人甘肃哪里羊肉最好吃，因为你只能得到哪里都好吃的答案。从最西边一直往东，一路吃过来，你就会相信甘肃人诚不我欺，果然都好吃。河西走廊地区大概是整个甘肃烹羊大法最集中且繁多的地方。敦煌八怪第一怪就是敦煌味道剪草羊。祁连山的雪水滋养了敦煌南边的肃北草原与阿塞克草原，也滋养了敦煌的盐碱地。敦煌的羊逛着戈壁风光，喝着雪山融水，吃着罗布麻、锁羊等中草药长大，不但肉质紧实，而且
2: 俗语道，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神。

补。我们的先人在长时间的实践中总结出睡眠九忌。一，忌睡前思绪万千。唐代著名医药学家孙思邈在其《备急千金药方》中说道，坐卧不宁，先卧心，后卧眼。宋代睡觉名也有记载，睡侧而

听舒缓的音乐，放松心情，调整情绪。二，忌睡前说话。古语说，食不言，寝不语，意思就是说，在吃饭睡觉的时候不要说话。人们在进食时，消化系统在大脑统一指挥下有条不紊的工作，唾液腺、胃肠的腺体不断地分泌消化液，胃肠蠕动加快而促使消化与吸收。如果吃饭时说话，可能会造成食物未经充分咀嚼就进入胃肠，这样是不利于对食物的消化吸收的。同时在吃饭时高谈阔论，或一边吃饭一边看书或思考问题，势必把尚未嚼烂的食物咽下，加重胃肠的负担。这样的后果，轻则会引起胃病，久之则可能会产生消化系统的溃疡，患肠胃疾病。在白天，人的中枢神经一直处在活动或者活跃的状态，睡眠需要把大脑从兴奋转到抑制状态，让大脑细胞和各器官组织得到充分休息，这样才能够彻底消除疲劳。那么如果睡觉前高谈阔论或者思考问题，就会让人精神过度兴奋，不能很快地使情绪平缓下来，容易导致失眠，降低睡眠质量，影响身心健康。三，忌睡时开灯。中医理论认为，入睡是一个引阳入阴的过程。现代医学也认为，黑暗的环境会刺激大脑睡眠激素的释放，使人快速进入睡眠状态，利于睡得更深。四，忌饮酒饱食。古人认为，胃不和则卧不安，睡前饮酒饱食容易引起胃食管反流，引发烧心等症状，还可能引发夜间剧烈咳嗽。睡前两小时内避免饮酒或饱食，防止影响吸收或造成肥胖。五，忌蒙面睡。古人有夜卧不覆手的说法，睡觉时用被子蒙住头，可能引起呼吸困难，难以入睡。六，忌当风而睡。古书《琐碎录》说，卧处不可当风，否则恐患头风，背受风则嗽，肩受风则臂疼，善调摄者虽胜暑，不可当风即坐卧露下。睡眠时人体生理机能减弱，抵抗力较差。西医学上也认为，面瘫多由吹风引起，建议睡觉时别直吹空调或风扇，也别睡在开窗有冷空气对流的地方。七，忌张口呼吸。孙思邈说，夜卧常习闭口，张口呼吸，空气未经鼻腔预热过滤处理，容易引起咽干咳嗽或感染。睡觉时张口呼吸，口腔内水分加速蒸发，会让人口干舌燥，舌后坠阻止上呼吸道，会引起鼾症，有的人还会被憋醒。建议在室内使用加湿器，睡觉时最好别张口呼吸。八，忌睡中忍便。古人认为睡中不宜忍便，现代医学也提出憋尿忍便对人体有害，影响睡眠。长时间憋尿会引起尿液反流，导致肾盂肾炎，严重时影响肾脏功能。此外，憋尿还会使人发生排尿性晕厥，老人血管收缩性差，也容易引起心脑血管疾病等。九，忌贪睡懒觉。《黄帝内经》中有早睡早起，久卧伤气的记载，告诫人们睡懒觉有害健康。睡眠不规律会打乱生物节律，导致想睡时睡不着，该起床时起不来。尤其对于有失眠问题的人，睡懒觉反而会加重失眠。要尽量按时睡觉，按时起床，
保持正常的

0: 作息时间。睡眠时间长短可根据年龄、习惯和感受等自我调整。
1: 大夫，您好。您好，您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问题，经过您的治疗，我已经完全好了。我今天也是就是来特地感谢您的。
1: 感谢我？
2: 是啊，要不是因为您，我现在还是一个丢三落四、总爱忘事儿的家伙呢。
1: 可是
2: 您不用谦虚，就是经过了您的治疗，我现在记忆力超群。您看我现在是不是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的呢？
1: 但愿如此吧。可是我得告诉您，我是牙科大夫，从来没有治过什么健忘症啊。
3: 我的画展到底怎么样啊？
1: 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您先听哪个呢？
3: 好，先听听好消息。
1: 一位绅士找到我，并向我打听您的画，问您死后会不会升值。我告诉他会，然后他就把您的15幅画全都买了下来。这是扣除佣金后以后的收入，30万美元，全存在这张卡里了，给您。
3: 哦，是吗？那坏消息呢？
1: 那位绅士是您的私人医生。
3: 我。
1: 晕，怎么回事？啊？
4: 神经衰弱，晚上睡不着，两点多了，我这俩眼睛还在夜里那儿炯炯有神的放光呢。
1: 啊？睡不着？哎，数数绵羊试试。
4: 数了，昨天晚上就数来着，数到698只，结果一犯困就没数清楚后头的。
1: 那不是挺好的吗？
4: 好什么呀？我一觉真是把自己掐醒了，接着数。
1: 哎呦，我真够折腾的。
4: 怎么数也数不过来。哎呦，我急得我呀，只想找那牧羊人问问去。
5: 四句养生小知识：上厕所时大便前头干硬，后头软粘，这说明什么？
0: 最正常的生理现象。众所周知，大小便是帮助人体的代谢产物，将体内的垃圾和废物排出体外，避免身体的二次吸收，影响身体的健康。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年代的不一样，人们的思想也有所变化，什么事情都要以高效率、快节奏、无误差地完成。由于人们一直忙于工作，好多人顾不上自己的身体，所以出现了很多人都养成了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饮食规律。虽然这种生活给了人们一种充实的感觉，但是身体内的内分泌失调也紧跟其后，导致一系列的问题出现，比如排便就是其中最大的问题之一。有些人就深受便秘的困扰，无法正常的顺畅排便。还有些人排便时出现前硬后软的现象，特别容易粘在马桶上，需要好几次冲厕所才能冲走。那么到底什么原因导致？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或许是身体向你发出的求救信号，来了解一下。大便前硬后软意味着什么呢？一、上火。一般来说，上火所引起的肠道湿热，肠道内的水分大量吸收蒸发，会造成便秘。便秘的发生多也与长期需要的运动不足有关，饮食结构不合理，与饮食中纤维素摄取不足、饮水少有关。建议多吃蔬菜水果，能改善由此引起的便秘。多食富含 B 族维生素及润肠的食物，如粗粮、豆类、银耳、蜂蜜等。炒菜时适当增加烹调油、忌酒、浓茶、辣椒、咖啡等食品。二、体内湿气大。体内湿气过重导致便秘，严重情况下还会出现湿热型的便秘，大便就会出现前硬后软的现象。身体的湿气较重会影响整个消化系统，使大便出现异常，体内水分排出不及时，加上湿气重，大便不宜成形，导致前硬后软的现象。建议在日常生活中多用热水泡脚，多排湿，注意饮食，以清淡易消化的饮食为主，少吃坚硬难以消化的食物。三、饮水过少。喝水少是最容易引起便秘的原因。

0: 原因之一，因为喝水过少，肠道内水分不足，肠道蠕动变慢，粪便在肠道内停留时间长，水分被吸收后导致粪便干结，这也就引起前硬后软的现象。建议大家平时多摄入蔬菜水果，肠道内缺少粗纤维也会引起肠道蠕动慢，形成便秘。为了防止便秘，平时要多喝温开水，保持体内有充足的水分，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增加粗粮的摄入量，适当运动，按摩腹部，促进肠道蠕动，可防止便秘。另外，水是身体每天所必需的物质，成年人每日饮水量最好不低于1500毫升，不管有多忙也要先喝杯水再进行工作，毕竟身体最重要。大便总是先硬后软，可以用这三招慢慢调理。一、多运动。适当的运动能够让身体素质变得更好，肠胃功能也会得到提升，从而让肠胃蠕动加快，改善便秘的情况，有效地缓解便秘症状。二、尽快健脾胃。脾胃虚弱导致的便秘就需要健脾和胃，调理人体正气，在饮食方面就可以多吃些补脾的食物和药物，如山药、芋头、红薯、糯米、黑米、黑芝麻、白扁豆等，经常熬点山药、莲子、小米粥，对于养护胃气有很好的帮助。三、做腹部按摩。大家可以在空闲时间按摩下自己的腹部，这样可以提高肠胃功能，可以改善便秘情况。建议按摩带脉穴，能够帮助加快排毒，改善便秘。带脉穴位于人体腹部两侧，侧卧时大概在肚脐左右各5厘米的位置。按摩方法，手握空拳轻敲带脉穴坐在的腰部两侧，力度以身体能承受为宜，坚持敲打300次左右，可缓解便秘的情况。温馨提示，平时多吃蔬菜，适量水果，如香蕉、火龙果，多喝水，多运动，促进胃肠蠕动，养成天天排便好习惯，即使没有大便也定时去厕所蹲一下，时间久了就养成排便反射。
1: 四季养生小知识，别小看简单的穴位按压，坚持操作能辅助调理身体，帮你降低脑中风、脑梗风险。今天就来学这个护脑小技巧。
0: 我国闻名经络专家祝总香曾说，假如你天天做手掌上的这个穴位，早晚各一次，每次5分钟，你这辈子就得不了脑中风，不会得脑梗，也不会得脑出血什么的。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应其请求，在周恩来总理的陪同下，参观了针刺麻醉进行右肺上叶切除手术。手术通过一根细长的针，轻轻地刺入病人的手部，起到麻醉的作用。术中病人神志清醒，安然自若，手术顺利完成。当时手术现场震惊了美国总统以及陪行人员，引起了全球对针刺麻醉的热议。当时那根针刺入的穴位即是这个穴位，这个穴位就是合谷穴。这个穴位称它为天下第一穴一点儿也不为过，在全身数百个穴道中，这个穴位的医治规模最为广泛，具有全身的医治作用，真可谓三头六臂，简直是一个包医百病的全能穴，一个随身携带的大药箱，几乎所有的病都可以用这一个穴直接或间接的帮助治疗。不过使用这个穴位是有讲究的，如果用的方法错误了，是会大打折扣的。那么如何使用这个穴位呢？定位在手背第一二掌骨间，当第二掌骨桡侧的中点处。取穴方法，拇食两指张开，以另一手的拇指指尖横纹正对虎口指蒲圆上，屈指拇指尖所指之处按压，有明显酸胀感，即为此穴。 在实际取穴时，我们常用两个简便的方法。

0: 一、拇指、食指合拢，虎口上肌肉的最高处即是。二、把一只手的拇指第一个关节横纹正对另一手的虎口边，拇指屈屈按下，指尖所指处就是合谷穴。主治身热、头痛、咳嗽、眩晕、目赤肿痛、鼻衄鼻渊、咽喉肿痛、耳聋、口眼歪斜、炸腮、脘腹疼痛、呕吐、便秘、痢疾、小儿惊风癫痫、痛经、迎诊、肩臂疼痛等。按揉方法，合谷穴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一方面它部位暴露易于取穴，另一方面操作简单便于普及。按揉合谷穴不受时间、季节等条件限制，不管是在开会还是坐车等公交，都能随时随地给自己来一个健康穴疗。在按摩合谷时，两手可以交替按摩，用拇指屈曲垂直按在合谷穴上，做一紧一松的按压，频率为每两秒钟一次，即每分钟30次左右。有部分学者认为，按压时应掌心对向体侧，按压朝小指方向用力，而并非垂直手背的直上直下按压，这样能更好地发挥此穴道的疗效。按压的力量需要有一定的强度，穴位下面要出现酸麻胀的感觉，即有得气现象为佳，这样才能起到防病治病的作用。手力小的人可用木质或牛角质按摩棒按摩，效果宜佳。每次1到3分钟，早中晚各3次。注意，体质较差的人不宜给予较强的刺激，孕妇一般不宜按摩合谷穴，以防子宫强力收缩流产。合谷穴的六大功效：一、止痛大穴。合谷精气旺盛，止痛效果好，是我们身体上的止痛片，几乎一切痛症都可以找合谷穴来解决，艾灸或者用大拇指掐按这个穴位来止痛。牙痛，都说牙痛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现在合谷穴帮你治疗这个要命的疼痛了。在施治的时候应该使用交叉治法，就是您右边牙痛就艾灸或者按揉左手的合谷穴，如果左侧牙痛就艾灸或按揉右手的合谷穴，如果患牙龈炎引起牙龈肿痛并且反复发作，经常按压合谷穴也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头痛，神经性头痛、失眠性头痛、颈后疼痛，中老年人患神经性头痛是常见病，患病后一日发作数次，同时出现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办事精力不集中等症状，痛苦不堪。采取合谷穴的按摩疗法可获良好效果。由于合谷穴是大肠经上的一个重要穴位，大肠经从食指经过手臂肩颈一直到头面部，经络所过，主治所及，因此这些部位的疼痛不适都可以通过合谷穴来缓解。直接艾灸合谷穴可治扁桃体炎等等。大肠经又为多血多气之经，所以按摩大肠经的原穴合谷穴还可以行气活血，有效治疗行经疼痛，有痛经烦恼的女士不妨试试。二、五个
1: 听友们，本期养生派就到这里了。因时因地因人，养生没有一蹴而就，只有循序渐进和持之以恒。期待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农耕智慧5000年。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 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制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制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

0: 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明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 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信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晓。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恰当？明代画家吴为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适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虽成年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及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 欢一知道子由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由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欢一便上车而去，子由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一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情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听友们好，山海有归期，风雨有相逢，很高兴我们此刻相遇。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有声剧场，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十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这项武协会，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

0: 勇，
1: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大风场化为了一片火海，火光照亮了每一个角落，到处都狼藉一片，呈现出一片地狱的景象。有人哀哭，有人站立，有人尖叫，受伤的躺在污迹斑斑的水泥地上，不少人陷入了昏迷。汪文革拼死从壕沟边拉起几名轻工来，自己身上也着了火。摄影爱好者尤会计极端的冷静，凭着智能手机寻找各种角度拍摄熊熊燃烧的大火。火焰千姿百态，妖娆多变，化为一幅幅尤会计创作的血泪交加的图片，及时传到了互联网上。于是世上无数人在无数的地方几乎同时看到了2014年9月16日夜间发生在荆州光明湖拆迁现场的这场大火。尤会计的话没错，在自媒体时代，一部智能手机就相当于一家电视台。大火的图片视频在网上疯传着，很快就遍布天下。侯亮平是在云南看到视频的，他带队在昆明调查赵德汉案的另几位行贿者，当晚在大排档吃宵夜，等着上米线呢。一位年轻侦查员喜欢用手机上网，忽然叫了起来：哎，侯处长，你们老家出事了。说着把手机递给了侯亮平。现场直播的视频让侯亮平震惊，侯亮平无暇多看，立即挂电话向老师高玉良报告。老师是政法委书记，像这种大事，就算老师已经知道了，他报个警也不算多事。电话把高玉良从梦中惊醒。后来侯亮平听说，老师查明情况之后，立即给公安厅厅长祁同伟发出指示，让祁同伟赶到大风场处理这起突发事件，还打了电话给李达康了解情况。李达康当时正驱车开往火灾现场，掌握的情况并不比网络上和视频上更多，也说不出什么道道。向老师电话报警时，侯亮平并没有想到这场大火跟他会有什么关系，更没有想到这场大火后来会被称为916事件，政治余烬蓄然不息，会吞噬汉东省官场那么多的大小官员。2014年9月16日这天晚上，李达康登上前些天和高小琴会面的小山坡，看着山下光明湖畔大风场区的冲天火光，觉得自己也现身火海了。他的一颗心在经受着火焰的无情炙烤，身上一阵阵的冷汗不断。有关部门领导差不多都赶到了，市公安局局长赵东来和区长孙连成也在现场。孙连成汇报说，情况很糟糕，这种拆迁废墟四处瓦砾砖头断壁残垣，赶到现场的消防车开不进来。李大康怒吼着：跟我说什么？马上组织人员清账。孙连成刚要走，李大康又把他叫住了：现在死伤多少人？
2: 好像烧死三个人，几名重伤正在抢救，烧伤的有37、8人，这只是个大概数，精确统计还没出来。

李大康转身指示卫生局局长，立即通知省市各大医院开通绿色生命通道，全力抢救伤员。市公安局长赵东来的汇报更加让人焦虑。大丰服装厂前厂区有一座存量为25吨的汽油库，如果大火蔓延，汽油库爆炸，后果将不堪设想。李大康指示，赶快疏散人群，绝不能再出现新的伤亡。赵东来说了一个难解的复杂情况，拆迁队开了一部假警车，工人们把假警车和假警察团团围住了，双方很可能会动武。现在市局的真警察又包围了在场工人，劝工人们保持理智，依法维权。这样一来，包围圈套着包围圈，场面极其混乱。他们一直在做疏导工作，可工人不相信他们是要抓假警察，非说他们是来救假警察的，认定他们是一伙的。就在这时，公安厅长齐同伟赶到了，大步走了过来，发布命令，赵局长，要果断处理，必要时鸣枪示警，动用警具，武力清场。李达康一愣，齐同伟走到他面前，坚定地说，李书记，现在是非常时刻，汽油库一旦爆炸，谁都负不起责任，必须清场，不能犹豫呀。李达康想了想，下定了决心，赵局长，听齐厅长的。赵东来稍有迟疑，但仍然服从了，是李书记，齐厅长。片刻，警方的广播声在夜空中响了起来，大丰厂的员工同志们，厂区内的汽油库随时可能发生爆炸，为了你们的人身安全，警方即将执行清场任务，请听到广播后立即离开现场，立即离开现场。广播声没起作用，厂门前的男女员工们手挽着手，组成一道道人墙，把十几个假警察包围在警车里，和警方对峙。火光映红了一张张严峻的面孔，许多手机不断的闪光，在录像，在拍照。这时天阴了下来，月黑星暗，乌云浓厚，仿佛一口黑锅倒扣苍穹。人们被广播声激怒了，越发的不肯放过这场灾难的肇事者。工厂被毁，这么多兄弟姐妹被烧死烧伤，这笔账怎么能不清算呢？一旦决心拼命，人们比汽油燃烧起来的大火更加可怕。假警察们在颤抖，豆大的汗珠从他们的额头上、脸庞上滚落下来。这时，齐同伟再度发出指示：“赵局长，鸣枪示警，武力清场。”谁也没想到，就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一位老人阻止了清场。这一夜，陈岩石先是接到郑西坡的告急电话，后来又看到现场视频，得知大丰厂出了大事，也不顾老伴的劝阻，骑着电动车赶了过来。李书记，千万不能莽撞，我们面对的可是工人群众啊。李达康很意外，陈老，您怎么来了？这不是您待的地儿，快回去。陈岩石伸出手来，李书记，给我一只喇叭，我过去劝劝他们。齐同伟说，别劝了，现场太乱，很危险，我们马上要清场了。陈岩石火了，清啥场？激化矛盾吗？现在也不知道烧死烧伤多少人了，
再造成新的伤亡吗？快去找个喇叭来，我把工人劝回厂。这时警方的广播声再次响了起来，陈岩石急得直跺脚。李书记、齐厅长，还有你赵局长，快下令阻止他们，快！我告诉你们，大风厂的工人为股权而战，不会轻易退缩的。如果发生冲突，再弄出几条人命来，你们三个谁都脱不了干系。这话很有分量，李达康明白自己的政治责任。他看了看祁同伟，祁同伟摇头，但他还是下了命令：赵局长，暂停清场，让陈老试试。陈岩石在两个警察的搀扶下走向火光冲天的大风厂，他手持电喇叭，把郑西坡、老马等熟悉的工友喊到面前，开始对工人讲话：工友们，同志们，今天面对你们，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欲哭无泪呀。这个厂当年是在我手上改的制，现在你们的股权丢了，拆迁后还要失业丢饭碗，我深感痛心呐。但是我还是要恳求大家，一定要保持理智，保持克制，千万别激化矛盾，请大家先退回后厂区去，好不好？火光的映照下，工人们一动不动，一张张沉郁的脸上刻着怀疑。大家知道老人深夜跑来是为他们好，但在这种严峻时刻，他们以命相搏的紧要关头，又怎么肯为这位老人一番得不到保证的喊话而让步呢？陈岩石又举着喇叭喊：那让消防车进去救火好不好？你们想要保住股权，首先得保住自己的命啊！命都没了，要股权又有什么用？回答陈岩石的还是一片无言的沉默。陈岩石急了：要是厂里的油库爆炸，大家一起完蛋，我陪着你们。这话震动了工人们，郑西坡、老马、王文革等骨干趁机连哄带劝，这才把黑压压的人群像赶鸭子似的挤压回了后厂区。赵东来的手下趁机把假警察铐起来押走，那辆警车也完好无损地开出了废墟。事情就此向好的方向转化，废墟路障清除，消防车进场将火迅速地扑灭。没多久，石油公司的抽油车也开来了，准备将汽油库存油全部抽走。现场的危险因素一一消除，更大的灾难得以避免。不知什么时候，风吹散了云块，月亮在中天大放光彩，把大地照成了一个银色世界。李达康长长松了一口气，悠然地点了一支烟。光明湖平静如镜，银盘似的圆月映在湖心，美得醉人。微风吹皱了湖面，一片碎银熠熠闪光。小山上散落着马尾松，松针颤动送来悠悠的香气。一只夜鸟从树丛中飞起，发出梦一般的啼鸣，奇妙动听。染红天际的大火熄灭了，光明湖畔仿佛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天地重归寂静。什么是美？

0: 世界最美。秘书出身，素有文人情节的李达康在心里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偏在这时，祁同伟走到他身边，英俊的脸庞上挂着微笑。李书记，我有个建议，不知道当说不当说。李达康注视着远方的厂区说，啥建议？祁厅长，你说。事情既然已经如此，干脆趁热打铁，还是连夜把大风厂拆了吧。李达康愣了一下，扶了扶眼镜，看着面前的公安厅长思忖着。什么意思？他好不容易稳住了骚乱的现场，享有了片刻的宁静，厅长同志怎么又要生事了呢？高玉良的这位门生安的什么心呢？唯恐天下不乱。公安厅长老谋深算地说，你今晚上不拆，以后拆起来只怕就更难了。这倒也是，大风厂总归要拆，他李达康的梦想不能让这个钉子户钉死在这儿。李达康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是啊是啊，齐厅长，你这话没错，长痛不如短痛，我本来就是让他们一周内拆掉的。市委书记那颗本已平和下来的心，在公安厅长的撩拨下又躁动了起来，原就生灵活现的新城梦又从脑海里跳了出来。真是的，事已至此，为什么不拆呢？当然，有个环节必须处理好，那就是陈岩石。这位老同志大名鼎鼎啊，牢骚怪话不少，和大风厂又有着历史渊源关系。李达康让赵东来把陈岩石请到面前，紧紧地握着老人的手摇着。陈老，谢谢您，我代表市委市政府感谢您呐。没有您老挺身而出，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呢。不过呀，这个大风厂是光明湖畔的一块疮疤，留着它是个隐患。书记同志把嘴巴贴近了老人的耳朵，显得机密而又亲切。陈老，和您商量一下，我们今晚上还是要把厂子拆掉。陈岩石很意外，
1: 什么？李达康，你敢？
0: 李达康压住心底的火，努力地保持着微笑。
1: 陈老啊，我知道您是为工人群众着想，可群众不是违法的挡箭牌呀，您老更不能做他们的靠山。没有您老的支持，他们大风厂也不至于和政府对抗到今天嘛。
0: 陈岩石愤怒了，
1: 李达康同志，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对抗吗？他们被不法奸商欺诈，我早就向你和市委汇报，给你写信打电话，你理都不理我。不客气地说，今天晚上的事，你李达康和荆州市委责任不小。
0: 李达康愣住了，他愣了片刻，近乎庄严地说，
1: 哎，陈岩石同志，我以党性和人格向你保证，我既没收到您的信，也没接到过您的电话。
0: 陈岩石把手一挥，
1: 那你就是被架空了，脱离群众，不接地气了。政府要言而有信，换个时间拆吧，我来做工作，今天晚上不能再激化矛盾了。
0: 李达康向来说一不二，绷起脸说，区政府早就发过通知，我也代表

0: 却因为强势惯了，一时间竟难以找到安抚的词语。恰在此时，黑暗中响起了来自厂区的高音喇叭声音：
1: 大风厂的兄弟姐妹们，政府欺骗了我们，常小虎的拆迁队又来

0: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11集。
1: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1: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1: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4: 听见城区的喇叭声，李达康和陈岩石一起转过头来，借着月色可以看见大风场的情景。推土机冒着黑烟开始移动，程小虎的人马跟随大型机械再一次逼近大风场。工人们愤怒了，拿着武器冲出工厂，一场冲突眼看又要爆发。装满汽油的抽油车也被挡住了去路，十几个女工在车头旁席地而坐，汽油流下来又将成为工人们的致命武器，形势立刻变得紧张万分。陈岩石又气又急，冲着李达康摇头叹气：瞧瞧你干了些啥，今晚你们真要拆就从我身上踏过去，让推土机把我这把老骨头碾碎了。下面的故事就很有戏剧性了。陈岩石手持喇叭，一心要走到工人中间去做工作，警察却挡住他的去路，就是不让他过去，但也不敢动硬的，一个个笑脸相对，口口声声地喊着：您不能去，太危险。陈岩石在警察的包围中左冲右突，寸步难行。老人无奈，被迫掏出手机打电话向当年的部下求援：高玉良，我被捕了，快过来救我。高玉良注定了今夜无眠，他吃了两片安眠药，刚迷迷糊糊地入睡，手机就响了起来。听了陈岩石的诉说，高玉良惊得翻身坐起来，他的第一感觉是这个李达康做得太过分了，但凭他的城府又不能替陈岩石出头说话。汉东省政坛很复杂，他和李达康又有嫌隙，什么政法系秘书帮的，为了拆迁这种事儿，他实在不应该对一位省级大员指手画脚，于是就委婉地劝慰陈岩石：老领导，您别着急上火，这事儿我不好直接干预李达康，毕竟他也是省委常委嘛，我分管政法管不了他，您还是……没等他说完，陈岩石就打断了他：既然你管不了李达康，那就麻烦你替我找一下新来的沙瑞金书记，你就说我一个叫陈岩石的老家伙有急事找他。陈岩石说完挂断电话，高玉良暗自诧异，听口气这位老检察长和新来的沙瑞金书记关系非同一般。高玉良不敢怠慢，当即给沙瑞金书

记的秘书白处长打了个电话。白处长说，沙书记在烟台市调研了一天，晚上又和当地干部开座谈会，才睡着不久，不便打搅。高玉良说，那就等明天吧，你告诉沙书记，我们老检察长陈延石有急事找他。高玉良又来到书房，他想，倒是应该给李达康送个顺水人情。于是拿起电话，把陈延石的求援和对新省委书记的无限期待及时地告知给李达康，而且意味深长地点拨说，老兄啊，你看看沙书记的意思，再拆大风厂也不迟嘛。李达康一跌声地道谢，高玉良回到卧室重新躺下，身心格外的舒坦。不善于处理这些关系，他高玉良就不是高玉良了。李达康如果反应迟钝，他也不叫李达康了。他立刻清醒了过来，这个陈延石看来还真不好惹。汉东省赵立春的时代毕竟过去了，沙瑞金又是刚刚从中央空降过来的同志，谁也摸不清他的底细。陈延石年逾八旬，属于父辈领导，沙瑞金书记年轻，谁知道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莽撞行事，说不定真会踩上地雷。李达康希望新省委书记注意他的强大政治存在，那就不能忽视新省委书记更强大的政治存在。接下来，李达康的动作让人眼花缭乱，而且缺少逻辑。先是命令孙连成停止拆迁，孙连成问为什么，李达康说，不要问为什么，立即执行。又指示公安局长赵东来，保护好陈老，准备一辆救护车，万一老人身体不适，马上送医院。还脱下身上的夹克衫送给陈延石披上，防止老人着凉。天快亮的时候，管理处送来一车豆浆盒饭，让领导们垫吧垫吧。李达康却只是把这些先送给厂门口的陈延石和工人群众。于是这天清晨，在强拆现场，祁同伟看见了这样一幅情景。面对一排推土机，陈延石独自坐在一张破沙发上，他的身后是黑压压的男女工人。晨风吹乱了老人稀疏的白发，脸上坚毅的线条使老人看上去像一尊雕塑，而市委书记的那件咖啡色夹克衫却披在老人的身上。祁同伟实在忍不住，奇怪地问，李书记，怎么忽然就改变了决定啊？你这都是怎么想的？李达康笑着点上烟，慢悠悠地说，齐厅长啊，我呢忽然想通了一个道理，陈延石是代表我们政府和工人同志沟通的，他的形象属于党和政府，我们和他对立不是笑话吗？祁同伟是一脸的迷惘，但仅仅几个小时之后，他就弄清了其中的门道。迎着东方亮起的第一缕晨曦，李达康面带亲切温暖的笑容来到大风厂门前。航管处长正在指挥机关食堂的大师傅们给工人们分送早餐，李达康很自然地走上前去，从大师傅手上接过一袋包子，亲自送到一位老工人手里。老工人接过包子，半张着嘴木雕似的愣在那儿，不知道该怎么反应。李达康拍了拍老工人的肩头，别愣着了，快趁热吃吧。又端着一碗稀饭递给一位女工，稀饭有些烫，他嘱咐她小心地接过去，又回头要了一个咸鸭蛋递上。

那名女工既是意外又感谢着，含着眼泪连声道谢。荆州电视台的摄像镜头及时跟进，拍下了这感人的场景，把昨天夜里一场代价惨重的血火强拆变成了一幕有图有真相的亲民秀。朝霞鼓舞人心地飘荡起来，朵朵云彩无比绚烂，橘黄色、浅紫色、金红色、带青色，像一群孩子蹦蹦跳跳地跑出幼儿园。太阳亮相之前的天空如此热闹，这一切渲染烘托着每天的一个伟大瞬间，日出。背负着又一个日出，沐浴着新一天的阳光。李达康站在陈岩石身旁，拿着喇叭，慷慨激昂地对在场工人发表了一场阳光讲话，信誓旦旦地表示，陈岩石当年改制时做出的承诺，就是他和市委的承诺，一定会得到认真履行。改革，说到底是为了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回到市委办公室，李达康主动给省委书记沙瑞金打了个电话，简明汇报了昨夜大风厂的突发事件，诚恳检讨，并为陈岩石大唱赞歌。这时，沙瑞金和秘书白处长正在烟台宾馆吃早餐，餐厅大电视正播放着李达康正直正确的讲话。沙瑞金没多说什么，在电话里只轻描淡写地说，我今天回荆州，达康同志啊，你这些话就留到常委会上说吧。新任省委书记沙瑞金戴着一副宽边眼镜，相貌儒雅慈善，嘴角常挂笑容，目光却深邃锐利，一看就是个外圆内方刚柔并济的人。新书记调研回荆州没几天，就主持召开了中共汉东省的省委常委会，包括高玉良和李达康在内的13名省委常委出席了会议。沙瑞金微笑中的开场白貌似随意，却是意味深长，说是为了开好这个常委会，他做了一些准备，16天跑了8个市，做了一些调研。调研结束当夜，又赶上了荆州的916事件，一个经济大省有史以来第一次向全世界进行了一场群体事件的现场直播，让他深感不安。新省委书记开宗明义就是916事件，李达康坐不住了，他举起手要代表荆州市委向省委做检讨。沙瑞金摆了摆手，要李书记别急于检讨，而是首先认清这起事件的性质。李达康的心沉了下来。沙瑞金认为这个916事件不简单，并做出了初步判断，它不是一般的拆迁矛盾，是腐败引发的恶性暴力事件。事件的根源在于腐败，是我们一些干部的腐败行为激发和激化了普遍存在的社会矛盾。常委们纷纷点头，交头接耳。新书记的话很尖锐，一针见血。沙瑞金声音洪亮地说，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反贪总局从北京一位小处长家里搜出了2亿多现金，我们这边逃掉的同案嫌疑人丁义珍贪了多少，还有那些和丁义珍沆瀣一气的家伙又贪了多少啊？没有贪赃何来枉法？大风厂员工的股权搞到哪儿去了？为了股权，一把火当场烧死了3个，烧伤了38人，还有6名重伤员还在危险当中，生死危险。

被捕。大风厂的事儿和这场恶性事件背景都要查清楚，要给大风厂的员工，也给我们人民群众一个交代。不管涉及谁，涉及到哪一级的干部。沙瑞金手上的红蓝铅笔不经意间啪的一声拍放到桌子上，这声音在某些与会者听来不啻于一声惊雷，表达了新书记的反腐决心。李达康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新书记高屋建瓴，明言反腐，把光明湖畔的那场火和逃走的丁义珍联系上了。作为地方主官，李达康深知自己的责任加重了，不仅要负领导责任，经济问题恐怕也脱不了干系。沙书记说，不管涉及谁，涉及哪一级干部，是不是在暗指他呢？沙瑞金的语气放缓，谈起了改革成就。汉东省和全国一样，经济上连续上台阶， GDP 连续28年高速增长，一座座新城拔地而起，城乡面貌日新月异。荆州、吕州和临城经济增长的速度不比北京、上海大城市差。应该说，汉东省改革开放成就很大，这是主流。这虽然说的是官话，却也是事实。这种话让人听着舒服。高玉良、李达康和与会常委们频频点头表示赞同。高玉良点头之际就知道，新书记绝不会让他们这么舒服下去的。果然，沙瑞金把这番必说的官话说完，扫视着众常委，话题一转，变得更加凌厉。他狠批干部作风问题，毫不客气地指出，某些地区、某些部门的干部素质已经远远低于一般国民素质了。中常委用吃惊的眼神看着沙瑞金，这种提法真是振聋发聩。高玉良不吃惊也做吃惊状，他倒能预料新书记的思路。沙瑞金目光如炬，同志们，你们不要这么吃惊地看着我，这是我在调研时发现的令人痛心的事实啊，下面我还要具体讲。我请问，靠一些素质低下、道德水准低劣的干部领导一个地区、一个部门，这个地区和部门还能搞好吗？人民群众不要骂我们瞎了眼吗？所以，现在严重的问题不是怎么教育我们的群众，而是怎么教育我们的干部。这话太刺激人了。常委们埋头记笔记，其实他们也抬不起头来。作为本省最高领导层，下面出现这些状况，谁都有推卸不了的责任。沙瑞金继续说，显得深思熟虑。同志们啊，这种时候，重温一下我们党的历史传统很有必要。今天，我特意请了一个老同志来参加我们的常委会，来给我们讲讲历史，讲讲传统，讲讲精神，讲讲怎么做一个共产党人。这位老同志是谁呢？大名陈延石，离休的省人民检察院前常务副检察长。有人不喜欢他呀，称他是块老石头，可我要说，老石头好啊，我们这个人民共和国的基础就是这些老石头们打下的。这时候，省委秘书长老陈引着陈延石出现在会议室门口。沙瑞金率先站起来，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陈延石同志。
高玉良、李达康和其他常

0: 鬼们也纷纷站起来，鼓掌欢迎陈岩石。看着陈岩石熟悉的面孔，高玉良心里不禁嘀咕起来。新书记这是唱的哪一出呢？从没见过这样的常委会，请一个老同志来讲传统。今天的议题可是研究干部人事。前任省委书记留下了个120多人的大名单，本来以为新书记不会接招，新书记却接招了。接了招又不按常理出牌，谈反腐，讲干部队伍问题，现在又来了传统教育，这架势是要整疯啊。高玉良教授出身，深知理论的厉害，隔山打牛，谁的脑袋都有危险，就打起了12分精神，准备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状况。陈岩石的话语很朴素，讲起自己当年入党的故事。老人入党是因为队伍打烟台，不是共产党员就没资格背炸药包参加尖刀班，背炸药包是共产党员才有的特权。老人为了抢到背炸药包的特权，就在队伍开到烟台郊外时火线入了党。那时老人还是少年，实际年龄只有15岁，因为要入党就虚报了2岁，他的入党介绍人叫沙振江。一听到姓沙，李达康的心里动了一下，看来陈岩石和沙书记真有一层亲密关系，又揣度高玉良知道这层关系，所以916之夜打电话提醒他。细想想又觉得不对，老高为什么要提这个醒呢？高玉良丧失了晋升省委书记的机会，会希望他顺利地接刘省长的班就位省长吗？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有声剧场，下期节目再会。

0: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在诗的山川里，我们寻觅着心灵的归宿，在诗的江河中，我们流淌着情感的波澜。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正是那连接古今、沟通心灵的桥梁。宫词是唐代诗人朱庆余创作的宫怨诗，此诗表达宫女幽禁深宫的苦愁思绪，构思独特，心辟蹊径。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1: 宫词，作者唐代朱庆余。寂寂花时闭院门，美人相并立琼轩。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百花盛开，宫院却寂寂的紧闭大门，俏丽宫女相依相并，伫立廊下赏春，满怀幽情，都想谈谈宫中忧愁的事情。鹦鹉面前，谁也不敢吐露自己的苦闷。这首诗的作者是朱庆余，《全唐诗》存其诗两卷，曾作《归义县漳水部》，作为参加进士考试的通榜，增加中进士的机会。据说张籍读后大为赞赏，写诗回答他说：“越女新妆出镜新，自知明艳更沉吟。岂闻未足十人贵，一曲灵歌值万金。”于是朱庆余名声大振。这首宫怨诗构思独特，独辟蹊径。一般的宫怨诗，主人公是一位孤寂的宫女，但这首诗却写了两位宫女，足见诗崇者并非一人。诗从写景开篇，以景衬情，以热衬冷。百花盛开的阳春应是热闹非凡，然而宫门却寂寂锁闭。宫女赏春本是欢心之事，然而久已失宠，感怀无限，心中郁闷，急用护吐，却恐鹦鹉饶舌，竟不敢言，怨深怨重，裸露无遗。这首诗具有强烈的视觉画面感，我们可以将之作为一幅浓墨重彩的画来欣赏。红红绿绿的花，金碧辉煌的宫殿，两个美丽的宫女相向而立，廊柱上的笼子里，一只鹦鹉好奇地看着他们。诗里描写了一个看上去很华美的世界，但正是在这里，最自然最纯真的心里话却变成了最不能说出口的话。诗人通过这首诗对宫女生活寄予深切的同情。第一句虽是写景，但实际上情景交融，以盛开的春花映衬美人的怨恨，奠定了全诗的基调。虽然正逢花时，可繁花都开在宫门紧闭的院子中，如同这深宫中的美人一样，只能与无尽的孤寂相伴。繁花的境遇正是主人公处境和心情的写照。第二句中同时出现了两位美人，她们都被紧锁深宫，其凄凉哀愁的心境显而易见。第三句写两个美人似乎有话要说，但又欲说还休。看到这个场面，读者可能会猜测美人欲说还休的原因，但又丝毫找不到头绪，那么只能往下看。读到第四句以后，想必所有的人都恍然大悟了，两个美人无法言语，是因为在鹦鹉前头，他们有所顾忌，不敢随随便便地说。这就不难猜测出，美人要吐的情是怨情，要说的事是伤心事。全诗形象生动而又委婉含蓄，可谓匠心独运，别具一格，读来颇有韵味。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宫词，作者朱庆余。寂寂花时闭院门，

0: 美人香丽病琼轩，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
1: 王昭君是我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在我国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下面就来分享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的七言绝句组诗作品《王昭君二首》。
2: 王昭君二首，唐·白居易。满面胡沙满鬓风，眉消惨白脸消红。愁苦心情憔悴尽，如今却是画图中。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自近代石崇作《王昭君词序》之后，历代吟咏昭君的诗文难计其数，无论是长篇还是短志，大都叙妻离愁别恨。然而白居易这两首诗却是令人心有另辟蹊径，成为书写昭君的诗歌中不得不提的佳作。第一首诗先给寄身大漠的昭君一个特写，诗人以冷峻写实的白描手法刻画出了一个不同于往昔有沉鱼落雁之容的美女。满面胡尘满鬓风，眉消惨黛脸消红，绝域苍茫，西藏漫无边际的风沙像刀一样来来去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吹皱了两鬓，吹散了花容。昭君眉宇间早已看不见残留的清淡，这位绝色女子已经在无奈中告别了绝世的容颜。让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王昭君以如此憔悴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这个是第一次，所以我们不得不从心底佩服白居易的大胆。这样一个不倒前人的开头，无形中激起了读者强烈的好奇心。愁苦心情憔悴尽，仅仅七个字就已将王昭君这位辞家别亲、远赴匈奴和婚的巾帼奇女子概括得很完整。作者从普通人的心理出发，将心比心，以愁苦二字简洁到位地描写出她为民族大义而和亲北平之后深藏于心里的忧愁和痛苦。接着一句如今却似画图中，让大漠风尘中寂寞迟暮独自憔悴的明辉形象生动起来，惹人心疼。这句呢是说他现在到了大漠之后的这个形象，真的就如宫廷画师毛延寿故意丑化他当时所画的一样了。同样呢，在前人基础上的推陈出新更体现在第二首诗里面，但只是角度不同。第二首诗呢，将昭君定位成一位有情有义、忠贞不二的奇女子。那全诗呢，通过她对汉使临行前的深情嘱托，将她的拳拳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峨眉，古代常用它作为美人的代称，这里是昭君自称。那白居易用何日与俗两个词，准确写出了独赴塞外却一刻不忘故国君王的昭君心态，深刻地写出了她与等待中身怀期望的心情。接着呢，最后两句从更深层折射出昭君对君王发自内心的深沉的钟爱，也就是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力求初心是这两首诗最大的用意，诗人呢无疑是成功的做到了。第一首诗偏重于静态的画面描述，从视觉角度不惜笔墨，以抑扬纤逸的手法出其不意的着笔，最终呢又再塑了这位美丽而又伟大女性形象。第二首呢则选取了颇具典型性的送别场面，从听觉角度借助昭君充满深情的语言，表达出她眷国怀土的深切热忱。虽然这两首诗侧重点和表达方式均不同，但是呢为其如此呢，使同一题目下彼此能够相互补充，相应生色，在众多吟咏昭君的诗歌中脱颖而出，历久弥新。
1: 唐代诗人元稹的《行宫》是一首五言绝句，以特别的视角和凝练的语言表现了唐玄宗昏庸误国的事实，抒发了盛衰之感。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3: 《行宫》，作者唐代元稹。寥落古行宫，宫花 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4: 元稹的这首行宫是一首抒发盛衰之感的诗，这首短小精悍的五绝具有深邃的意境，隽永的诗味，倾诉了宫女无穷的哀怨之情，寄托了诗人深沉的盛衰之感。诗人先写环境，首句中寥落以点出行宫的空虚冷落，又着以古字，更是其破旧之象。这样的环境本身就暗示着西盛今衰的变迁，而后以宫花寂寞红续结，此处可见韵思之缜密。娇艳红花与古旧行宫相映衬，更见行宫的寥落，加强了时移世迁的盛衰之感。两句警语令人心无旁骛，只有深深的感伤。后两句由景及人，写宫女白头与第二句中的红花相映衬，宫中花开如旧，而当年花容月貌的宫女已变成了白发老妇。物是人非，此间包含着多少哀怨，多少凄凉，便不言而喻了。末句闲字与上文寂寞相照应，写出宫女们常年受冷落的孤寂与无奈。过去他们的一颦一笑，盛装丽服，只为取悦君王，而今无缘再见龙颜，他们还能做什么呢？只能无聊地闲在冷宫，而这些宫女们所谈的依旧是玄宗盛世。这一方面表现了他们对往昔生活的追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如今无可言说的空虚。比较之下，那种深沉的盛衰之感越发鲜明突出具体了。这里寥落古行宫中的白发宫女，还是玄宗时代历史的见证人。玄宗在其继位后期宠幸杨贵妃，终日沉溺在淫乐酒色之中，把政务全部交给监相李林甫和杨国忠，朝纲紊乱，奸佞当道，终于酿成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后，玄宗被迫退位，赫赫不可一世的大唐王朝从此一蹶不振，走向了下坡路。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曾感慨道：缓歌慢舞凝丝竹，近日君王看不足。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四句诗以形象地概括出了玄宗昏聩好色与亡国之乱的历史因由，其讽刺与揭露是十分深刻的。元稹这首短诗当然不可能像白诗那样铺陈扬丽，极尽渲染之能事，他只能采取对照、暗示、点染等方法，把这一段轰轰烈烈的历史高度浓缩，加以典型化的处理，从而让人回味咀嚼。寥落的古行宫，那在寂寞之中随着岁月更替而自生自落的宫花，那红颜的少女变为白发妇人，都深深地带有时代盛衰迁移的痕迹。白头宫女亲历开元天宝之事，本身就是历史的见证人。闲坐说玄宗的由至而乱，这本是诗篇主旨所在，也是诗人认为应该引以为戒的地方，却以貌似悠闲实则深沉的笔调加以表现，语少而意多，有无穷之味。二十个字，地点、时间、人物、动作全都表现出来，构成了一幅非常生动的画面。这个画面触发读者连篇的浮想，宫女们年轻时都是花容月貌、娇姿艳质，这些美丽的宫女被禁闭在这冷落的古行宫中，成日寂寞无聊， 看着宫华

0: 花开花落，年复一年，青春消逝，红颜憔悴，白发平添，如此被摧残，往事岂堪重新回顾？然而，他们被幽闭冷宫，与世隔绝，别无话题，却只能回顾天宝时代玄宗的遗事，此情此景，令人凄绝。寥落、寂寞、闲坐，既描绘当时的情景，也反映诗人的倾向，凄凉的身世，哀怨的情怀，盛衰的感慨，20个字描绘出那样生动的画面，表现出那样深刻的思想。这首诗正是运用以少总多的表现手法，与少一足，有无穷之味。这首诗的另一个表现手法是以乐景写爱情。我国古典诗歌其所写景物，有时从对立面的角度反映心理，利用忧思愁苦的心情同良辰美景气氛之间的矛盾，以乐景写哀情，能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这首诗也运用了这一手法。诗所要表现的是凄凉哀怨的心境，但却着意描绘红艳的宫花。红花一般是表现热闹场面，烘托欢乐情绪的，但在这里却起到了很重要的反衬作用。盛开的红花和寥落的行宫相映衬，加强了时移世迁的盛衰之感。春天的红花和宫女的白发相映衬，表现了红颜易老的人生感慨。红花美景与凄寂心境相映衬，突出了宫女被禁闭的哀怨情绪。红花在这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都是利用好景致与恶心情的矛盾来突出中心思想，即王夫之《江斋诗话》中所谓的以乐景写哀，一倍增其哀。白居易《上扬白发人》这样写：宫莺百转愁艳闻，梁燕双栖老羞度，也是以乐写哀。不过白居易的写法直接揭示了乐景写哀情的矛盾，而元稹的行宫则是以乐景做比较含蓄的反衬，显得更有余味。整首诗语言平实，富有概括力，精景动人，也很含蓄，给人以想象的天地，历史沧桑之感尽在不言之中，寓意深刻，得到的评价也很高。王建的宫词，白居易的《长恨歌》，元稹的《连昌宫词》，这些都是长达1000字左右的鸿篇巨制，详尽地描述了玄宗时代由盛至衰的历史过程，感叹兴亡，总结教训，内容广博而深刻。元稹的这首小诗总共不过20个字，能入选唐诗300首，与这些长篇巨作相比美，可谓短小精悍，字字珠玑。
1: 唐代诗人崔护拜访心爱的女子而不得，仅仅28个字便写出了人生最大的遗憾。下面一起来欣赏崔护的这首题《都城南庄》。
2: 题《都城南庄》，崔护。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人面指诗中姑娘的面容，笑古人以花开为笑。去年的今天，在这长安南庄的一户人家门口，姑娘美丽的脸庞和盛开的桃花互相映衬。今年的此日，那含羞的面庞不知去哪里了，满树桃花依然含笑盛放在和煦的春风中。据记载，崔护因举进士落地，在清明日独自踏青游玩到都城南庄，口渴向一户人家求饮，一女子给他端来一杯水，倚在正开花的小桃树边看他姿容甚美。第二年清明，崔护忆及当时情景，再次前往探寻，只见大门紧锁，他便在门上写下了这首诗。

0: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说的前两句是追忆往昔的情景，人面桃花相映红历来被认为是传神描绘，灼灼桃花和少女美丽的容颜交相辉映，形成最美丽动人的一幕。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后两句是感叹今日重寻不遇，依旧二字含有无限的惆怅。诗人通过今夕时间相同，桃花相同而人却不见的映照对比，形成前后呼应、回环往复之妙，以其看似简单的人生经历道出了无数人都似曾有过的共同体验。这首诗也因而成为千古传颂的名诗。最后再让我们共同赏析一遍这首七言绝句《题都城南庄》。题都城南庄，崔护。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1: 从金戈铁马到琴棋书画，从大漠孤烟到水墨江南，朋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清明上河图》。诗友们再会。
2: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七十集。
3: 第七十集，
4: 嘿，啥法子？你能有啥法子？
5: 凡是分到薄田薄地的庄户人家，两年之内不收他的租子，这样一来就把薄田薄地的亏欠补偿回来了，田地肥瘦也扯平了，保准他们不会再闹腾了，事态也就自然而然地平息了。
3: 范二旺顿时茅塞顿开，从靠椅上一跃而起，走到贾娇儿面前夸赞道：
4: 嘿，好主意。哎，娇儿，嘿，你真是咱的贤内助啊，咱没有白缺你。
5: 二旺啊，你不发火了，快叫二娃回去把事情摆平吧。另外的事就是，你不仅要把客人的饮食起居伺候停当，还要让客人玩得快活，整两码事你办妥当了，太太才会满意嘞。
4: 夫人说的极是也，咱一定照办就是了。
3: 于是范二娃辞别而去。却说门客冯素雅打马飞奔汴京北大街，下马进了商铺，见到采办朱二阳便如实相告。朱二阳二话不说，骑了一匹枣红马，与骑白马的冯素雅一前一后横穿汴京城，穿过城门楼，进入虹桥码头街市，放慢马速，越过虹桥，进入汴河北岸判河市，路过汴河码头，沿街向东走了一程，拐入北后街范家庄园，已是后半晌。两人将马交给范二旺牵制马厩喂草料，朱二阳与冯素雅两人匆匆用过饭后，阮贵儿便将商船交易之事相告朱二阳。朱二阳大喜过望，对阮贵儿说道：
4: 事不宜迟，咱俩速去汴河码头与船东洽谈交易之事，以免生变呢。
3: 于是阮贵儿告辞了李师师等十来个人，与朱二阳拐进了河市街道，向西而行，路过河滨饭店，来到汴河码头。只见岸边停泊着几艘载粮的漕船，那艘外贸商船停泊在漕船的下游。于是阮贵与朱二阳两人踏着商船连岸的踏板登上了甲板，下舱见到了船东崔大海，打了声招呼。崔大海高兴地迎上来，拍着阮贵的肩膀说道：
4: 阮掌柜真是个言出必行，行必果的大客商，船刚抵达汴河码头，你俩就匆忙赶来了。嘿嘿，崔船东，阮掌柜的信誉可是名扬京城啊，京城的富商大贾都愿意跟他打交道，待这船货交易完毕，咱与阮掌柜请你到京城做客，引他个一醉方休，痛快淋漓。哈哈，二位客主，交易稍微有点

0: 麻烦了，说出来你俩不要见怪。
1: 哎，有何麻烦？你尽管说出来就是了，咱绝不会为难于你。
0: 刚才有个客主说要出大价钱包下这船货，你俩也知道，这生意场上的讲究都是简满晚端。如果二位客主肯出大价钱，咱就把那个客主辞了。反正是阮掌柜捷足先登，先者为敬嘛。
2: 朱二阳曾与船东崔大海打过交道，心下暗自思忖一番，知道这是船东一贯的交易伎俩，无非是想多索几个银子。朱二阳猜透了船东的招数，心里底气十足，哈哈一笑道：
0: 崔船东，真有此事，这回咱就承让一回，让你发个大财。谁嫌银子扎手嘞？阮掌柜，不打紧的，进口货有的是。除了这船货之外，另外还有两船货，不几日就可抵达汴京码头。因为那两艘外贸商船从汴河码头起航时，咱就预先给船东打了招呼。这个卓彩办说话怪呛人，哼，他俩真是抬脚走了，事情可就糟了。这一打一船货，零打碎敲可不合算，耽误了起航的时日，不如一船交一力量。可是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收是收不回来了。哎呀，咋办呢？阮掌柜、卓彩办，有话好好说，何必认真呢？其实咱做这大的买卖，也不在乎千八百两银子，只想图个力量。崔船东，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份上，咱也不计较你。不过你得叫那个出大价钱的客主到船上来，与咱们打个照面方才妥当，有话得要说到当面嘛。那个客主与咱只是一面之交，他到何时乱逛荡，咱到哪儿去寻他？这样吧，咱们还是正常交易，待那个客主登船了，咱就一口回绝算了，免得惹麻烦。崔船东够交情，不过咱这回还是让你多赚点，除了货物总算，一货一货的正常交易，另外补偿你5000两银子，这比那个要出大价钱的客商给你的赚头还要多，怎么样？够交情吧？够交情，够意思。二位客官不愧为大家风范，时不多见呢。崔船东，按商务交易规矩，是咱先盘货于你，而后再运船上货回京，这回就倒着来一回，先运船上货回京，再带京城货上船。咱可不是有意这样做，实在是来得太匆忙，你看可行啊？事已至此，只好这么办了。不过二位客官可要快点为好啊。
1: 哎，崔船东，你与卓彩办打过交道，他办事儿你尽管放心好了，两日之内保管停当。
2: 于是朱二阳离船登岸，在码头上雇请了几十个搬运夫登船卸货，而后装上平板车。于是搬运夫弓腰蹬腿，一溜水拉车运货而去。阮贵与船东崔大海客套了一番，说道：
1: 崔船东，货物交易之事咱就交给卓彩办一手操办，你就等着结货收银子吧。
0: 嘿嘿，好好好，货都运走了，咱只得等了。
2: 两人哈哈大笑，阮贵辞别而去。阮贵回到范家庄园，已是日暮时分，他害怕给主人添麻烦，就径自去了厨房，随便用了晚餐，而后走进客厅，只见李诗诗等十来个人谈笑风生，潘玉莹迎上来说道：
3: 阮大哥，瞧你这个喜俏样，定是大功告成了。
1: 嘿嘿，交易不仅做成了，而且货都在往京城运来。
4: 阮贵弟，这下咱可放心了，大伙儿都等你一道观瞧合适的夜景嘞。你用晚饭没有？
1: 咱呐，进了庄园就直奔厨房，可不能让肚子跟着咱吃亏啊。
2: 于是一行人走出了范家庄园，拐进合适街道，范儿望尾随而至。时下夜幕初至，合适已是人流如潮，熙熙攘攘。一个卖花的姑娘左胳膊上挽着一个花篮叫卖着。
3: 才子旺，快来买啊，快来瞧。
2: 一群人围上来，其中一个溜里溜气的无赖上前摸了一把姑娘的脸蛋，嘿嘿笑道：
5: 嘿嘿，小妮儿，你的脸蛋跟花一样逗人喜欢，这兰花咱全要了，跟咱走吧。
2: 说着上前拽姑娘的胳膊，姑娘一扬胳膊挣脱了，扬眉瞪眼悻然说道：
3: 鲜花岂能插在牛粪上，你不配赏这鲜花。
2: 他常卖花，经见过世面，不怕面前的这个无赖。无赖拦着姑娘不许走，同伙儿跟着瞎起哄。此时李诗诗等十来个游客走过来，你一言他一语替姑娘抱打不平。无赖嬉皮笑脸地说道：
5: 嘿嘿，一群娘们儿一敢多嘴多舌，嘿，兄弟们上。
2: 话音刚落，一群泼皮无赖蜂拥而上，跟随的江湖侠客卓尔星见势不妙，先发制人。只见他手忙脚快，上前一个扫堂腿绊倒了那个无赖，一只脚踏在无赖的背上，厉声喝道：
0: 谁敢再动手，咱就踩断他的脊梁骨。
2: 无赖疼得嗷嗷乱叫唤，范尔旺拢上来对一伙无赖嬉笑道：
6: 嘿嘿，你们也不睁眼瞧瞧，这些都是京城来的贵客，咋敢招惹，真是自找没趣。
4: 你们这伙泼皮无赖竟敢欺负良家妇女，真是寻死的碰到了卖刀的，活作死，都给老娘我跪下磕头，不然叫你们断肢残腿成废物。
2: 趴在地上的无赖连声叫饶，崔真雪说道：
4: 走到哪儿都能碰上你们这些祸害，给我滚得远远的，若是再让老娘我碰上，准给你扒皮抽筋。
2: 一群泼皮无赖仓皇而去。此时卓尔星方才松了脚，趴在地上的无赖趴起来一溜烟钻进人群里，不见了踪影。同行的小凤仙瞧着卖花姑娘愣怔了半天，上前拉着她的手激动地说道：
7: 你不是月季妹妹吗？凤仙姐姐，你打到这儿来了，自从你卖花不见了踪影，咱父亲天天唉声叹气，责怪自己没有把你照顾好，人也挤老了一大截嘞。月季妹妹，人生命运无常，你瞧姐现在不是好生生的吗？你小小年纪咱那么大的胆子，敢一个人从虹桥码头跑到这何市来卖花嘞。
8: 凤仙姐姐，有道是打鱼的迎风浪，卖花的赶冷场，那虹桥码头有好几户花户人家养花卖花，而何氏这地方挨近乡野，养花卖花的人少之又少，冷场呀，所以咱就来此了。原来是这样，月仙妹妹，跟咱们一起走吧，免得节外生枝。
2: 夜至三更，寒气降临，李诗诗等十来个游客身上发冷，招架不住直打哆嗦，便回到范家庄园安歇了。庄园里静悄悄的，唯独范二旺还在厢房里来回踱步，难以安心。他不时地伸胳膊打哈欠，本来他为服侍客人操劳了一天，很疲倦，但想起白天范二娃来庄园的情景，就使他忧心忡忡，难以入睡。他深谙太太崔真雪虽然不动声色，似乎是被他糊弄了过去，但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说不定太太已经怀疑到他头上了，一旦被察觉蛛丝马迹，顺藤摸瓜漏了底细，他可就彻底完蛋了。另外一层，他想到今日晚上一群客人逛何市，虽惩罚了一伙泼皮无赖出了口恶气，但他知道这些祸害神通广大，不好惹。如果这些坏蛋跟踪摸进庄园来寻机报复，闹出人命来，事情就闹大了，主子怪罪下来，他可吃罪不起，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想到这儿，范二旺不禁打了个寒战，跨出厢房到院子去巡查。院子里黑洞洞的，他连马灯都没提，以防引人注意。他蹑手蹑脚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瞪眼观瞧动静。突然听得几扇厢房门吱呀一声响，顿时惊得他

0: 歹徒不放松，咬掉了歹徒的半只耳朵。歹徒猛击范二旺的头部，直打得他头破血流倒在地上。此时各厢房点亮了灯，屋里的人提着灯笼急忙奔出来，歹徒已逃之夭夭。崔真雪瞧着范二旺倒在血泊里，嘴里还咬着半只血淋淋的耳朵，他的心里生出几多感叹。
1: 范管家忠心事主啊，咱为啥无端怀疑他有不轨之举嘞？实不应该呀。
0: 其实范二旺自己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就在这一刻，他的英勇壮举使他转危为安。一伙人七手八脚抬起身受重伤的范二旺进了厢房。回到北大街店铺，冯素雅沉默寡言，黯然神伤，人也瘦了一圈。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对于一向活泼的青春女子冯素雅来说，简直难以用言语来表白。她春心萌动，不知不觉间对阮贵生出难以割舍的暗恋情结。她的影子时时在她眼前晃动，她的音容笑貌深深地印在她的心坎上，是那般的刻骨铭心，怎么也挥之不去。他虽与阮贵天天见面，但心里那如饥似渴的情感却得不到一星半点的抚慰，甚至连句温馨的话语都不敢对他说。因为他是掌柜的，他的未婚妻潘玉莹小姐与他形影不离，情意绵绵。面对这个难以改变的现状，冯素雅明知自己是自作多情，空害相思病，但他心里却难以割舍。他的情感既复杂又微妙，连他自己也难以说清楚这是为哪般。反正这些情节都装在他心里，阮贵对此毫无察觉，潘玉莹也没有看出寒毛秋毫。这一日早晨，灿烂的朝霞沐浴着京城，红红的日头从东方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各行各业开张营业，形形色色的人们也活跃起来，大街小巷人流不断。这光景，阮贵在店铺里向潘玉莹打了声招呼，说他要去别的街市上观瞧市场行情，说罢便出了店门。机灵的门客冯素雅见是个机会，遂对潘玉莹说他要到街市上买件衣裳，潘玉莹不假思索地应承了。冯素雅跟随在阮贵后头，两人相隔数丈远，出了北大街街口，他三步两步撵上了阮贵，轻声唤道：
1: 掌柜的，等等咱。
0: 阮贵听到熟悉的声音，便停下脚步，扭头一看，是门客冯素雅，遂问道：
2: 哎，你咋来了？
1: 潘小姐应允咱出来买件衣裳嘞，正好与你一路同行，掌柜的，你给咱长个眼吧。
2: 嗨，挑衣裳咱可不在行，咱身上穿的衣裳都是玉莹跟咱一块买的。
1: 掌柜的，四只眼睛总比两只眼睛管用啊。咱俩一块儿搭掌柜的福气，准能买件称心如意的衣裳。
2: 既然有如此好运气，你就跟咱一块儿走吧。
1: 哎，掌柜的，咱啥时候吃你和潘小姐的喜酒啊？
2: 嗨嗨，到了那一天，喜酒自然来。
1: 那一天究竟是哪一天呀？咱们几个伙伴可是眼巴巴地等着这一天快些到来呀。你和潘小姐成了亲，相互也好有个照应嘞，生活起居也方便了许多呀。你瞧这京城的富商大贾，哪一个不是妻妾成群独享情爱？你年纪轻轻的，咋就像个钻不透的老古板，青春活力在你身上咋都焕发不出来呢？你不替你自己着想，也该替潘小姐着想才是啊，她对你可是情深似海呀。
2: 素雅，你不懂咱的心境，咱出身贫贱，啥时候也不敢忘本，不敢高抬自己。时下咱虽说把生意做大做强了，在京城有了立足之地，受人抬举，但每每想起过去的苦难日子，心里就隐隐作痛。咱把自己当成一个贱人看，不敢奢望什么，

0: 咱是一个男人，心里也渴望爱情，但爱情就在咱身边，咱却不敢理直气壮地接受它，更不敢有非分之想。这是咱心灵上难以泯灭的阴影啊，所以咱与潘小姐的婚姻拖着，迟迟没有办。待这个阴影哪一日从咱的心灵上不知不觉间消失了，心灵上强健起来了，咱的美好姻缘也就随之到来了。但是咱的心灵创伤不是金钱所能医治的，只有在越沟过坎的奋斗中才能强健起来，就像一棵树苗，经不起狂风暴雨的摧残，当它长成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才能狂风暴雨撼不动。咱就是要在汴京这繁华之地扎稳根基，自强不息。
1: 他向冯素雅敞开了心灵的大门，一吐肺腑之言，一点也不虚伪，这就是他的难能可贵之处。
2: 掌柜的，虹桥码头有个鸿福寺，咱四处流浪时偶尔路过那里，不知不觉间进了鸿福寺，住持见咱满脸玉意，就上前与咱搭话，问了咱的生辰八字，于是他口念佛经，手捻佛珠，和盘道出了咱的身世，说得准确无误。最后住持安慰咱说，咱虽家道败落，却志气未衰，日后会遇贵人相助，福气来临。当时咱没往心里去，后来相识的冯平如四处寻找咱，相约咱到掌柜的店铺里来。咱来此之后，在掌柜的关照下有了用武之地，心情慢慢愉悦起来，昔日笼罩在心头上的悲观失望的阴影也就随之消失了。现在咱对住持的那番真言算是大彻大悟了，原来贵人相助就是你阮掌柜呀。掌柜的，由此看来咱与你有割舍不断的缘分呢。咱知道潘小姐与你情同手足，她是个好人呢，咱也不想夺人之爱伤害她，但咱不想离开你，想一辈子伺候你，无怨无悔呀。
1: 阮贵听言心是一惊，继而平静下来，他觉得这是青春女子冯素雅的多愁善感的情感冲动，待她慢慢冷静下来，心境就会平和，不会胡思乱想了。他说道，
3: 本期清明上河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米。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有轻雾，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93%，风向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

春。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陇，今日再到梅陇，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山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陇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10来只蜂桶。梅陇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陇村的榨油坊，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4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

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容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容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容，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容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容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容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容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容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长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

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不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不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哈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哈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博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十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石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九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新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新河就

0: 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大家好，欢迎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的薪火相传，五千年的沧桑巨变，悠悠岁月就浓缩在这一个个或勇敢智慧或荡气回肠的故事之中。中国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180集，结束安史之乱。
2: 结束安史之乱。公元756年七月间，肃宗李亨在灵武，也就是现在的宁夏灵武南即位，尊玄宗为太上皇。肃宗为了收拾残局，重振大唐的基业，勉强理政。他吸收了奸臣乱政的教训，诚意聘用隐士李密，外出的时候和他并马而行，夜宿的时候两人对榻而眠，事无大小都征询李密的意见，甚至升任和贬斥将相这样的军国大事也相互商量。由于李亨有礼贤下士的明君风度，所以许多散失的大臣先后前来依附。肃宗还任命了一批能征善战的将领和叛军作战，他先后任命郭子仪为兵部尚书、灵武长史。郭子仪统帅50000大军从河北打到灵武，一路征战，军威大振，使人们对国家的复兴有了信心。肃宗又任命老将军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北都留守。李光弼以不足万人的兵力击退了史思明对太原的围攻。肃宗还任命颜真卿为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河北各郡积极响应，奋勇抗贼。肃宗即位的消息也由此在河南、河北、江淮各郡之间传开，忠臣良将聚集，广大军民抗敌复国的决心也更加坚定了。安禄山占领长安以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气焰嚣张。其中尤其是被他任命为范阳节度使的史思明率领一支人马，接连攻陷了河建、景城等地，以致河北各郡都沦陷于叛军之手。史思明和安禄山一样，同属于突厥族，性格相投，作战也非常骁勇，曾任大将军。他是安禄山叛军当中的重要成员，他的危害仅次于安禄山，所以安禄山反叛在历史上又被称为安史之乱。第二年，安禄山的眼睛全看不见了，加上他又生了举病，性子更加暴虐，左右的官员侍从稍不如意就被打被杀，连最得宠的严庄也惶惶不安。最后严庄唆使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杀父，安庆绪又即帝位。安庆绪为人昏庸懦弱，讲话语无伦次，大事小事都由严庄专权决定。史思明占据范阳十分骄横，并不甘心守安庆绪的节制，所以叛军各大集团开始勾心斗角，分崩离析，战斗力大为下降。郭子仪为了收复两京，也就是洛阳和长安，带领兵马从洛郊攻河东，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富县。占领河东以后，又分兵攻克潼关，四月间又进军长安。这些军事行动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有效地抗击了叛军的进攻，为朝廷的战略反攻赢得了时间。九月间，广平王，也就是后来的唐代宗，率领150000大军，号称200000，以李嗣业为前军，郭子仪为中军，王思礼为后军，主动出击讨伐叛军。经过一天的激战，各路兵马全线告捷，共计杀敌60000，并收复了长安。三日以后，大军东取洛阳，郭子仪率军攻克了华阳、弘农二郡，又和回纥兵两路夹击攻击洛阳，叛军大败，安庆绪率余党趁着夜色逃到河北去了。收复洛阳以后，肃宗返回长安，不久太上皇唐玄宗也从蜀中回到了长安。安庆绪败走范阳以后，更加嫉妒史思明兵力强盛，准备除掉他，这就迫使史思明终于率领下属13个郡和80000兵马投降了唐朝。但是史思明出尔反尔，后来又再度背叛唐朝。这个时候安庆绪的叛军还拥有叶郡等7个郡60多座城池。公元758年，唐肃宗

0: 任命郭子仪为中书令，李光弼为侍中，率领20万兵马讨伐安庆绪。回纥也派了骑兵3000助战。肃宗命朔方左武锋使仆固怀恩率领。那年10月，郭子仪等人接连打败了贼兵，安庆绪被围困在邺城，焦急万分。他只好向再度谋反的史思明求救，并答应把大燕的地位让给史思明。于是史思明就率领范阳兵马13万救援安庆绪。第二年3月，郭子仪败退河阳，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孟县。史思明因为分赃不均杀了安庆绪，自称大燕皇帝。回到了范阳，他把范阳改称为燕京。6月间，朝廷任命李光弼为朔方节度使、兵马元帅，以朔方节度副使、殿中监仆固怀恩兼太常卿封为大宁郡王。怀恩曾经是郭子仪的前锋，作战勇冠三军，先后立了很多的战功，所以得到了重用。9月，史思明派他的儿子史朝卿守范阳，自己率领各路兵马接连攻占了汴州、郑州和洛阳。李光弼率部和叛军相持了近1年。史思明生性多疑，好杀人，他准备立次子朝卿作为太子，除掉长子朝义。但是史朝义为人谦虚，爱护士兵，所以将士们都非常信任和爱戴他。他们杀死了史思明，拥立史朝义做皇帝。但是叛军的势力已经大为削弱。肃宗上元3年，李光弼在徐州打败了史朝义，史朝义只好率领残剩的部队溃逃。那年的2月，肃宗重新启用郭子仪，封他为汾阳王。但不久，玄宗、肃宗父子先后去世，代宗李煜继位。代宗继位以后，任命雍王李氏为天下兵马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在陕州会合各道节度使和回纥的援军，讨伐史朝义。史朝义纠集了10万叛军相对抗，但是一连串的失败之后，他只得向北面的契丹逃窜。在温泉山，他被唐军追上，走投无路之际，他只好在树林当中上吊自尽。安史之乱当中的最后一股叛军就此覆灭。从公元755年，也就是唐玄宗天宝14年，安禄山在范阳反叛，到唐代宗广德元年，也就是公元763年，史朝义败亡，安史之乱经过了漫长的8年，终于结束了。但是大唐王朝的国力也开始由盛转衰了。
1: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81集《刘晏巧通千里漕运》。
0: 刘晏巧通千里漕运，唐代把首都设在长安以后，粮食供应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虽然长安附近有号称粮仓的关中平原，但是因为耕地面积不大，生产的粮食不够首都居民的需求，遇到水旱灾荒，粮食价格飞涨，就会饿死许多人。所以唐朝开国以后，就有从江南到长江的千里漕运，就是走水道运粮食，把江南的粮食运到首都。当时的漕运要经过淮河、汴河、黄河、渭水等河道才能够抵达长安，沿途行船非常不易，特别是在北人门、中神门、南鬼门这3门险峡中常常翻船，粮食丢了不说，船上的人的性命也难保。这条线路的漕运不仅费用大、损耗大，而且风险也很大，谁都不想当这个差事。唐代宗看中了善于解决经济问题的御史大夫刘晏，公元764年，他任命刘晏为御史大夫，要刘晏负责解决漕运问题。刘晏工作非常勤奋，而且以讲究效率著称。他到任以后，马上先做调查研究，沿着漕运的水道勘察情况，访问一些参加过漕运的有经验的人。刘晏考察还没到一半，乘的船就搁浅了。

他把船家找来询问原因，船家告诉他，现在许多河段因为常年不去管理，都淤泥沉积成了浅水滩，船只难以通过。为什么不去疏通？刘晏问。疏通河道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船家回答。刘晏仔细研究以后决定先疏通河道，他组织了很多民工疏浚汴河。有个老船工提醒刘晏，运河、淮河、汴河、黄河、渭水水势不同，各地的船家都有自己熟悉的水域，如果一条船从头行到底，省事倒是省事，但很危险呐。刘晏听取了这个意见，为了避免航行中的危险，他决定采取分段运输的方法，使每一段漕运都由熟悉这一水域的船家负责。分段运输的最大问题是装卸。以前粮食都散装在船舱里，装船起岸十分费劲，损耗又大。刘晏便想了个办法，把粮食都装在米袋里，这样到了水浅的地方就可以用小船分装渡过，即使翻船还可以把粮食打捞起来，不至于损失太大。一个问题解决了，又一个问题发生了。对于怎样过三门峡一直是一个难题。过去承办漕运的人害怕三门峡这里水急，大多用陆运。陆运不仅费用很高，而且速度慢。刘晏考虑再三，决定还是坚持水运。有人不同意，对刘晏说，过去运粮船经过三门峡时，往往被惊涛骇浪打翻，多次发生过船沉人亡的重大事故。刘晏觉得运粮安全一定要抓，不然漕运没法保证。要抓就从根本上抓。运粮靠船，船如果不坚固，半途沉船就会前功尽弃。于是刘晏着手建立了十个造船厂，用了大笔的钱打造了2000艘坚固的大船，每条船可以装载1000担米。过三门峡的船当然要特别坚固，还要有坚韧的纤索，每条船30个人背纤，5人撑篙，10条船组成一缸，有人统一指挥。就这样，船工们硬是一步一步把粮船拉过三门峡。当第一批粮食运到长安时，唐太宗特地派卫士在东魏桥奏着鼓乐迎接。他还派使者慰劳刘晏说，你真是我的侯啊。侯这里指的是萧何，是汉高帝刘邦的重臣。刘晏管理漕运，每年运100多万担粮食，没有沉过1斗米。首都由于粮食供应得到满足，物价平缓，人心稳定。在疏通漕运河道的同时，唐代的水利事业也发展起来，使水利资源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唐代大力发展水利灌溉事业，兴修的水利工程约260-270处，比如在北方发展了关中的农田水利，重点开发黄河、汾河河区地带的水利，又在龙门下引黄灌田；在南方则相继完成了江浙海塘、太湖湖堤以及长江堤防等工程，这些工程都为发展农业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

0: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82集《茶圣陆羽》。
1: 茶圣陆羽，唐肃宗至德乾元年间，我国第一部关于茶的专门著作《茶经》问世了。《茶经》约7000多字，分为上中下三卷。书中介绍了茶树的性状、茶叶的品质和土壤的关系、采制茶叶的方法和工具、茶叶的种类、烹茶和饮茶的用具以及对茶汤品质的影响、烹茶饮茶的相关知识等等。全书内容丰富，见解精到，为后世所广泛引用。它在我国茶文化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茶经的作者是唐代的学者陆羽，他本人是一个被丢弃在河边的孤儿，有一个叫做法号智基的和尚把他抱回寺里收养，还教给他许多东西。陆羽从小在寺院里打杂煮茶，喜欢上了茶道，便对茶进行研究，颇有心得，自称茶翁。后来他出游河南、四川等地，还到当时名茶紫笋的产地韶溪，也就是现在的江苏无形考察，写了《茶经》一书，成为千秋不朽的名著。他也逐渐地被人们所认识、所尊重，被誉为茶圣。陆羽认为，饮茶是从神农氏开始的。在原始社会，先民们采集野生植物来填饱肚子，

0: 到了神农氏时期，已经发现许多植物是有毒的，又在偶然间发现用野生茶叶的鲜叶汁可以解毒，从此人们就以喝茶来解毒，这也是饮茶的开始。可见最早的饮茶是作为药用的。陆羽的这些见解和他的茶经对茶文化的形成和传播有很大的影响，在他以后，关于茶的著作书籍多达100多种。唐代宗年间，李继清出任湖州刺史，湖州也就是现在的浙江湖州、德清、安吉等地，路过扬州的时候正好碰到陆羽。李继清也喜欢品茶，早就听说陆羽品茶出神入化，因而十分倾慕，他不想错过机会，便主动的去邀请他。陆羽跟着李继清上了船，李继清开门见山的问道，听说您撰写的茶经中把如何煮茶作为一个重要的话题来阐述，为什么？陆羽回答，因为即使有名茶好水，也只是具备了条件，如果没有高明的煮茶手段，名茶好水也会被糟蹋，所以我把煮茶化为九难之一。李继清又问，煮茶难在哪里？陆羽回答，难就难在掌握火候，水煮得过嫩或者过老，都不能使茶的本质得到充分的发挥，甚至还会使人厌饮。李继清的船停泊在扬子江边，李继清说，天下都知道您善于品茶，而扬子江南陵水又非常难得，这里说的南陵在现在的江苏扬州附近，今天两庙千载一逢，怎么能够错过呢？陆羽高兴地说，如果能以南陵水煮茶真是太好了。于是李继清派了几个士兵带上瓶子，划着一条小船深入南陵去取水了。陆羽在船中准备煮茶，只等士兵取来南陵水煮茶了。过了一会儿，南陵水取来了，陆羽接过装水的瓶子，用勺子舀了一勺水，他不高兴地说，这确实是扬子江中的水，但不是南陵的水，好像是靠岸边的水。一个士兵辩解说，刚才我们划船深入南陵，看到我们去那里取水的人至少有上百人，怎么会是假的呢？陆羽也不回答，看着士兵把瓶里的水倒入盆中，当水倒到一半的时候，陆羽赶紧叫他停下来，又用勺子舀了一勺瓶里剩下的水，说这剩下的半瓶就是南陵水了。两个士兵大惊失色，忙跪在地上请罪，我们确实是去南陵取水的，但快到岸边的时候，因为小船摇晃，瓶子里的水被洒掉了一半，我们担心水太少挨骂，就在岸边舀了些水加满瓶子，先生真是料事如神，我们不敢再隐瞒什么，也没法隐瞒了。听了这个话，李继清和在场的人对陆羽更加佩服了。早在公元五世纪的南北朝的时候，我国的茶叶就已经输出到东南亚地区，公元九世纪的唐代，日本僧人把中国茶种带回到日本，茶逐渐在日本普及为大众饮料。十世纪的时候，蒙古商队来华从事贸易，把中国的砖茶带到了中亚。十七世纪的时候，荷兰人把茶叶带到了欧洲，又传到了美洲。到十八世纪，英国大量从中国进口茶叶。十九世纪，茶叶已经走向了世界，成为世界性的饮料。而茶文化也影响了世界上的很多国家。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83集《颜筋柳骨传天下》。
0: 颜筋柳骨传天下。公元782年，也就是唐德宗建中3年，有五个节度使公开叛乱，其中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的兵力最强大。唐德宗听信宰相卢杞的谗言，派太子太师颜真卿去叛军中安抚。颜真卿当时已经是76岁的高龄，但是为了朝廷仍然毅然前往。颜真卿来到叛军当中，李希烈指使部将杨子1000多

时，治所在现在的山东平原西南，正逢安禄山反叛，他联络堂兄常山太守颜杲卿起兵抵抗。颜杲卿不幸被害，颜真卿此时身陷叛军，一心想的是学习堂兄的气节为国而死。公元784年，百般无奈的李希烈派人将颜真卿缢死了。颜真卿不仅是大唐的忠臣，也是唐代著名的书法家，他所创造的颜体方正浑厚，和他正直磊落的人格是完全一致的。颜真卿被誉为唐代书法第一人。颜真卿初学书法，也曾经临摹过王羲之父子，并受到草圣张旭的直接指点。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他以篆书的笔意写楷书，将初唐四家的瘦硬景进的风格改造成丰腴雄浑、宽博舒张的风格，成为别具一格的颜体。今天能够见到的颜真卿的作品，楷书最多，其中多宝塔碑结构整密，点画有法，是学习书法的最好教材。其他如颜勤礼碑、宽博魁碑、李元敬碑、朴质苍劲，而行书记直文稿气象非凡，被誉为是兰亭序之后的天下第二行书。在书法史上，与颜真卿并称为颜柳的柳公权，也是一位对后世影响很大的书法家。柳公权从小聪明好学，无论是写字、画画还是写文章，都一学就会。他还喜欢看各种各样的书，因而能够出口成章，对答如流。据说他曾经在走七步路的时间里作诗三首，比大名鼎鼎的曹植更胜一筹。柳公权的书法楷书尤其出名，最初他学的是王羲之的字，后来又学欧阳询、颜真卿，最后融各家之长，创出了风格独具的柳体。后人把他和颜真卿并称为颜柳，说明他们的楷书艺术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不过颜真卿的楷书雍容气派，柳公权的柳书则刚劲挺拔，因此又有颜筋柳骨的说法。柳公权的字在当时就已经很有名了，据说王公大臣死了以后，坟上的碑如果不是柳公权写的，那么他们的子女就会被周围的人看作是不孝顺的，甚至连不写汉字的少数民族到京城来送贡品的时候，也要花重金来购买柳公权的墨迹。由于擅长书法，柳公权被唐穆宗封为翰林院侍书学士。有一次，唐穆宗问柳公权，怎样才能达到书法的理想境界？柳公权心想，这位皇上处理朝政的时候常常随心所欲，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向他进言几句呢？于是他回答道，写字的关键在于体正，如果体不正了，那书法的最高境界就无从谈起了。唐穆宗又问，怎样才能做到体正？柳公权回答说，写字时笔虽然握在手里，但笔要听从心的指挥，心地端正了，那么笔法也就自然端正了。从此柳公权心正则笔正的说法流传开来，他的为人和他的字都成了后世的楷模。

0: 历史长河静静流淌，五千年岁月为我们留下了久远而迷人的历史之美。了解辉煌壮丽的过去，过好平凡真切的现在，这就是美好文明代代传承的意义。好了，朋友们，本期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朋友们，再会。
1: 防灾减灾，汛期来临，这份防汛安全指南请查收。防汛是指为防止和减轻洪水灾害，在洪水预报、防洪调度、防洪工程运用等方面进行的有关工作。汛的含义是指江河、湖泊等水域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的涨水现象。汛期是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洪灾是由于江河、湖库水位猛涨、堤坝漫溢或溃决、水流入境而造成的灾害。洪灾除对农业造成重大灾害外，还会造成工业甚至生命财产的损失，是威胁人类生存的十大自然灾害之一。暴雨预警信号等级划分：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

上或已达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旅游经营场所应对极端天气，政府发预警必须第一时间传到每一个游客耳朵里，做到有教必有应，有应必有为。临水临崖山沟旁边是重点，疏散路线、避险场所要标清，要告知每一个游客不要在河道、滩涂、山脚下露营。预案要完善，员工要演练，应急灯、救生圈等应急物资要备足。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涉山涉水景区或者是高风险项目要坚决关停，立刻发布闭园公告，将游客转移到安全地带。如果有游客遇险，要立即报警并及时科学组织救援。雨天行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时，应避免驾车出行，确需开车外出时，必须提前检查雨刷器和刹车装置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并且在行驶过程中避开涉水路段和漫水桥。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应低速匀速通过，如果水深已经到保险杠或轮胎2/3的高度，务必绕行。漫水桥常常是隐形杀手，水流特别急的话，车很容易被冲走，遇此情况要一律掉头。车辆涉水熄火或断电，若水位已达半个车轮高度，且水位还在上涨时，应果断弃车。汛期注意出行安全，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建议手臂伸开，重心放在后脚，双脚交替探路，有条件的话可以用一些工具来探路。如果在被淹没的路面出现漩涡，请一定绕道而行。骑行时最好选择穿雨衣，骑着车子打伞容易遮挡视线，雨伞遇到大风后也容易被吹翻，加上雨天路滑，很容易引起交通事故。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山区旅游，关注目的地的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情况，选择露营点，避开河流两边沟口、溪口，学会识别危险信号，一旦发现异常，要立即采取避险措施。判断地质灾害前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或者原有裂缝变宽、变大、变长，鼓包、鼓胀或者下挫，掉石掉土，有树木和电线杆发生明显歪斜，这些都可能是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房屋墙体开裂，地面下沉，门窗发生变形打不开，房前、屋后地面和路面发现裂缝，这些都表明房屋的地基和所在的山体发生了变化，要警惕是地质灾害的前兆。溪水、河流等水量增加变浑，水中的含泥、含沙量增加，这可能是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汛期注意雷电避险，在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宜快速骑自行车和在雨中狂奔。这个时候请将手机关机，如果雨伞有金属部件，建议将其舍弃。如果来不及离开高的物体，应马上找些干燥的绝缘物放在地上，并将双腿合拢坐在上面，切勿将脚放在绝缘物以外的地面上。在室内应关闭一切电子设备、家用电器，拔掉电源，以防止二次放电，并及时关闭门窗。汛期如何紧急自救？受到洪水威胁，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在措手不及、已经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地利用船只、木牌、门板等做水上转移。城区汛情严重时，首先应该迅速登上牢固的高层建筑避险，而后要与救援部门取得联系，同时注意收集各种漂浮物做逃离险境的工具，不了解水情，一定要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

难所一般应选择在居家最近、地势较高、交通较为方便及卫生条件较好的地方。在城市中，大多是高层建筑的平坦楼顶、地势较高或有牢固楼房的学校、医院等。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要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防止触电。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察尔湖两大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3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至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
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郭翔与张学春开展八一建军节前走访慰问活动。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27日，县委书记郭翔与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学春走访慰问驻部队官兵和困难退役军人，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广大官兵和退役军人致以节日的祝福和崇高的敬意。慰问组先后来到县人武部、消防救援大队、武警中队，郭翔与张雪春与官兵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军事训练及官兵生活情况，对人武干部、消防救援人员、武警官兵长期以来扎根驻地、忠诚担当，在维护社会稳定、应急处通、抢险救灾、乡村振兴等应急险重任务中做出的重要贡献，给予充分的肯定。郭翔与张雪春表示，全县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和群众安居乐业，离不开全体官兵的坚守与付出。县委、县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部队建设，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各项工作，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同时希望广大官兵继续弘扬拥镇爱民的优良传统，在锤炼过硬本领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星河发展大局，在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中再立新功、再创佳绩。郭翔与张雪春还分别看望了退役军人江志斌、王四格，他们与老人亲切交谈，询问老人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深入了解其生活保障、政策待遇落实等情况。

0: 叮嘱他们保重身体。郭祥宇说，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全县上下要持续营造尊崇军人、敬重功臣、关爱老兵的浓厚社会氛围，相关部门应主动关心退役军人，全面落实各项拥军拥属政策，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心坎上，落到行动中，不断开创双拥工作新局面。中国共产党新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7月29日，中国共产党新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县委书记郭祥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由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学东主持。会议应到代表258名，实到238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新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建议名单和秘书长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新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议程、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郭祥宇指出，县第16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在全县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奋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开好这次大会，对于全县上下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推动新河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新一届县委纪委领导班子任期与十五五时期高度契合，肩负着开局破题、攻坚突围的重任，是推动各项规划部署落地落实的直接组织者、推动者。郭祥宇强调，全体党员代表承载着全县广大党员和各族群众的殷切信任与重托，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严谨务实的履职作风，认真审议大会报告，积极建言献策，使大会报告真正成为引领全县未来发展的行动纲领。要规范行使民主权利，坚持个人服从组织，圆满完成大会选举任务。要严守纪律规矩，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及换届实严禁要求，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氛围。大会闭幕后，要第一时间宣传贯彻落实大会精神，对标部署细化举措，将宏伟蓝图转化为推动新河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期间，与会人员集体观看警示教育片《清风护港》。中国共产党新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7月29日，中国共产党新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应到主席团成员28人，实到28人，符合规定人数。会议由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学东主持，大会主持团成员参加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大会主持团常务委员会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副秘书长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日程，表决通过了大会秘书处工作机构，审议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报告草案，审议通过了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草案，表决通过列席人员和来宾事项。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0: 郭祥宇、张雪春开展八一建军节前走访慰问活动。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27日，县委书记郭祥宇、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走访慰问驻部队官兵和困难退役军人，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广大官兵和退役军人致以节日的祝福和崇高的敬意。慰问组先后来到县人武部、消防救援大队、武警中队。郭祥宇、张雪春与官兵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军事训练及官兵生活情况，对人武干部、消防救援人员、武警官兵长期以来扎根驻地、忠诚担当，在

0: 维护社会稳定、应急处通、抢险救灾、乡村振兴等应急险重任务中作出的重要贡献，给予充分的肯定。郭翔与张雪春表示，全县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和群众安居乐业，离不开全体官兵的坚守与付出。县委县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部队建设，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各项工作，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同时希望广大官兵继续弘扬拥镇爱民的优良传统，在锤炼过硬本领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新和发展大局，在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中再立新功、再创佳绩。郭翔与张雪春还分别看望了退役军人江志斌、王四格，他们与老人亲切交谈，询问老人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深入了解其生活保障、政策待遇落实等情况，并叮嘱他们保重身体。郭翔宇说，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全县上下要持续营造尊崇军人、敬重功臣、关爱老兵的浓厚社会氛围，相关部门应主动关心退役军人，全面落实各项拥军优属政策，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心坎上，落到行动中，不断开创双拥工作新局面。中国共产党新和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7月29日，中国共产党新和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县委书记郭翔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由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学东主持。会议应到代表258名，实到238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新和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建议名单和秘书长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议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新和县第16次代表大会议程、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郭翔宇指出，县第16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55规划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在全县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奋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开好这次大会，对于全县上下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推动新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新一届县委、纪委领导班子任期与155时期高度契合，肩负着开局破题、攻坚突围的重任，是推动各项规划部署落地落实的直接组织者、推动者。郭翔宇强调，全体党员代表承载着全县广大党员和各族群众的殷切信任与重托，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严谨务实的履职作风，认真审议大会报告，积极建言献策，使大会报告真正成为引领全县未来发展的行动纲领。要规范行使民主权利，坚持个人服从组织，圆满完成大会选举任务。要严守纪律规矩，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及换届实严禁要求，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氛围。大会闭幕后，要第一时间宣传贯彻落实大会精神，对标部署细化举措，将宏伟蓝图转化为推动新和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期间，与会人员集体观看警示教育片《清风护港》。中国共产党新和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7月29日，中国共产党新和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应到主席团成员28人，实到28人，符合规定人数。会议由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学东主持，大会主持团成员参加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大会主持团常务委员会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副秘书长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日程，表决通过了大会秘书处工作机构，审议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报告草案，审议通过了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草案，表决通过列席人员和来宾事项。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

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新和县2026年关于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资助有关事宜的通知。新和县学生资助服务中心开展办理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资助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如下。资助对象大学新生，从2026年秋季学期开始，经教育招生考试部门正式录取到普通高等学校的新生，且录取当年的9月1日为自治区城乡低保家庭子女和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在读学生在校期间的9月1日为自治区城乡低保家庭子女和孤儿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不含2021年之前入学的在读学生，同时具备低保、孤儿等条件的学生不重复享受资助政策。办理时间7月27日至9月18日结束。地点新和县教育体育局服务大厅，现场办理。申请表两份由学生资助服务中心提供，家庭情况登记表两份由学生资助服务中心提供，新生提供录取通知书原件及复印件两份，一寸照片两张，在校生提供学信网学籍在线验证报告两份，申请日期不超过一个月，低保或孤儿证明材料两份，由民政局或所在乡镇提供，开具时间为当月日期，全家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两份，户口复印件必须是户主和家庭成员同在一页上，全家身份证及复印件两份。首次申请资助的学生需按额外多交一份学生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如父母一方与学生本人不在一个户口上，需提供结婚证或离婚证及离婚协议书、判决书原件及复印件两份。所有材料按以上顺序编装后交学生资助服务中心审验。剧毒，这种含强致癌物的食材，很多乌兰察布人炒菜都爱放。有多少人放辣椒的时候从来没检查过里面，家里放了很久的干辣椒可能早就偷偷发霉了。更可怕的是，这个霉或许不是普通的霉，可能是含有目前地表已知最强致癌物之一的黄曲霉素。一类致癌物剧毒物质，毒性是砒霜、氰化钾、三聚氰胺的数倍，有致癌性、致畸性、肝脏毒性、肾脏毒性、免疫毒性及性毒性。多项研究表明，辣椒及其制品极易被黄曲霉菌污染。一项检验了404份食品样品的研究发现，辣椒及其制造的黄曲霉素检出率与花生、花生酱不相上下，其中辣椒酱检出率为 36.4%， 排名第二，辣椒面检出率为 25.9%， 排名第三，干辣椒检出率为 13.4%， 排名第六。尤其要当心那些散装的辣椒制品，被污染的风险更高。这也是为啥很多辣椒外表看起来人畜无害，一剪开却发现五彩斑斓。那该怎么办？教你两步封印黄曲霉素。想要避免吃到发霉的辣椒，得在购买和保存这两个环节上下功夫。购买时优先选择大品牌小包装，以优选超市预包装辣椒制品，有明确可溯源的生产经销商，质量可信度更高。上面提到的研究也表明，超市辣椒制品合格率可能比农贸市场更高。二、小包装优先，按需购买，用完再买，不要囤货，减少家庭储存不当造成的食品安全风险。三、检查干燥度和霉变情况，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上手捏一捏，掰开看一看。好的干辣椒干燥酥脆易碎，一捏就开，一掰就断。如果感到潮湿发霉或有黏腻感，说明水分过高容易霉变。掰开看看辣椒蒂和内部有没有发白、发绿或发黑的霉斑。开封后一定要保持干燥。一、保持干燥，黄曲霉生长和产毒严重依赖水分，而

0: 羊群每产都有迟滞性现象。二、反复取用的放冷藏、密封保存，一定要注意保持密封包装，否则冰箱和室温温差容易造成水蒸气凝结、吸潮，产生霉变。三、买的量大可以冷冻保存，保持脱水低温状态有助于抑制黄曲霉素生长。不仅辣椒、八角、桂皮、草果等香料都易发霉，都建议用不完时密封冷冻保存。四、尽快吃完辣椒制品，小瓶分装，尽快吃完。个人贷款新规八月正式实行，为维护个人贷款市场秩序，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提升金融服务质效，3月15日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2026年8月1日起正式实行。什么是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指由借款人承担的与贷款相关的各项息费，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等正常履约成本，以及逾期罚息等违约情景下的或有成本。规定中实现了两个全覆盖：一、息费项目全覆盖，将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违约情况下的逾期罚息和挪用违约金等全部纳入了综合融资成本；二是贷款机构全涵盖，适用对象包括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信托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各类放贷机构。也就是说，只要开展个人贷款业务，贷款机构都必须将所有正常履行成本、可能发生的违约成本都摆在台面上，如何保障落实？在明确综合融资成本范围的基础上，规定进一步提出了一表展示的操作要求。规定要求贷款人开展个人贷款业务时，向借款人逐项明示具体成本项目、收取方式、收取标准、折算为年化水平以及收取主体，同时逐项列明贷款逾期或被挪用等违约情形下的或有成本项目及其收取标准和收取主体。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还应明确提示，除已明示的成本项目外，贷款人及其合作机构不再向借款人收取其他与贷款相关的任何息费。为确保借款人能够在签约前充分了解融资成本，规定针对不同业务场景提出了具体的要求。现场办理，在签署贷款合同或办理分期前，借款人必须在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上签字确认。线上办理需通过弹窗展示明示表，设置强制阅读时间由借款人确认。线上消费场景分期，在消费订单支付页面以显著方式清晰展示贷款本金、分期安排及收取的服务费、收取主体、正常履约情形下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以及违约情形下的或有成本项目及收取标准。本规定所称个人贷款，是指贷款人依据个人贷款管理办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令2024年第3号规定，向符合条件的自然人发放的用于个人消费、生产经营等用途的本外币贷款。一卷保鲜膜，暴雨天里有大用，你知道吗？家里常备的保鲜膜，雨天里可以秒变应急神器。手机防水袋，将保鲜膜平整贴合在手机机身，整体包裹翻转贴合，即可制作简易防水袋。经实测，多层包裹后的手机，短时间进水能保障暴雨出行时使用。变声绳子，根据使用需求拉伸裁剪保鲜膜至合适长度，反复揉搓收紧，就能得到一根简易绳。若想提升其承重抗拉扯力，可将多根简易绳捆绑合并。临时防水敷料，若不慎磕碰受伤，混杂细菌的雨水极易污染伤口，可在包扎好的伤口敷料绷带外层包裹一层保鲜膜。消防员提醒，抵达安全区域后应第一时间取下保鲜膜并更换敷料。此外，若暴雨持续需要紧急撤离时，可随身带一个塑料盆。塑料盆不仅能够在紧急情况下充当临时辅具，还可以在人被困于高处时用来敲击，吸引救援人员注意。汛期家中应准备应急包并定期更新，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学习掌握应急知识，关键时刻冷静应对，守护自身生命安全。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它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须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殆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城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 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

有昼夜传停荔枝，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调清渭滨。
杜甫

去马来牛不复变，濯金清味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味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味和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味，想必味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味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味楼。历经千年，清味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清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惬当？明代画家吴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
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撑丝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适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随成连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长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

0: 1328年，燕铁木儿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儿后，子被伯延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部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部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
1: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各位朋友，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狼图腾》，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46集。
3: 第二天，列队在东山里一条山沟一条山沟的拉网搜索，整整一天却一无所获。第三天，列队进入深山，直到下午已是人困马乏。包顺贵、巴图和杨可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了一阵枪声，三巡声望去，只见东边山梁上竟然出现了两条狼。两条狼刚刚跌跌撞撞地跑上山梁，发现这边也有人马狗，于是便拼命地往一处岩石突兀的山头爬去。巴图用望远镜看了看，说：“大狼群早就逃走了，这两条是跟不上队的老狼。”包顺贵兴奋地说：“不能老狼还是好狼，扒下这两张狼皮就是胜利啊。”巴图一边追一边嘀咕：“咋看不出，你看两条狼后半身的狼毛还没脱干净呢，哎呀，可怜呐。”山狼两侧的猎手和猎狗全部冲向山顶，两条老狼一大一小，大的那条左前腿不能伸直，好像是在以往的战斗中被猎狗咬伤了脚筋，另一条小的像是条老母狼，瘦骨嶙峋，老的毛色灰白。八勒、二郎和其他猎狗见到两条狼是老狼半瘸狼，不仅不加速，反而有些迟疑。只有一条刚成年的猎狗以为可占到便宜，便不知深浅地冲了上去。两条狼跑进了遍布风化岩石的地段，那里山势复杂，巨石突兀，碎石虚叠，狼每走一步就发出碎石垮塌的哗哗声响，蚂蚁很难行走了，猎手们纷纷下马，持枪持杆，三面包抄。久经沙场的巴勒和二郎步幅小，吼声大，只有那条真功心切的愣头青全速猛追，叫都叫不回来。只见那头老公狼刚刚跃上一个巨大翻石，便以两个后爪为轴，冷不丁的来了一个180度的全身急扫，将那条 然后正月在半空眼看就要落到方石上的猎狗打拼了航跑，只听得一声惨叫，猎狗跪到了石下，仰面朝天的卡在了两块柱石之间，伤虽然不动，但是人一时很难把它拔出来，只好任它在那里哭叫。猎狗们全都紧张地竖起了鬃毛，老母狼趁机嗖地钻进了一个石洞，老公狼冲到了只有两张饭桌大小的断崖顶部，此崖东南北三面是悬崖绝壁，一面与山体陡坡相连，老狼背冲悬崖独把一面，浑浊的老眼中凶光老辣呛人，他喘了一口气准备死拼。猎狗们围成半圆猎圈狂吼猛叫，可是谁也不敢上，生怕失足坠崖，人们全围了过去。包顺贵一看这阵势，高兴地大叫：哎，谁别动，看我的！他掰上了刺刀，推上子弹，准备抵近射击。包顺贵刚走到狗群的后面，只见老狼斜身一窜，朝断壁与山体交接处的碎石陡坡面扑去。老狼头朝下扑住了碎石坡面，用四爪深深地抠住了陡坡的碎石，头胸腹紧贴坡面，石块哗啦啦地垮塌下去，老狼像是趴在高陡的滑梯上一样，顺着无数的碎石坠滑了下去，碎石带起无数小石大石纷纷砸到老狼身上，一时卷起滚滚沙尘，将老狼完全吞没掩埋了。人们急忙小心走进崖边探头下看，直到尘沙散尽，也没有见到老狼的影子。包顺贵问：咋回事啊？啊，咋回事啊？这狼是摔死了，还是砸死了，还是逃跑了？巴图闷闷地说：不管死活了，反正啊，你都得不着狼皮了。包顺贵愣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杨克低头默立，他想起了中学时代看过的那个电影《狼牙山五壮士》。两条守住石洞的猎狗又叫了起来，包顺贵猛醒：哎，还有一条呢，还有一条呢，快去，今天怎么着也得抓住一条狼。沙斯伦和桑杰先走向被石头卡住的狗，两个人各抓住狗的两条腿，把狗从石头里抬拔出来，狗两肋的毛擦脱了两大片，落了皮，渗出了血，同一家的狗亲戚上前帮忙填血。列队来到石洞口外，这个洞是石岩风化石垮塌以后形成的一个天然洞，成为草原动物的一个临时藏身洞，石头堆上有几大堆像石灰水似的老鹰粪。包顺贵仔细看了看石洞，开始挠头：哎，他奶奶的啊，挖还不能挖啊，这一挖准塌方，这熏也没法熏啊，一熏他准撒气漏风啊。哎，巴图啊，你看咋办啊？巴图用套马杆后杆往里捅了捅，里面传出碎石下落的声音。他摇了摇头：别费事了，挖垮了石堆，伤了人和狗啊，划不来。哎，巴图啊，这个洞深不深啊？深倒是不深，我看咱们还是你烟去啊。哎，你们啊都去挖草皮，别管以后啊哪儿冒烟就堵哪儿，我带人化胶呢啊！我就不信这狼不怕辣烟，快快快快，都去都去看！我和杨克留下守洞啊，带你们几个打狼能手，打了三天狼，一天也没有打着啊！

0: 全场的人都在看咱们的笑话。
1: 猎手们分头去找烧柴和草皮，包俊贵和杨克坐守在洞口。杨克说，这条母狼又老又有病，骨瘦如柴，活也活不了多少日子了。再说夏天狼皮没有狼绒，收也不收了，还是饶他一命吧。包顺贵脸色铁青，吐了一口烟说，说实话啊，这人哪还真是不如狼啊！我带个病，打起仗来谁也不敢保证部队里不出一两个逃兵和叛徒，可这狼咋就这么宁死不屈呢？说句良心话，俄伦的狼啊，个个都是好兵啊，连伤兵、老兵、女兵都让人胆颤心惊的。不过你说夏天的狼皮没人要，嘿，那你就不懂了。在我们老家，狼王太后的狼皮啊，没人敢做皮褥子，那睡上去啊，人烧的鼻子出血。毛薄的狼皮倒是宝贝，你可不能心软啊。小杨啊，这个大战啊，就是你死我活，穷寇也得斩戒杀绝。巴图等人用绳索拖来了一捆捆枯枝，沙策等人用单袍下摆都来了几堆带土的草皮。包顺贵将干柴湿草堆在了洞口，点火熏烟。几位猎手跪在洞口的火堆旁，端起蒙古单袍的下摆朝洞里扇烟。浓烟灌进洞里，不一会儿石堆四处冒烟，猎手们急忙往冒烟处去护草皮。洞外一片忙乱，一片咳嗽声，石堆上漏气漏烟的地方越来越少。包顺贵抓了一大把干辣椒放到了火堆上，一股呛辣浓烟被扇进了洞里。人和狗都站到上风头，石洞正处在石堆的下方，像一个大造的天火口。辣烟滚滚而入，一会儿就完全灌满了石洞。猎手们只是故意留出了一两个小小的出气口。忽然洞里传出老母狼剧烈的咳嗽声，所有的人都紧握马棒，所有的猎狗都弓背待搏。洞中的咳嗽声越来越响，像一个患老年支气管炎的病人咳得几乎把肺都要咳出来了。然而母狼就是不露头。杨克被残烟呛出了眼泪，他简直无法相信狼有这样惊人的忍耐力，要是人的话，死也要死到外面来。突然石堆哗啦一声，一下子塌下了半米，几处石缝冲出了几股浓烟。不一会儿，所有风泥处都重新冒出烟来，几块大石头像雷石一样滚砸下山，差点砸到山烟的猎手。人们惊出一身冷汗，包顺贵大喊，洞里塌方，快躲开。洞中咳嗽声骤然停止，再也没有任何动静。辣烟朝天升去，石洞已经灌不进烟了。巴图对包顺贵说，算您倒霉，又碰上了一条敢自杀的狼，他把洞挖塌了，把自个儿活埋了，连皮子也不给你。包顺贵恼怒地吼道，搬石头，我非要把狼挖出来不可。忙累了多日的猎手们都坐在石头上，谁也不动手。巴图掏出了一包好烟分给众猎手，又给包顺贵递上了一颗。宝软，谁都知道你打狼不是为了狼皮，是为了灭狼，这会狼已经死了不就成了吗？他们这样人怕是挖到明儿天亮也挖不成， 以作证。你这回带大狼队啊，赶跑了狼群，还打死了两条大狼，把一条狼逼得跳崖，还把一条狼呛死在石洞里。再说了，夏天的狼皮它也卖不了钱呢。巴图回头说：“
2: 大伙儿能证明吗？”
1: 众人齐声地说：“能，能啊！”包顺贵儿也累了，他猛吸了一口烟。
2: 啊，好吧，大伙儿休息一会儿，坐车。
1: 杨克愣在石碑前，他的灵魂像是被巨石塌方猛地震砸了一下，全身的血气都冲发出来，他几乎要单腿下跪向石碑行蒙古壮士礼，但是挺了挺身子还是站住了。杨克走到巴图面前，向他要了一支烟，吸了几口，便双手举烟过头，向石碑拜了三拜，然后把香烟恭恭敬敬地插在石碑前面的石缝里。石碑宛如一座巨大的石坟，袅袅烟雾轻轻升空，带着老母狼不屈的灵魂升上蓝蓝的腾格里。猎手们都站了起来，他们没有跟着杨克插香，人吸过的香烟是被蒙古牧民认作不洁之物，不能用来敬神，但是他们都没有计较杨克这种不洁的方式。猎手们掐灭了手中的香烟，站得笔直，仰望腾格里，默默无语，目光纯净清澈，比香烟更快地直上腾格里，护送老母狼的灵魂抵达天国。连包顺贵都不敢再吸一口烟，直到烟烧到了手指。巴图对包顺贵说：“看见了吧，从前成吉思汗的骑兵个个都像这两条狼，死也要死得让敌人丧胆。你也是蒙古子孙，根还在草原，你该敬敬蒙古神灵了。”杨克心中感叹道：“死亡也是巨大的战斗力，狼图腾培育了多少慷慨赴死的蒙古武士，古代汉人虽然几乎比蒙古人多百倍，但宫廷和民间骨子里真正流行的信仰却是好死不如赖活着，这是华夏农耕民族得以延续至今的一种极为实用的活命经验和哲学。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赖劲儿，也是一种民族精神，而这种精神又滋生出多少汉奸伪军，让游牧民族鄙视和畏惧。中唐晚唐以后，汉人一蹶不振，频频沦为亡国奴，秦皇汉武唐宗时代的浩浩霸气上哪里去了呢？难道是因为中唐晚唐时中原大地的狼群被汉人斩尽杀绝了吗？是由于凶猛卓越的狼老师被灭绝，才导致民族精神和性格的萎靡？杨克又有新问题可以和陈震讨论一夜了。列队快到帐篷的时候，包顺贵对巴图说：“
2: 啊，你们先回去烧一锅水啊，我去打只天鹅，晚上啊我请大伙儿喝酒吃肉。”
1: 杨克急着大叫：“
2: 包主任，我求求您了，天鹅杀不得。”
1: 包顺贵头也不回地说：“
0: 我非得杀只天鹅，冲着这几天的晦气。
2: 杨克一路追上去，还想劝阻，但是包顺贵的马快已经先行冲到湖边，湖上的水鸟、大雁、野鸭还在悠悠的低飞，根本不提防骑马带枪的人。芦苇中飞起七八只大天鹅，像鸡群刚刚驶离机场跑道，腾空而起，一扇扇巨大的翅膀迎面扑来，在包顺贵头顶上落下了巨大的阴影。还没等杨克追上包顺贵，枪声一响，啪啪啪，一连三枪，一只巨大的白鸟落在杨克的马前，马被惊得猛地一闪，把杨克甩到湿漉漉的湖边草地上。白天鹅在草地上喷血挣扎，杨克多次看过芭蕾舞剧中天鹅之死那凄绝的一幕，但眼前的天鹅却没有舞剧中的天鹅那么从容优雅，而像一只被割断脖子的普通家鹅一样，拼命蹬腿，拼命扑扇翅膀，拼命想用翅膀撑地站起来，求生的本能使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挣扎。血从天鹅雪白的侧胸的枪洞里喷涌出来，杨克扑了几次都没有抱住他，眼睁睁地看着那条细细的血流注入草地，然后一滴滴流尽。杨克终于抱住了大天鹅，他柔软的肚腹上仍带着体温，但那美丽的场景已弯曲不成任何有力量的问号了，像是被抽了脊骨的白蛇一样，软塌塌地挂在杨克的肘弯里，沾血的白羽毛在人迹出止的天鹅湖畔零落飘飞。杨克小心地托起天鹅的头，放大的瞳孔中是一轮黑蓝色的天空，好似怒目圆睁的腾格里。杨克的眼里一下子溢满了泪水，这高贵洁白翱翔万里的生命，给人类带来无穷美丽幻想的大天鹅，竟然被人像杀草鸡一样的杀死了。杨克心中的悲愤难以自制，那一刻他真想跳到湖里，游到芦苇丛深处去给大天鹅们报警。最后一抹晚霞消失，一锅天鹅肉孤单单地陪着包顺贵，没人同他说话，猎手们仍以烤野猪当晚餐。杨克拿着剔肉的刀子的手一直在发颤，天鹅湖的上空，天鹅群刚刚刚刚的哀鸣声整夜不绝。半夜，杨克被站外几条猎狗学叫狼嚎的声音惊醒，狗叫声一停，杨克隐隐听到东边远山里传来凄凉苍老哽咽的断断续续的狼嚎。杨克的心被凄寒冰冷的狼嚎穿透了，那条老公狼高山跳崖竟然没有摔死，爬了半夜带着累累重伤翻过了山，他此刻一定在老伴亡妻的十分前哀叫哭嚎，痛心痛魂，痛不欲生。他可能连扒开石堆再见一次老妻遗容的力气也没有了。丧偶天鹅的哀鸣和丧偶老狼的哀嚎震颤共鸣，合成了草原悲怆，比柴可夫斯

0: 天亮。几天以后，沙司令从厂部回来说，包顺贵装了半卡车野芍药的大根到城里去了。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47集。
0: 高原初夏的阳光将盆地上空浮岛状的云朵照得又白又亮，晃得人睁不开眼睛。空气中弥漫着羊群羊羔叫出的山葱野蒜的气味，浓郁而热辣。人们不得不时时地眨一下眼睛，滋润一下自己的眼球。陈震睁大眼睛观察新草场和新营盘阵地，他太怕母狼带狼群来夺取小狼和报复羊群了。二大队30多个蒙古包扎在盆地西北接近山脚的缓坡下，两个蒙古包组成一个浩特，浩特与浩特相距不到一里，各个生产小组之间也很近。这样的营盘安排要比以往各组相距几十里驻营间距紧了几十倍。毕利格和乌里吉下令如此集中扎营，显然是为了防范新区老区狼群的轮番或联合攻击。陈震感到俄伦的狼群无论如何也攻不破这样密集的人群狗群防线，只要一个营盘遭狼袭击，就会遭到无数猛狗的联合围杀。陈震稍稍放下心来，开始眯起眼睛欣赏新草场。大队几十群牛羊马都已开进了新草场，处女草地一天之间就变成了天然大牧场，四面八方传来歌声、马嘶声、羊叫声和牛吼声，开阔的大盆地里充满了喜气洋洋的人气、马气、羊气和牛气。陈震和杨克的羊群长途跋涉以后都累了，散在蒙古包后面不远处的山坡上吃草。陈震对杨克感叹道，这片夏季草场与去年那块草场真是有天壤之别，我心里有一种开疆拓土般的自豪，舒畅还是多于遗憾，有时候觉得好像是在梦游，把羊啊放到了伊甸园里来了。杨克说，我有同感，这真是个世外草原，天鹅草原。要是没有包顺贵，没有知青，没有外来户就好了，俄伦的牧民肯定能与那些白天鹅和平共处的。在天鹅飞翔的蓝天下放牧多浪漫啊，连伊甸园里都没有白天鹅。再过几年娶一个敢抓虎狼尾巴的蒙古姑娘，再生几个敢钻狼洞的蒙古混血，此生足矣。杨克又深深地吸了一口草香说，连大唐太子都想当个突厥草原人，更何况我了。草原是个爱狗和需要狗的地方，不像北京到处都在砸烂狗头。哼，我这个反动学术权威的狗崽子能到草原扎根安家啊，那就是最好的归宿了。陈震反问道，要是没有知青就好了。你不就是知青吗？陈震啊，跟你说，在灵魂诚心诚意拜过狼图腾

过草原人，真是把草原当作比自己的命还重大的大命。到了牧区以后啊，我觉得农区来的人真可恶，难怪游牧民族要跟农耕民族打几千年的仗。我要是生在古代，也会像王昭君那样主动请求出塞的，哪怕当昭君的卫兵随从我也干。一旦打起仗来，我是站在草原大地一边，替天行道，替腾格里行道，替草原行道。又得了吧，杨科啊，别打了。历史上农耕与草原两个民族打来打去，然后又和亲通婚。其实啊，我们早已是中原和草原民族的混血后代了。哎，乌里吉说过，这片新草场能让鄂伦的人畜松快四五年。如果乌里吉立了这么个大功啊，能够重新上台就好了。我关心的是乌里吉和毕力格他们的草原力量，能不能抗过掠夺草原的势力。杨克说，哎呦，你太乌托邦了吧。有一次我听父亲说，中国的前途就在于把农耕人数减少到5亿以下。可是农耕人口恶性膨胀的势头谁能挡得住啊？连蒙古的腾格里和中国的老天爷也没辙。这20年，不要说把农民逐渐变为工人、市民和城市的知识分子了，还恨不得把城里的知识分子通通赶到农村去当二等农民。嗯，咱们几百万知青不是一下子都给扫出城了吗？就乌里吉和毕力格这点力量，连螳臂挡车都不如。陈震的眼睛瞪了起来。哎，杨克，看来狼图腾还没有成为你心中真正的图腾。我问，狼图腾是什么？啊，狼图腾是以一当十，当百，当千，当万的强大精神力量。狼图腾是捍卫草原大命的图腾。天下从来都是大命管小命，天命管人命。天地没命了，人的小命还活个什么命啊？要是真正敬拜狼图腾，就要站在天地、自然、草原的大命这一边啊，就是剩下一条狼也得斗下去。你相信物极必反这个自然规律吧？相信不相信？哎，腾格里是会替草原报仇的，站在大命这一边，最坏的结果也就是和破坏大命的势力同归于尽，然后灵魂升上腾格里。嘿，人生啊，能有这种结局也就死得其所了。草原绝大多数的狼都是战死的。听了陈震的话，杨克一时无语。小狼对视野宽阔的新环境十分好奇和兴奋，他有时对排队去小河饮水的牛群看个没完，有时又对几群亮得刺眼的白羊群歪着头反复琢磨。过了一会儿，又远眺湖泊上空盘旋飞翔的大鸟、水鸟群。小狼看花了眼，他从来没有一下子看到过这么多东西。在搬家前的街高草场，陈震的浩特距最近的毕力格家都有4-5里远。那时小狼只能看到一群牛、一群羊和一个石圈、两个蒙古包和6-7辆牛车。在搬家的路上，小狼被关在牛粪箱里2天1夜，什么也没看到。当他再次见到阳光的时候，周围竟变成了这个样子。小狼亢奋地上蹿下跳，如果不是那条铁链拴着他，

新草地上去撒欢撒野，或者与过路的小狗们打架斗殴。陈正不得不听从乌力吉的意见，将小狼用铁链拴养。小狼脖子上的牛皮项圈扣在铁链上，铁链的另一端扣连在一个大铁环上，铁环又松松地套在一根胳膊粗的山榆木的木柱上，木柱砸进地面两尺深，露出地面部分有近一米高，木桩上又加了一个铁扣，使铁环拖不出木桩。这套球具结实的足以拴住一头牛，它的结构又可以避免小狼跑圈的时候将铁链缠住木桩，越勒越短，最后勒死他自己。在搬家前的一个星期里，小狼失去了自由，他被一根长一米半的铁链拴住，成了一个小囚犯。陈震心疼地看着小狼怒气冲冲地与铁链战斗了一个星期，半段铁链被他一直咬得湿漉漉的，可是他咬不断铁链，拔不动木桩，只能在直径三米的圆形露天监狱里度日。陈震经常加长放风遛狼的时间，来弥补他对小狼的虐待。小狼最快乐的时刻，就是偶尔有一条小狗走进狼圈来陪他玩，但他每次又忍不住将小狗咬疼、咬哭、咬跑，最后重又落得孤家寡人。只有二狼时常会走进狼圈，有时还故意在狼圈里休息，让小狼没大没小的在他身上踩肚子、踩背、踩头，咬耳朵、抓尾巴。小狼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眼巴巴地盯着蒙古包门旁属于自己的食盆，苦苦等待着食盆加满再端到他的面前。陈震不知道小狼能否意识到他已经成为囚徒的真正原因。小狼的眼睛里面总是充满着愤怒，为什么小狗们能够自由自在，而他就不能呢？故而小狼常常向小狗发泄，直到把小狗咬出血。在原始游牧的条件下，在狗群、羊群和人群的旁边养狼，若不采取非人的待遇，稍一疏忽，小狼也许就会伤羊伤人，最后难逃被处死的结局。陈震好几次轻声细语地对小狼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小狼仍然冥顽不化。陈震和杨克开始担心这种极其不公平的待遇会对小狼的心理发展产生严重的影响。用铁链拴养必然使小狼丧失个性自由发展的条件和机会，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养大的狼还能算是真正的狼吗？他与陈震、杨克想了解的野生草原狼肯定会有巨大的差别。他们俩的科学研究一开始就碰上了研究条件不科学的致命问题。如果能在某个定居点的大铁笼或一个大石圈里养狼，狼就能相对自由，也能避免对人畜的危害了。陈震和杨克隐隐感到他们有些骑狼难下了，也许这个科学实验早已埋下了失败的种子。杨克有一次偶尔露出了想放掉小狼的念头，但被陈震断然拒绝。杨克的心里也实在是舍不得放，他对小狼也越发疼爱了。草原又到了牛群自由交配的季节。

天自由神，几头雄壮的牤牛居然在当夜就闻着母牛的气味，轰轰隆隆地追到了新草场，找到了他们的妻姐。小狼对近在眼前的一头大牤牛很害怕，赶忙把身子缩在了草丛中。当牤牛狂暴地骑上一头母牛后胯的时候，小狼吓得向后猛地一窜，一下子被铁链拽翻了一个大跟头，勒得他直吐舌头翻白眼儿。小狼经常忘记自己脖子上的铁链，等到牤牛又去追另一头向他回头示意的母牛的时候，小狼才算平静下来。小狼对这个新球地似乎还算满意，他开始在狼圈里打滚撒欢。新居的领地里长满了一尺多高的青草，比原来的干沙狼圈舒服多了。小狼仰面朝天躺在草上，又侧着头一根一根地摇草拽草，他自己可以和青草玩上半个小时。生命力旺盛的小狼在这个小小的天地里为自己找到了可以燃烧生命的运动，他又开始每日数次的跑圈运动。他沿着狼圈的外缘全速奔跑，一圈又一圈，不知疲倦。小狼疯跑了一阵以后，突然急刹车，掉头逆时针的跑，跑累了便趴在草地上，像狗一样张大嘴，伸长舌头滴着口水散热喘气。陈震发现小狼这些日子跑的时间和圈数超出了平时的几倍。小狼好像在有意为自己脱毛换毛加大运动量。比利格老人说，小狼第一次换毛要比大狼

突然，对面响起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张纪元骑马奔来，额头上扎着醒目的白绷带。两个人吃了一惊，忙去迎接。张纪元大喊：“别过来！”他胯下的那匹小马一惊一乍，根本不容人接近。两个人才发现，张纪元骑的是一匹刚驯的生个子。两个人急忙躲开，让他自己找机会下马。在蒙古草原，蒙古马性格刚烈，尤其是乌珠穆沁马，马性更暴。娶生马只能在马驹长到新三岁，也就是不到三岁的那个早春来驯。早春马最瘦，而新三岁的小马又刚刚能驮动一个人。如果错过这个时段，当小马又长到新四岁的时候，就背不上鞍，带不上嚼子，根本驯不出来。就算让别人帮忙揪住马耳，把马摁低了头，强行背鞍带嚼上马，马也绝不服人骑。不把人撂下马，绝不罢休。哪怕用武则天的血腥驯马法，也无济于事。这匹马就可能成为永远无人能骑的野马了。每年春季，马官把马群中野性不是最强的新三岁小马送给马官、羊官们训，谁训出的马就归谁白骑一年。如果骑了一年之后觉得这马不如自己名下的其他的马好，可将新马退回马群。当然，这匹训好的新马从此就有了名字。在鄂伦草原，给马取名字的传统方法是训马人的名字加上马的颜色，比如比利格红、巴图白、兰木扎布黑、沙次嫩灰、桑杰青、道尔基黄、张纪元利、杨克黄花、陈镇青花等等。

0: 最老最赖的马，去换一匹有潜力的小新马。在草原上，马是草原人的命，没有好马，没有足够的马和马力，就逃不出深雪、大火和敌兵的追击，送不及救命的医生和药物，报不及突至的军情和灾情，追不上套不住狼，追不上白毛风里顺风狂奔的马群、牛群和羊群等等。毕力格老人说过，草原人没有马，就像是狼被夹断了两条腿。
1: 听友们，今天的狼图腾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有中雨，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82%，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晚上好，听友们，欢迎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情感电台。有时候触动我们心灵的记忆总是藏在最意想不到的角落，可能是地铁通风口扬起的一阵风，或是某个雨天突然闻到的草木香气。情感电台，让我们一起轻轻展开时间的另一面，听听别人的故事，别人的歌。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世界上最性感的男人是父亲。
4: 他是愿意保护的，但是却无能为力。他渐渐远离，他目送他的人生。他们是最爱他们的，但是总有别的男人将他们带走。从此他只能见到他的背影。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世界和我爱着你。本期节目的文章来自艾米雅，一篇我看得直哭又终于微微浅笑的文章。世界上最性感的那个男人是父亲。

我所认识的他们全都认为这个世界上最性感的男人是父亲。他大概不会知道，当年那个沉睡在他手中襁褓的女孩，如今会写出这样赤裸的文字。这个世界，生生世世，该是存在的吧？因果轮回也应该是有的吧？如果是这样，他们会更加肯定是他们上辈子的情人。从别人手中接过自己的孩子，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尤其是还是个女孩子，从男性的骨血中生长出的女孩子，她小虎一般的尖牙利齿，躲在她身后悄然长大。她会不会记得当年葡萄架下的小女儿，沉睡在竹床上，只有8岁的年纪？童年的记忆，就是夏日午后的蝉声。

葡萄藤的香气，还有被他刺刺的胡须弄醒，然后勾着他的脖子咯咯笑的画面。那个年纪，他们当然以为父亲和母亲是一样的，都不过是成年群体，是物种，给予他抚育，给予他庇护。他继承了他雪白的肌肤，并且后来一直感恩，但是他遗憾，他并未继承他倔强的眼神，他只有和母亲一样细长的眼角，温柔之气大过了英气。他想要那种感觉，他想要保留他的倔强的眉眼，却流淌着诗书的气质。他看着他的眼睛，那个眼神在后来的岁月里如影相随，一点一滴不经意地从他自己的眼睛里展露出他的梦想。后来的后来，很多年后，他才知道此时他已经经历过爱，经历过性，经历过激情或是伤痛，偶遇或是别离。他才知道，对于男人最明显的意识终究来自他血缘的原始的动物的本能。他眷恋着他，依恋着他给予的感觉，潜意识中用嗅觉来确定爱男人与否，嗅着找寻与他相近的荷尔蒙。但是不是没有抛弃的，那些中学的或是高中的夜晚，任何一个女儿都享受过的宠爱，街头巷尾那个高大的身影，父亲们接送着下自习的小小女儿们，同样就是那些夜晚，小小的女儿们眷恋上保护，在人生路上的黑巷口会不自主地寻找身影，他们倔强地坚持，那里就是男人的位置，那里务必会有个叫男人的动物陪他走过那些恐惧的时刻。那时候他已经不会用胡须触他们的脸，那时候父亲变得神秘起来，他和母亲一样至亲，但是却是另外一个物种。他们脆弱的方式是烟草，他们流泪的方式是沉默，与后来那些在他们的生命里带来欢乐以及痛楚的物种一模一样。他们同样叫做男人。据说只有成熟的男人才会虽然已经在每日清晨静序，却在下午5点立刻会有青涩浮上双鬓和下巴。有浪漫的女作家称其为5点钟的幻影，他们认准这种幻影，爱他，爱5点钟的幻影。而专属于他的5点幻影，有着1998年的车祸留下的点点伤疤，更添意蕴，触碰他们生命的爱恋以及激情。那年他会寻找他的脸颊亲吻，如今他会寻找他一般的亲吻。怎么会有，怎么会有？他22岁以后，他是不是会变得啰嗦起来？他是不是会不经意间问你是不是有意中人？他回到家，笑笑地扶他的肩头和白发。

深知她已经老去，她已经是女人，已经不再探究她是赋予她生命的男人这一神秘事件。她成长了，这些岁月里怎么会没有找寻过？寻找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她，会在饭后端出母亲禁止的甜点的男人，寻找温柔的微笑的男人，寻找会在雨中将他藏于衣襟之下，用身体为他遮风避雨，用体温将他温暖的男人，寻找在他欢笑时他会鼓掌庆贺，冲他扮鬼脸竖拇指，在他失意落泪时深深拥他入怀的男人。那天他问你为什么还不找男朋友，他的眼泪几乎夺眶而出。像你这样爱我的男人还可以到哪里去找？这话几乎就到嘴边。不是没有恋爱过，却不敢告诉他那些悲悯的时刻，那些争吵，那些失望，那些没落，那些永远摆脱不掉的孤寂。他寻找他一般的肩膀和味道，寻找他一般吃饭时候的狼吞虎咽，寻找他一般运动过后的浓烈味道，寻找如他的温度。他以为有了这些就是有了他，可那些男子太不同了。面对尘世的纷扰，他们会和他一样火爆与顽劣，但唯一也是最紧要的不同，年轻男子在回头面对他的时候依然冷酷而暴躁，他与他们不过是尘世的一部分，而他呢，他会藏起自己所有的烦忧与伤痛，他与父亲是尘世之外的宝，是掌心里的明珠，璀璨的令明月汗颜。他为他读诗，他为他写字，他给他取男孩子的名字，他握着他的手教他钢笔字，让他坚毅地面对未来。在他的世界里，他是唯一深爱的小公主。男人都很像，却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他。后来他看着他开始使用满是英文的护肤品，看着他开始淡淡的描画唇眼，看着他渐渐有半夜不睡觉的习性，眉间慢慢生长出心事，看着他偶尔落寞的表情，看着他偶尔的倔强，看着他发脾气的模样，他束手无策。他的心思渐渐缜密，他与他之间逐渐隔着光阴与尘世的距离。他不再是可以让他为他洗澡的小女儿，他羞怯了，止步了，埋藏了，隐匿了。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够理解，18岁以前有他的日子是一幅水墨画，精致而宁静，后来他变成都市里的女子，开始在某个夜晚陪伴着他后来爱上的男人。他渐渐读不懂他的心，他呢？一个人的生活里有过爱，有过恨，有过仰望，他渐渐失去他的庇佑，赤身裸体遭受人生风雨。他是愿意保护的，但是却无能为力。

他渐渐远离，他目送他的人生。他想起初中生物学上的草履虫，分裂分裂，同样的骨血，然而终将分离。不是所有人类都是多细胞的，有些人有些灵魂，他们只有一颗细胞，叫做心，切肤地感知这个世界。他不会知道这些，他给予的保护终究要在某一天停止。婚礼上的交付只是形式，而命运早就将这些女子交付了出去。她们是大地，而她们终究要像蒲公英一样飞出去。蓝天也好，大海也好，飞舞也好，坠落也好，她们的使命总有一天会完成，不是吗？好多个他们从小巷口走了出去，穿梭在了悲欢离合里，从姑娘变成待嫁的新娘，最后孕育出自己的骨血，蜕变蜕变，而身后永远会有注视的眼睛，是属于他们。他们是最爱他们的，但是总有别的男人将他们带走，从此他只能见到他的背影。

我第一次给爸爸唱这首歌的时候，他落泪了，我也哽咽的不知如何是好。我想字字句句必是打到我们痛处的。他是我这辈子爱的第一个男人，也必将是从始至终深爱一生的。

本期节目到这里又接近尾声了，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我们下期再会。

做彼此的摆渡人，载着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慢慢划过情绪的河流。朋友们，请相信，对岸总有人提着灯在等我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情感电台，我们再见。

0: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今晚聊电影。电影不仅给我们带来欢乐和梦想，也会揭示苦难与真相，增强我们对生命的感受力，也会引领我们思考人类生存的意义。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爱，似乎普通的不值一提，甚至会让我们觉得有点儿琐碎。然而，就是这份爱却能够平凡地让人震撼。没错，这就是母爱。
1: 在2008年，有一部电影正是歌颂了这种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爱。影片是由张家贝执导，讲述了一个智障女子渺小又伟大的爱。这部电影叫做《樱桃》。接下来，让我们去了解一下，它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2: 结果是我妈，她心肠特别的好，但是她是一个智商低下的人。结果是我爸爸，他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农民。因为我爸爸家里面穷，根本就讨不住媳妇，所以没有办法，就只能找了我妈这样一个女的。
3: 你好烦，就等着洗洗手吃饭了。今天这房子你一直拿死吧，这傻子，你可现在都弄掉了。我傻我傻，你不傻你不傻，洗手吃饭看。
1: 上个世纪的80年代，在中国南方的大山里，有一个村子叫爱村。村里有一个先天智障的年轻女人，名叫樱桃。樱桃有一颗像亲子一般热情的心，还有一副清水芙蓉般的相貌。她从小就失去了父母，葛家妈妈看她可怜，收养了她，一直像亲生女儿一样对待她。但是葛家太穷了，没钱给患小儿麻痹症的儿子葛旺娶媳妇儿，于是葛妈妈临终前让儿子和樱桃成了亲。樱桃由于智力低下，除了纺织喂鸡之外什么都不能干，家里的生活重担都落在了葛旺一个人的身上。然而艰苦的生活并不能泯灭樱桃作为女人的天性，她喜欢孩子，不管是谁家的，她一看到就想抱抱摸摸。村里有棵樱桃树，她经常给孩子们摘樱桃，可是小孩一见到她都说她是个傻子，并立刻跑得远远的。樱桃特别想自己生一个孩子，家里有一张年画，画的是一个胖娃娃笑呵呵地举起一条大鲤鱼。突然有一天，葛旺发现家里的年画被刺了一个洞，那个胖小子不见了。原来樱桃把它贴在了自己的肚子上，见人就撩起衣服向人家表示他有孩子了。
2: 我妈太喜欢娃娃了，有天真是想着自己生过娃娃。
1: 到家之后，他略带炫耀地撩起衣服让葛旺看，没想到葛旺十分的恼火，啪的一下给了樱桃一个巴掌，嘴里边骂着还边打他。葛旺想到这张年画是自己

0: 2块钱买回来的。又想起樱桃以前的种种罪行，一气之下就把樱桃赶出了家门。这天夜里，樱桃睡在了一棵树下，睡梦中的他被婴儿的啼哭声给惊醒了。
1: 这个呢，就是我，我才生下来，我亲生父母就不要我，但是我这个妈特别的疼我，把我当成宝贝一样的抱了回去。
0: 出于母亲的本能，樱桃抱起着娃娃，耐心地哄逗他，并抱着他到自家的鸡窝里睡了一觉。第二天，樱桃把孩子抱回了家，对他耐心照料。不明就里的葛望担心这是樱桃偷来的孩子，急得不知所措。当把抱着孩子的小褥子解开后，他发现了60块钱和一封信。葛望从心中明白，这是一个女娃娃，农村重男轻女思想非常的严重，他的父母看到是个女娃就不要她了。虽然孩子在葛家住下了，但是葛望却不太情愿。一来家里穷得叮当响，孩子身上的60块钱根本维持不了多长时间，况且又是个女娃；二来，自从有了这个孩子，樱桃就不能跟葛望一起睡了，他要专职照看这个娃，而葛望想要的是一个自己的孩子。第三，国家正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每家只能生一个孩子。考虑再三，葛望还是决定要把孩子送给别人。于是趁着樱桃熟睡的时候，他偷偷地抱走了孩子。

边一咕噜爬起来，找不到孩子的他顺着大路边边找边跑，正巧看见葛旺将孩子交给了别人。那家人看到樱桃不愿意，立马开着车就走了。樱桃跟在车后面跑，企图追上，但是山路很崎岖，他接连摔了好几个跟头，面包车也远去了。摔倒在地的樱桃爬起来，顺着山路往前走。执着善良的他一定要在城里找到孩子。到城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樱桃又累又饿，看到在路边吃饭的人，他更加觉得饥肠辘辘。终于在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偷扒了几口饭，还被人又骂又打，追出去很远。白天对于找孩子没有任何头绪的樱桃，只能在大街上四处的搜寻，只要有抱孩子的他就跑过去看，看到跟他追的那辆同样颜色的玫红色小车，他也追着往里看有没有孩子。三天没吃东西的樱桃依旧一个人在城里无助地徘徊着，他的鞋被磨得不像样子，晚上又下起了倾盆大雨，没有地方可去的他只能在大街上接受风吹雨淋。可是这些对于樱桃来说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在他的心里最重要的就是找到孩子。此时的爱村里，村长和很多善良的乡亲们找到了葛旺，批评他不该把孩子送人，让他赶紧把樱桃和孩子找回来。葛旺也有些惭愧，便来到城里四处找寻。而这时的樱桃又看到了一辆玫红色的面包车，正好下车的女人抱了一个孩子。樱桃抢过孩子后撒腿就跑，那家人边喊边追。

0: 人家的娃娃，还一路子望，唱戏就抛望。
1: 真的说这不是后后。
2: 在人多处，大家堵住了英豪，一群人围着他是又打又踢。可是看到别人抱走孩子，英豪撕心裂肺的哭喊，看着伤心欲绝的樱桃，葛望也心疼。
0: 看着我妈哭得太痛苦了，我爸爸也心疼了。没有办法，我爸爸想来想去，还是把我咬了回来。
2: 孩子终于回家，又回到了樱桃的身边。葛望给他取名叫葛红红。从那之后，红红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樱桃。慢慢的，红红五岁了，天真烂漫的她就像樱桃的小尾巴一样，一步也离不开妈妈。
0: 我长大，一天到晚是跟我妈在一起。现在想想，那段时间是我最开心，也是我最幸福的日子。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我妈这个我樱桃吃的事情。
2: 每天放猪的时候，他们都会经过樱桃树，樱桃每次都爬到树上给红红摘樱桃。吃到又红又大的樱桃，红红就会满足地说好吃。他们还在田间捉蜻蜓，在河里戏水。那时候母女两人是那样的亲密无间。有一天，红红正跟小伙伴们一起玩，妈妈来给他送樱桃，小孩子们都大叫着傻子就跑远了。天真的红红回家问爸爸，但是葛望告诉他，妈妈对他最好，没有妈妈就没有他的今天。日子真是一晃就过去了，红红上学了，樱桃疼爱红红，每天都去学校看他。可是每次樱桃一出现，调皮的小孩们就开始起哄，嘲笑樱桃，也嘲笑红红。红红懂事了，她日益觉得樱桃给她丢脸，她想快点离开妈妈，离开这个家。
0: 从我读书以后，我认得我妈是个傻子，一下子就觉得太自卑了。我们同学欺负我，看不起我，我就开始讨厌我妈。
3: 那是啥吗？他怎么能看不起我？还受伤，受伤！只要你的朋友出现，不让你受伤。
2: 樱桃喜欢陪着红红一起做作业，虽然她什么都不懂，但是能坐在女儿身边就是最大的幸福。可是红红对他越来越烦，也越来越凶，每次都吼着让他一边去。一天，红红写作业的时候睡着了，樱桃把他抱上了床，担心红红没有写完作业，就拿起笔想帮着完成。但是大字不识一个的樱桃哪会写作业呀，他把红红的笔记本弄得又脏又乱，红红因此挨了老师的批评。回家之后，他哭喊着让樱桃以后不许碰他的东西，不要去学校，不要给他丢脸。第二天，红红上学前又凶巴巴地不许樱桃去学校，并且把樱桃锁在了屋里。樱桃又伤心又难过，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突然下起了大雨，樱桃想去给红红送伞，却打不开门，焦急的她硬是推开了窗户跳了下去，而窗户太高了，樱桃跌在地上，疼痛只有她自己知道。一瘸一拐的她小跑到泥泞的小路上，
0: 但是我妈还是那种爱我，怕我冷坐，又怕我饿坐，天天都想着我。
2: 赶到学校的时候，正撞见淘气的同学嘲笑红红的妈妈是傻子，红红跟同学打了起来。樱桃见红红打不过同学，就抓住那个调皮的孩子打了一

0: 到城里的医院。山路不好走，不是大坡就是很多的碎石头。可是樱桃不畏困难，像一位勇敢的战士，拉着载着红红的车跑步前进。还好红红只是重感冒，几天就好了。红红出院之后，在家里没有见到妈妈，担心不已。她这才意识到妈妈对于自己有多重要，妈妈爱她，她也需要妈妈。樱桃回来的时候依旧是捧着很多的樱桃，因为她知道红红从小就喜欢吃她摘的红樱桃，边吃边说好吃的红红不再嫌弃妈妈了。她知道妈妈不会写字，就手把手地教她写字。樱桃学会了如何写红红，兴奋地手舞足蹈。看到樱桃高兴的样子，红红才真正的明白，妈妈辛辛苦苦地把她养大真的是太不容易了。红红决定要好好的学习，报答妈妈的养育之恩。樱桃和红红仿佛又回到了以前的亲密时光。红红生日那天，葛旺和樱桃讲好下午早点回家，可是很晚了，樱桃还没有回家。葛旺出去找他，一晚上都没有找到，而几天过后樱桃还是没有回家，葛旺干脆不找了。红红每天想念着妈妈，她觉得没有樱桃就像少了什么东西一样。这一天像往常一样，红红在做作业，葛旺在做饭。突然村长来告诉葛旺，有人在山后的河里发现了樱桃。葛旺和红红听后连话都说不出来，就跑去找樱桃。眼看到了河边，看到樱桃的东西，红红一着急从土坡上就滚了下去。那是红红教樱桃写的字，上面是两个大大的字，红红。红红跪在河边大声地喊着妈妈，却再也叫不回她了。红红再也吃不到妈妈摘的樱桃，她后悔自己说喜欢吃樱桃。都是因为这个，妈妈才在红红生日那天爬到树上去摘樱桃，不小心掉到河里的。红红哭着喊着，但是于事无补。
1: 后面等我真正的明白了我妈对我的爱是这种好的时候，我就再也见不着我妈了，认不得她哥活着呢。我真的后悔啊，太后悔我当初没有好好的对待我妈。妈，你在哪里啊？我想你，你快回来吧。
0: 河水依旧哗哗地流着。红红长大了，她考上了医科大学，实现了父亲的愿望，也明白了父亲经常说的那句话，没有樱桃就没有红红的今天。

0: 傻傻的人，纯纯的爱。影片中女主角到位的演绎，准确的诠释，让樱桃这个人物丰满生动。小人物和大情感的矛盾与碰撞，在电影《樱桃》里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不仅看到了母亲那不堪一击的脆弱和不求回报的付出，还感受到了养儿育女的辛劳和无私奉献的大爱。影片中的小主人公红红说，希望把故事讲出来，让天下的儿女都爱自己的妈妈。那么就让我们一起记住这个故事，好好的爱自己的妈妈吧。
1: 下面我们要说的电影叫做《五月天追梦》，这是一部关于青春、关于爱情、关于梦想的故事。
0: 现在我们就一同走进《五月天》。

0: 追梦。
1: 你那张演唱会的票还留着吗？
2: 你好，我要一张五月天的票。
3: 那个演唱会的门票，那个演唱会。

0: 祝你幸福。
1: 在繁华的广州，有一家很不起眼的鱼蛋河粉小吃店，虽然店面不大，但是客流却很大。这个店的店主肥仔是一个中年男人，他凭借着制作鱼蛋的独家秘方，牢牢地抓住了每个顾客的胃口。只要来过小店的客人都偏爱在这里吃鱼蛋河粉。虽然在小店经营上肥仔显得游刃有余，但是面对自己的宝贝女儿，他有时候却有些束手无策。肥仔的爱人去世得很早，女儿小米从小就和他相依为命。肥仔非常的爱女儿，小米也一直很乖，但是唯一让肥仔头疼的是，上小学六年级的小米十分喜欢五月天这支乐队，他并不知道是五月天的歌声伴着小米一起成长的。当小米孤单的时候，想要放弃的时候，都会听听这偶像乐队的声音，那些或者倔强或者知足的人生状态都是小米的精神进化剂。当得知五月天将在上海开演唱会的时候，小米激动极了，他软磨硬泡，使尽浑身解数，央求肥仔给他买一张五月天的演唱会门票，可是肥仔却不答应。年纪轻轻的女儿出远门就够不放心的，更何况是为了一支毫无关系的乐队。不能如愿以偿的小米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是却开始变得郁郁寡欢，闷闷不乐了。肥仔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终于他决定去买一张五月天演唱会的门票，给女儿一个大大的惊喜。可是肥仔跑遍了广州的大街小巷，仍旧失望而归，因为票早就已经销售一空了。肥仔失落地坐在店里发呆，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女儿，不知道用什么样好的方法可以让女儿再次的高兴起来。或许是这份浓浓的无私的父爱感动了周围的人，店里的一个小伙计得知肥仔的痛苦之后，决定把自己买到的那张五月天的演唱会门票送给小米。肥仔高兴极了，小米也激动坏了。当小米拿着爸爸递过来的门票，心情别提有多复杂了。他激动地跳到了肥仔的身上，紧紧地拥抱着老爸。他看着日渐衰老的爸爸，又感谢又心疼。他知道不管自己多么庸庸碌碌，总有一个人分分秒秒年年日日的会全心守护着他。你最小的事在他的心里也是最为重要的事。或许有的时候我们追梦的旅程会磕磕绊绊，充满了坎坷，但这丝毫不能阻挡我们的脚步，因为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总有一些默默支持我们帮助我们的人，让我们一直充满着勇气穿越障碍，去一睹梦想中那震撼人心的美丽。广州的亲情故事仍在继续，而此刻在深夜台北的街头，另外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也正在上演。小齐是一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本来准备带着女友一起去看五月天上海站的演唱会，并在这独特的旅行中求婚，但是女友却在这个时候提出了分手。无比失落难过的小齐开着车，漫无目的地在街头滑行着。夜晚的台湾开始热闹了起来，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快乐地闪烁着，下班的人群步履匆匆地赶回家，而在街头约会的情侣们则显得十分悠闲惬意。他们牵着手在街头悠悠地走着，时而拥抱，时而自拍，这一幕一幕都让小齐又想起了过去那些甜蜜的、伤感的、幸福的、心酸的点点滴滴，是那么难忘，那么留恋。可是小齐知道再也回不到从前了，那些美好，那些遗憾，只能留在心底默默地融化挥发。突然小齐无意中看到了挽着另外一个男人胳膊的女友，这像是一个炸弹炸在了小齐泪意滂沱的心里。 也许很多时候，失恋后的我们宁愿相信那些美好，也不愿意接受结局背后的真相。大概爱是需要用甜来弥补的。小琪呆呆地坐在车里，正不知所措，却被一个叫小奶的女乘客惊回了现实。小奶气冲冲地搭上了小琪的出租车，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只想快点离开现在的地方。车里播放着五月天的歌曲《温柔》，舒缓的旋律让小奶忍不住地开始哭泣。原来小奶的男朋友另结新欢了，她受不了这个打击，更想不通为什么那么多年的爱恋敌不过一个外人。小奶泪眼朦胧地望着车窗外，突然她看到了印着自己男友形象的广告牌立在街边。小奶马上让小琪停车，怒气冲冲地走到了广告牌前，用力地打着广告牌上那个让自己痴狂又让自己受伤的人。没错，广告牌上的男子就是小奶的男朋友。小琪为了给小奶出气，便把立在街旁的印有小奶男友的广告牌都搬到了车里。他们一路飞驰来到了一个空旷的天台上，小琪把后备箱中的广告牌一一立好，他递给了小奶一根铁棒。小奶接过这个武器，好像真的可以把过去打碎。可是在剩下最后一个广告牌的时候，小奶却停下了舞在半空中的手，她温柔地小心翼翼地抱着最后一块广告牌，确切地说是爱抚着广告牌上那个让她又爱又恨的人。小奶说祝你幸福，大概真的是醉过方知酒浓，爱过方知情重。爱情里面没有输赢的结局，没有对错的双方，到底该如何的面对？或许最大的疼爱就是把手放开，把爱收进胸前左边的口袋。小琪和小奶突然明白了，既然放手是最好的选择，那么就让大家都给彼此自由吧。在爱情中受伤的两个人释怀了，他们重生一般的大声相约，一起去看五月天的演唱会。然而此时此刻的上海也在发生了一些关于梦想、关于岁月的故事。年轻勤奋的小伙子阿木是一个快递员，每天早上都会骑着山地车去上班。每当迎着刚刚升起的太阳，享受着新的一天的阳光时，他都会觉得无比幸福。他像海洋中的鱼儿一样自由地穿梭在车流之中，那青春的活力正向着跃动的旋律，感染着大家的心情，温暖着城市的生活。阿木很勤奋，处于工作状态中的他非常有效率，送起快递来干脆利索。虽然每天重复的都是一样的工作，难免会让他感到枯燥和乏味，但是阿木深深地明白，虽然自己做了无数遍重复的工作，但是对于每一位新的顾客来说，自己却是第一次。所以阿木总是把最精神最阳光的一面展现在客人的面前，每天的日子忙碌而又充实。当夜幕降临，万家灯火点亮，
0: 听友们，本期今晚聊电影马上接近尾声了。有人说人生如戏，但我觉得人生也如电影，那些定格的光影里藏着的酸甜苦辣，也许正是我们所经历的社会与人性的真相。感谢大家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有小雨，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89%，风向西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第13集。一切都还好不是吗？我是说你我之间
4: 啊。是，是的，当然。
3: 我的意思是我们应该还是朋友吧？
4: 是，没错，当然了。
3: 我真心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他眼巴巴地看着奥德里，奥德里则报以紧张的一笑。他轻松随意地说道，今天过得真惬意不是吗？天气也很好，一切都很好。
4: 对呀，对呀。
3: 对于九月份来说真的挺热的。一阵沉默。奥德里，奥德里。他站起身来。
4: 你妻子在找你，他正朝你挥手呢。
3: 谁？开。
4: 我是说你的妻子。
3: 他赶忙爬了起来，站在那里看着他。他非常小声地说道，你是我的妻子，奥德里。奥德里扭过脸去，那边穿过沙滩，向着海边凯的方向跑去。他们一回到海鸥角，荷尔斯多就来到大厅里跟玛丽说话。你能立刻上楼去看看老夫人吗，小姐？她现在非常心烦意乱，想等你一回来就见你。玛丽赶忙跑上楼去，她发现特雷西利安夫人面色惨白，瑟瑟发抖。
5: 亲爱的玛丽，你回来我可太高兴了，我心里难受极了。可怜的特里夫斯先生死了。
4: 死了？
5: 是啊，难道不可怕吗？太突然了，很显然昨天晚上他甚至都没来得及脱掉衣服，他肯定刚一进屋就倒地不起了。
4: 哦天哪，我很难过。
5: 当然了，谁都知道他的身体弱不禁风，心脏极其脆弱，他在我们这儿的那段时间里没发生什么让他过度紧张和劳累的事情吧？我希望没有。昨天的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消化的东西吧？
4: 我想没有吧。对，我确信没有。他那会儿看起来很好啊，兴致也挺高的。
5: 我心里真的非常难过，玛丽，我希望你能去一趟巴尔莫勒尔宅邸，问一问罗杰斯太太，问问他我们能帮忙做些什么。然后还有葬礼的事儿，看在妈秀的份上，我愿意尽我们所能。对于一家旅店来说，处理这种事情实在是太棘手了。
3: 玛丽坚决地说道，
5: 亲爱的卡米拉，你真的不必那么操心，这件事对你的打击太大了。
3: 奥德里会嫁给那个窝囊废？
5: 哼，
3: 他可太配不上奥德里了。不，我可不认为奥德里会嫁给闷闷不乐的托马斯。
5: 我相信奥德里真的很喜欢他。
3: 内维尔，你们这些女人总是喜欢乱点鸳鸯谱，就不能让奥德里稍微享受一下她的自由生活吗？
5: 如果她真的享受这些，那当然可以。
3: 你觉得她不快乐吗？
5: 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
3: 哎，我知道的也不比你多，没人真的了解奥德里心里在想什么。不过奥德里可是个100%有涵养的。

0: 人，败笔无瑕。
1: 随后，与其说那面是在对妈里说话，莫不如说是在自言自语。天哪，我可真是杀到家了。玛丽带着几分惴惴不安走回屋里，她第三次对自己重复了那句宽心话，只剩两天了。美威尔在花园和露台周围踱来踱去，心绪不宁。她发现奥德里正好坐在花园尽头的矮墙上，望着下方的水面，此刻恰逢涨潮时分，河水满溢。奥德里立刻站起身向他走来。
2: 我正要回屋去，应该快到下午茶时间了。
1: 他语速急促，透出焦急，看都没看他一眼。内维尔在他身旁走着，一言不发，直到他们再次来到露台之上，内维尔才开口说道，我能跟你谈谈吗，奥德里？奥德里的手紧紧抓着围墙边缘，立即说道，
2: 我觉得你最好别跟我谈。
1: 第十四集。那就意味着你知道我想要说什么。奥德里没有回应。怎么样啊，奥德里，难道我们不能回到当初吗？不能忘掉已经发生过的一切吗？
2: 也包括凯。
1: 凯会通情达理的。我和凯结婚是我这辈子犯过的最大错误。他突然住了口。凯已经从客厅的落地窗走了出来。他向他们走来。面对他怒火中烧的眼神，就连内维尔也有点畏缩了。凯说，
2: 哼，真抱歉打断了你们这么感人的场景。不过我觉得我来的正是时候。
1: 奥德里抽身离开，
2: 我不打扰你们了。
1: 他面色苍白，语气平淡。
2: 对呀，你已经如你所愿的使完所有坏了，不是吗？回头我会找你算账的，现在我得先跟奈维尔把话挑明了。
1: 听我说开，奥德里跟这件事一丁点关系都没有，这不是他的错，你非要怪，那就怪我。
2: 我是要怪你。
1: 凯的眼睛死死盯着内威尔，想要喷出火来。
2: 你以为你是个什么样的男人啊？
1: 一个相当可怜的男人。内威尔痛苦地说道：“
2: 你抛下老婆，一根筋地追求我，搞得你老婆跟你离了婚。”前一秒还爱我爱得发狂，下一秒你就嫌我烦。现在我猜你是想要回到那个脸色惨白、嘤嘤作态、两面三刀的小恶妇那儿去了。住口，凯。行啊，你想怎么样？
1: 那边已经面无血色，他说道，可怜虫，软蛋，懦夫，你爱怎么叫就随你怎么叫，但那也没什么用了，凯。我继续不下去了。我想，说真的，我肯定一直都爱着奥德里。我对你的爱就是一种迷恋。不过那也无济于事，亲爱的，咱俩合不来。说到底，我没本事让你快乐。相信我，凯，及早分开会更好些。我们试着心平气和地分手吧，大度一些。
2: 凯故作平静地说道，你究竟在说什么呀？
1: 内维尔并没有看着他，他紧绷的下巴显示出坚定不移的决心。我们可以离婚，你可以因为我遗弃你而跟我离婚。
2: 现在没门，你就等着吧，我会等的。然后呢？三年以后，或者不管怎么样，你就可以请求温柔可爱的奥德里再一次嫁给你了。
1: 如果他还要我的话，
2: 他肯定要你啊。
1: 凯恶狠狠地说道，
2: 那我上哪儿去啊？
1: 你就自由了，可以去找一个比我好的男人。当然了，我会做好安排。

0: 确保你衣食无忧，
1: 别想收买我。
0: 凯终于控制不住自己，嗓门也提高了。
1: 听我说，内维尔，你不能对我这么干。我不会和你离婚的。我当初嫁给你是因为我爱你，我也知道你是打什么时候开始反感我的，就是在我让你知道是我尾随着你娶了艾什托利尔那件事之后。你本希望那一切都是天意，是命中注定，可一想到其实这些都是出自我的一手策划，就让你的虚荣心遭受了打击。好啊，我不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你爱上了我，然后娶了我，我才不会让你回到那个又一次勾引上你的狡猾的小恶妇那儿去呢。他处心积虑要这么做，但这次他得逞不了，我要先杀了你。你听明白了吗？我要杀了你，我还要杀了他，我要看着你们俩死，我要……
0: 内维尔上前一步抓住了他的胳膊，闭嘴吧，凯！看在老天爷的份上，你不能在这儿这么大吵大闹。
1: 我不能吗？你走着瞧，我会……
0: 这时，荷尔斯顿来到了露台之上，脸上毫无表情。茶点已经在客厅里准备好了，他宣布道。凯和内维尔慢慢地向客厅的落地窗走去，荷尔斯多闪在一旁给他们让开了路。天空中乌云开始聚集，6:45的时候雨开始下起来。内维尔从他卧室的窗户里向外望着，他没再和凯说过话。下午茶过后，他们就开始回避彼此。那天的晚餐大家吃的都有点别扭，气氛很不自然。内维尔一直心不在焉，凯化了异乎寻常的浓妆，奥德里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仿佛一个幽灵。玛丽奥尔丁尽其所能的想要找些话题来说，就因为托马斯罗伊德没能好好配合，他还有些恼火。荷尔斯多也显得惶恐不安，端蔬菜上来的时候他的手颤抖不已。晚餐接近尾声时，内维尔尽力做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说道，饭后我得去一趟复活节海家，拜访一下拉蒂莫，我们没准会打上一局台球。
1: 带上门钥匙，
0: 玛丽说，
1: 万一你要晚回来呢。
0: 啊，谢谢，我会的。他们来到客厅里，咖啡已经备好了，打开无线电收音机听听新闻，算是个让人愉快的消遣。从吃晚饭的时候起就一直在夸张地打着哈欠的凯说他头疼，准备上楼去睡觉。
1: 你有阿司匹林吗？
0: 玛丽问道。
1: 我有，谢谢。
0: 凯离开了房间，内维尔把收音机调到了一个音乐节目，在沙发上静静地坐了一会儿，他一眼都没看奥德利，反倒像个闷闷不乐的小男孩一样缩成一团坐在那儿。他那副样子让玛丽都无可奈何，替他感到难过。唉，好了，最终他打起精神来，要走的话我最好现在就动身。
1: 你打算开你的车去还是坐渡轮呢？
0: 啊，渡轮吧，没必要绕上15英里的圈子，我挺喜欢稍微走一走的。
1: 啊，外面正在下雨呢，你得知道。
0: 我知道啊，我带雨衣了。他朝门口走去。晚安。
1: 在大厅里，
0: 荷尔斯多向他走来，先生，能否请您上楼去一下特雷西里亚夫人那里，她特意说想见您。内维尔瞟了一眼钟，已经10:00了。他耸了耸肩膀走上楼去，沿着走廊来到特雷西里亚夫人的房间门前，抬手敲了敲门。在等门时， 他听到了下面大厅里其他人的说话声，看来大家今晚都要早早上床睡觉。
1: 进来。
0: 特雷西莲夫人用清晰的声音说道。内维尔走了进去，在身后关上了门。特雷西莲夫人已经准备好要就寝了，除了床边的一盏阅读灯之外，其他所有灯都已经熄了。他刚才在看书，不过此时放下了。他从眼镜上方看着内维尔，不知怎么的，那眼神有点令儿生畏。他说，
1: 我想跟你谈谈，内维尔。
0: 内维尔不由自主地淡淡一笑，好吧，校长。特雷西莲夫人没有笑。
1: 有些事情，内维尔，是不允许发生在我家里的。我不想偷听任何人的私人谈话，但如果你和你妻子执意要在我卧室的窗户下面互相大喊大叫的话，我也很难听不到你们在说什么。据我所知，你正酝酿着一个计划，打算让凯和你离婚，然后适当的时候你再和奥德里复婚。内维尔，这种事你绝对不能干，我也完全不会同意。
0: 内维尔看上去费了不少劲儿，才控制住自己的脾气，他不耐烦地说道，我很抱歉让你听到了那一幕，至于你说的其他那些，想来应该都是我的私事。
1: 不，那不是你的私事。你在用我的房子来和奥德里接触，要么就是奥德里用我的房子和你，他压根就没干过这种事情。他，
0: 特雷西莲夫人抬起手，打断了他的话。
1: 不管怎么说，你不能这么干，内维尔。凯是你的妻子，他有一些权利是你不能剥夺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完全站在凯这一边，自己挖的坑就得自己填。你现在对凯有义务，我要明明白白地告诉你。
0: 内维尔上前一步，他的嗓门也提高了，这件事你根本管不着。
1: 不仅如此，
0: 特雷西莲夫人对他的异议置之不理，继续说道，
1: 奥德里明天就要离开这所房子。
0: 你不能这样，我不能容忍你。
1: 不要冲我喊内维尔，
0: 我告诉你，我不允许你这样。在走廊里，不知什么地方的一扇门关上了，眼睛像醋栗一般的女佣爱丽丝·奔子姆神色不安地找到了厨师斯派塞太太。
2: 斯派塞太太，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出什么事了？爱丽丝，是巴雷特小姐，一个多小时以前我把她的茶端去给她，她睡得死死的，一点都没醒，但我也不想多做什么。然后五分钟以前我又进去了一趟，因为她还没下来，而老夫人的茶全部都准备好了，等着她端进去呢，所以我就又进去了，结果发现她还那么睡着呢，我叫都叫不醒她。
1: 你没摇晃摇晃她吗？
2: 我摇了，斯派塞太太，我晃她的脑袋，但她就那么躺着，脸色可怕极了。
1: 哦，上帝呀，她没死吧？
2: 没有，斯派塞太太，因为我能听见她喘气儿，但是声音挺奇怪的，我想她可能是生病了或者什么的。
1: 好吧，我上去亲自看看。你把老夫人的茶端进去，最好沏一壶新的，她肯定纳闷出了什么事儿。
0: 斯派塞太太上楼去的时候，爱丽丝老老实实地按照她吩咐的去做了。端着托盘走过走廊，爱丽丝敲响了特雷西莲夫人的房门，敲了两遍没人应答之后，她推门进了屋。片刻之后，屋子里传来了茶具打碎的声音和一连串的尖叫。爱丽丝冲出了房间，跑下楼去，恰好撞上了正穿过大厅向餐厅走去的荷尔斯多先生。

0: 何尔斯多先生，有贼来过了，老夫人死了，被杀了，他脑袋上有个大洞，到处都是血。
1: 巴特尔警司很愉快地度过了他的假期。此时距离假期结束还有三天时间，天气起了变化，开始下起雨来，这让他感到稍微有些失望。然而在英格兰你还能期盼什么别的呢？至少到目前为止他已经非常幸运了。电话铃响的时候，他正和他的外甥詹姆士·里奇督察一起吃早饭。我马上就到，长官。吉姆挂上了听筒。很严重吗？巴特尔警司问道。他注意到了外甥脸上的表情。
0: 嗨，我们摊上了一桩谋杀案，是特雷西殿夫人，一个老太太，在这一带家喻户晓，是个老病号。沿溪那边建在悬崖上的那所房子就是她的。
1: 巴特尔点点头。
0: 我要去见那个老头了。
1: 里奇在说起他的警察局局长的时候就是这么不敬。
0: 他是老夫人的朋友，我们要一起过去。
1: 当他走到门口时又恳求地说道，
0: 这件事你会助我一臂之力的，对吗，舅舅？这还是我头一次碰上这类案子。
1: 只要我在这儿就会帮你的。入室抢劫案，对吗？
0: 我还不知道呢。
1: 半个小时以后，警察局局长罗伯特·米切尔少校正面色凝重地对舅舅和外甥两个人说着话。他说，现在说什么都为时尚早，不过有一件事情似乎很清楚，这案子不是外人干的，什么东西都没丢，也没有破门而入的迹象。今天早上的时候，所有门窗都是关好的。他直直地看着巴特尔。如果我要向苏格兰场提出请求的话，你觉得他们会派你来接这个案子吗？你看，你正好在案发现场，况且你和里奇还有这层关系。更确切地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当然，这也就意味着你的假期要提前结束了。
2: 那倒没问题，巴特尔说。至于您说的另一件事吗，长官，您得跟埃德加爵士打个招呼，让他来决定。不过我相信他是您的朋友吧。
1: 埃德加科顿爵士是助理警务处长。
2: 米切尔点点头。
0: 是啊，我想埃德加那边我能搞定。
2: 那这件事就这么定了，我马上去打电话。
1: 他抓起电话说道，
0: 给我接苏格兰场。
2: 您觉得这会是一件要案吗，长官？
1: 米切尔一脸严肃地说道，
2: 这会是一件我们不想出任何差错的案子。我们要绝对确保抓到那个男人。啊，当然了，也有可能是女人。
1: 巴特尔点点头，他非常清楚这句话的弦外之音。他心中暗想，我猜他知道是谁干的，却又丝毫没显出什么欣喜之色。我敢打赌绝对是个有头有脸的人。
3: 巴特尔和里奇站在装潢精美布置考究的卧室门口，一名警官正在他们面前的地板上小心翼翼地检查一根高尔夫球杆握把上的指纹。那是一根沉重的九号铁杆，那根球杆的杆头上留有血迹，还沾着一两根白发。当地的外科警医拉曾比医生正站在床边俯身检视着特雷西莲夫人的尸体。他叹了口气，直起腰来。
4: 啊，一目了然，他被人从正面击打，力气很大，第一下就打碎了头骨，要了他的命。但凶手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又给了他一下。我不会跟你们说那些天花乱坠的词儿，用普通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这样。
0: 他死了多久了？
1: 米奇问道。
4: 要我说的话，应该在晚上十点到午夜之间。
0: 你没法再精确一点了吗？
4: 我宁可不那么精确，你得考虑各种。

0: 种各样的因素。现如今我们不再仅仅依靠尸僵来推断了，不会早于十点，也不会晚于午夜。他是被这根九号铁杆打死的？医生扫了一眼球杆，很可能是，不过所幸的是凶手把他留下了，光看伤口我可没法推断出凶器是一根九号铁杆。说来也巧，球杆锐利的那边没有碰着头部，所以击中他的肯定是带着弧度的球杆背面。那这样打的话，不是会有点难度吗？第十五集。如果是蓄意这么干的话，的确有点难。医生赞同道，我只能认为这样打中他是个相当离奇的巧合。李奇抬起手来，本能的试图重现那致命的一击。哼，真别扭，他评论道。
1: 是啊，
0: 医生若有所思地说道，整件事情都很别扭。你看，他被打中的地方在右边太阳穴，但不管是谁下的毒手，都必须站在床的右手边，面对着床头，左边没有什么空间，跟墙之间的角度太小了。尼奇竖起了他的耳朵，他问道，
1: 是个左撇子？
0: 你不能让我在这一点上表态。拉曾比说，这里还有太多的问题，你愿意听的话，我会说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凶手是个左撇子，不过也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解释。比如说，假定老太太在这个人打她的时候刚好稍稍向左转了转头，或者她也可能事先把床往外挪了，她站在床的左边，事后又把床挪了回去。最后这种解释不太可能，或许不可能，但也可能就是这样。在这种事情上我有些经验，而且我可以告诉你，小伙子，推断说致命的一击是由左撇子干的这种事情可是充满了陷阱啊。侦缉警长琼斯蹲在地上说道，这根高尔夫球杆是那种普通的供右手使用的类型。李奇点点头，但这也可能不是凶手的东西。我想凶手是个男人吧，医生？
2: 不一定，
0: 如果凶器就是这根沉重的九号铁杆的话，一个女人也可以用它打出致命的那一下。巴特尔近似平静地说道，不过你也不敢保证那一定就是凶器，对吗，医生？拉曾比很感兴趣地迅速瞥了他一眼，
2: 不敢，我只敢说这玩意儿可能是凶器，八九不离十。我会分析一下上面的血迹，以确保血型吻合，还有那几根头发。
0: 没错，巴特尔赞许地说道，严谨一些总是好的。拉曾比好奇地问道，你对那根高尔夫球杆有什么疑问吗，静思？巴特尔摇摇头，啊，没有没有，我是个头脑简单的人，喜欢相信亲眼看到的东西。他是被某件重物打死的，而那根球杆就很重，球杆上有血迹和头发，下来很可能就是他的血和头发，因此那就是行凶用的家伙。李奇问道，他被打中的时候是清醒的还是睡着的呢？在我看来是清醒的，他脸上有那种惊愕的神情，要我说的话啊，只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哈。他并没有料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没有任何试图反抗的迹象，也没有恐惧和害怕。我就随口一说，他要么就是刚刚从睡梦之中醒过来，还有点迷迷糊糊的，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呢，要么就是他认识这个袭击他的人，并且觉得这个人不可能想要伤害他。床头灯是亮着的，别的没什么了。李奇沉思道，
3: 是啊，那也有两种可能，要么是因为有人进到他的卧室里，他被突然吵醒以后开了灯，要么那盏灯就是一直开着的。

0: 这倒是真的。那好了，我得走了，还得去照顾我的另一个病人。哦，什么病人？巴特尔听上去突然来了兴趣。管家找我来，原本是在发现这个情况之前。今天早上有人发现德雷西莲夫人的女仆昏睡不醒。她怎么了？某种巴比妥酸盐服用过量。她的情况相当糟糕，不过最终会转危为安的。女仆？巴特尔那双牛眼死死盯着那个巨大的铃绳，他末端的流苏就垂在死者手边的枕头上。拉曾比点了点头，就是那个。要是有什么事让特雷西莲夫人觉得不对劲的话，那他首先会做的事情，拉铃叫他的女仆来。他可能一直到最后都在没完没了地拉那个铃，不过他的女仆是听不到的。这是蓄意而为是不是？你能确定吗？他没有睡前吃安眠药的习惯吧？
1: 我能肯定他没有。他房间里一点这种东西的影子都没有，而且我已经发现那些药是怎么让他吃下去的了。是番泻石，他每晚都要喝一点番泻石，药就下在那里面。
0: 巴特尔警司挠了挠自己的下巴。
2: 哦，有人对这座房子了如指掌。你要知道，医生，这是一桩非常与众不同的谋杀案。
1: 好吧，那就是你们的事儿了。
3: 我们的医生是个好人。
0: 拉曾比离开房间以后立即说道。此时只剩下了他们两个人。照片已经拍过了，各种勘查的结果也已经记录在案。这两位警官已经获悉了这间作为犯罪现场的房间里所有应该知道的事实。
2: 巴特尔点点头，全做对他外甥那句评论的回应。他看起来在苦苦思索着什么。你觉得可能有人在那些指纹印上去之后还握过这根球杆吗？比方说戴着手套。
0: 利奇摇了摇头。
3: 我觉得不会，你也不会这么想的。你不可能紧握着那根球杆。我的意思是说，不可能在用它的同时还不破坏上面那些指纹。它们确实没被破坏，要多清楚有多清楚。你也看见了，嗯。
2: 巴特尔表示同意。那么现在，我们就该恭恭敬敬、客客气气地去问问大家，能否让我们采集一下他们的指纹了。当然了，绝无强迫。然后每个人都会说可以。接下来可能得到的结果无外乎两种，要么就是这些指纹没有一个对得上，要么
3: 我们就会抓到要抓的男人。
2: 我想是吧。或者也可能是我们要抓的女人。
0: 米奇摇了摇头。
3: 不是女人。球杆上的那些指纹是男人的。对于女人的指纹来说，她们太大了，而且这也不像是那种女人犯下的罪案。
2: 是的，很像是男人干的。残忍，男性化，身手挺敏捷，但稍微有点笨拙。你知道这座房子里有这号人吗？
3: 这座房子里的人我还一个都不认识呢。他们这会儿啊，全都在餐厅里。
2: 巴特尔向门口走去。我们去看看他们吧。他扭过脸，又看了看那张床，摇了摇头，说道：我不喜欢那个铃声。
3: 他？怎么了？
2: 看着不对劲。
0: 他一边打开门，一边又说道：我想知道，谁会要他的命呢？这附近那种欠让人敲脑袋的牢骚满腹的老太婆有的是，她看起来可不是那种人。我觉得她还算是招人喜欢的。
2: 他停顿了一下，接着问道：她很富有吧？谁能拿到她的钱？李奇听出了这句话的言外之意。
3: 你说到点子上了，那就是答案所在。

是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事情之一。他们一起走下楼梯的时候，巴特尔浏览了一下手里的名单，他大声念道：奥尔丁小姐，罗伊德先生，斯特兰奇先生，斯特兰奇太太，奥德里·斯特兰奇太太。哦呵，似乎有一堆斯特兰奇家的人，我听说那是他的两个太太。巴特尔的眉毛抬了起来，嘴里咕哝道：他是蓝胡子吗？哼！全家人都围坐在餐厅的桌旁，做出一副正在吃东西的样子。巴特尔警司锐利的目光扫过转向他的一张张面孔，他以自己独特的方法对他们做出了快速的判断。他们如果知道了他对他们的看法，可能会大吃一惊的。那是一种断然的偏见，不管法律如何假意宣称任何人在被证实有罪之前都应该视为无辜，巴特尔警司还是一贯把跟谋杀案有牵连的所有人都当成潜在的凶手。他的目光从桌手坐得笔直并且面色苍白的玛丽奥尔丁看起，到坐在他旁边正往烟斗里填烟叶的托马斯罗伊德，再到把座椅向后推，右手端着咖啡杯和杯碟，左手拿着根烟的奥德里，然后是看起来失魂落魄不知所措正试图用一只颤抖的手点烟的内威尔，最后倒用胳膊肘支着桌子，透过妆容都能看出花容失色的凯。巴特尔警司心里是这么想的，我猜那个是奥尔丁小姐，她大概是个冷静的家伙，能干的女人，想要打她个措手不及可不太容易。她旁边的那个男人有点让人捉摸不透，一只胳膊有毛病，一张不动声色的脸，很可能有自卑情节，我想那是两位太太之一，她已经被吓得魂不附体了。没错，她的确害怕得要命，手里的咖啡杯有点蹊跷，啊，那个是斯特兰奇，我以前在哪儿见过他？他也是战战兢兢的，精神已经崩溃了。红头发的姑娘是个悍妇，脾气暴得就像魔鬼，不过头脑也一样。就在他如此审视他们的时候，里奇督察正在发表了一番生硬而短小的演讲，玛丽奥尔丁则通报了在场的每个人的姓名。他最后说道：当然了，尽管这件事让我们都极为震惊，但我们仍然迫切希望不遗余力地帮助你们。那么首先，里奇说着举起了球杆，有谁认识这根高尔夫球杆吗？凯轻呼了一声说道：好恐怖啊，那不是……随后就停住了。内梅尔·斯特兰奇站起身绕过桌子走了过来，看起来像是我的，能让我看一眼吗？啊，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你可以拿着看。他话里别有意味的现在两个字似乎并没有在旁观者中造成什么反应。内梅尔仔细地查看着球杆，我觉得这是我包里那几根铁头球杆中的一根，如果你们愿意跟我来的话，花一两分钟我就能给你们确认。他们跟着他来到楼梯下的一个大储物间，他一把拉开储物间的门，巴特尔立刻觉得眼花缭乱了，里面看起来塞满了网球拍，与此同时他记起了曾经在那儿见过那威尔斯特兰奇，他随即说道：先生，我见过你在温布尔等打比赛。内维尔半转过头，啊，是吗？你看过？他正把一些网球拍扔到一边，可以看到储物间里靠着渔具的地方有两个高尔夫球袋。只有我太太和我打高尔夫球。内维尔解释道，那是把男士球杆。是的，没错，就是我的。

0: 出了自己的球袋，里面至少装了14只球杆。李奇督察心里思忖道，这帮搞体育运动的家伙肯定啊自视颇高，我可不愿意当他的球童。哪位尔说道，这是从圣埃斯波特买的沃尔特·赫特森铁头球杆之一。谢谢你，斯特兰奇先生，这样一来就解决了一个问题。美威尔说道，最让我纳闷的事情是什么东西都没丢，而且整栋房子似乎也没有被闯入的迹象吧。他的声音充满困惑，但同时也带着惊恐。巴特尔心中暗想，他们心里都已经琢磨过这些了，他们所有的人。那些仆人们，美威尔说，都是绝无害人之心的。我会和二顶小姐谈谈仆人们的事情。里奇督察语气和婉地说道，同时我不知道你能否就德雷西恋夫人的律师是谁给我一些指点呢？阿斯奎斯和特里劳尼律师事务所。美威尔毫不迟疑地答道，在圣路。谢谢你，斯特兰奇先生，我们必须得从他们那里查出特雷西恋夫人财产的全部情况。你的意思是谁会继承他的钱吗？说的没错，先生，比如他的遗嘱是什么。我不了解他的遗嘱，不过就我所知，他自己身后并没留下多少钱。我可以告诉你他大部分财产的去向啊，斯普兰奇先生。按照马修·特雷西利安爵士的最终遗嘱，这些钱归我和我太太，特雷西利安夫人只能享有这笔钱的终身利息而已。
1: 真的吗？
0: 遗嘱真是这么写的？里奇督察饶有兴趣地看着内维尔，如获至宝，那眼神令内维尔禁不住紧张地畏缩起来。里奇督察继续说道，语气和蔼的出奇，你也不知道总共有多少吧，斯特兰奇先生。我没法马上告诉你，不过我相信差不多得有10万英镑左右吧。
1: 真的呀？
0: 啊，给你们每个人10万？不，我们俩平分。
1: 啊，明白了，
0: 一笔非常可观的钱呢。内维尔微微一笑，他平静地说，要知道我自己的钱已经足够养活我自己了，用不着那么眼巴巴地盼着拿死人的钱。
2: 里奇督察看上去也对于把这样的想法安在他身上感到有点惊愕。他们回到餐厅，里奇又发表了他第二番小小的讲话，这一次是关于指纹的事情。这是例行公事，需要对留在死者卧室里的家人指纹进行一一排除。所有人都表示自愿，甚至近乎热切地让警方采集他们的指纹。他们被带进了书房，侦缉警长琼斯正拿着他的小昆筒在那里等候，巴特尔和里奇则开始找仆人们谈话。从他们口中没问出什么特别的情况，赫尔斯多解释了他给整栋房子锁门的具体程序，并且发誓说早起的时候他发现门锁是原封未动的，没有任何外来者闯入的迹象。他进一步解释说前门只是用弹簧锁锁上，换句话说并没有上门栓，故而用钥匙就可以从外面打开。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内维尔先生昨晚去了时候他发现门锁是原封未动的，没有任何外来者闯入的迹象。他进一步解释时候，他发现门锁是原封未动的，没有任何外来者闯入的迹象。他进一步解释时候，他发现门锁是原封未动的，没有任何外来者闯入的迹象。他进一步解释。

0: 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请放下手机，最好的爱是陪
1: 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3: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Come on， 嚟一齊玩嚟，嘿 ，Come on。

总说过去你是灵魂尽碎，极悲。

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105.6 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人为了钱所动，想当初为了圆一个梦。总有人醉了再醒，总有人被醉了再醒，总有包装不完的替代品废了再定。稀薄的空气在等待阳光的缝隙。

痛是幻是痛是断是终是叹是匆匆，数年是然，不要枉钻或皇冠，亏欠用字句偿还，卸下防范不再慌乱，世事没有理所当然，辜负的

睁眼疼着梦，疼到天亮，落了尘也抱紧你不放，我的心里装着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印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想你有几分，月亮代表我的心，我的心没说过，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到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地问别。

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105.6 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有无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流行最经典。这里不仅有当今最热的流行金曲，亦有岁月沉淀的经典老歌。无论你的口味如何，总有一份感动为你停留。齐豫的这首《橄榄树》是一首表达流浪者心声的歌曲，歌曲以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开头，表达了流浪者无法回答故乡的问题，只能选择流浪的原因。

下雨的夜晚是由吴青峰填词谱曲苏打绿演唱的歌曲，收录于苏打绿发行的专辑《冬未了》中，于2015年11月4日发行。

0: 杨宗纬以其细腻而真挚的情感以及感染力极强的唱功，成功的将歌曲《迎风飘散》中的情感和内涵深刻地表达出来。他的嗓音深情而富有力量，能够准确地把握歌曲的情感基调，并通过歌唱将听众带入到歌曲所营造的氛围中。
1: 走向人海，

倪先生携手五月天阿信带来了这首《梦幻合作偶像》，摇滚编曲令人热血沸腾，歌词深度探讨大众目光与自我选择，我们该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还是忠于本心？不妨在歌声里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

接下来这首是大壮演唱的《泛泛之辈》，整首歌曲用简单的语言表达了人们在面对失去爱情时的一种内心挣扎和矛盾，唤起了人们对于爱情的思考和感悟。

韩尼西林乐队以其特有的音乐风格闻名，其三位成员虽然都是90后，但他们特别迷恋怀旧经典的老派色调，音乐风格偏向于20世纪末的经典摇滚曲风，因此《潮汐》这首歌也很有可能带有这种独特的抒情复古风格，为听众带来一种别样的听觉体验。

一曲《青玉恋》，道尽古风世界独有的缱绻相思。刘宇温润清雅的声线和曲风高度契合，此曲如同一首雅致小诗，有情人遥遥相望，以青玉寄托心意，任凭岁月流转，心底爱意始终不变。我们一起来细细品味这份浪漫。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

0: 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 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155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155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7: 7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
3: 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7: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3: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8: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3: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9: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3: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0: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1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 7.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0: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 0.4 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2: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 105.2%、 34.8%、 37.1%， 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0: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121.9%， 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12: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6: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4: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 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13: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

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 1.8 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 567.7%、49.67%。

0: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2: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1: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3: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6: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5: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7: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

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爱一个人。而现在的爱情好像越来越没有过去的样子了。我们在以千万为单位的软件上认识新人，却得到了比以前更为庞大的孤独。在虚拟网络中消耗的时间越多，就越难感受到现实生活的真实。身边中选过的异性越多，却感觉离真诚越来越遥远。我们通讯发达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看似被拉近，其实仔细一看，手挽手的背后，越来越少的人心连着心。一旦少了交际圈，就会各自消失于人海，成为对方列表中的一个名字而已。而那些彻夜长谈过的人，反复回味的聊天记录，还有那些不体面的争吵，上不了台面的占有欲，最后都化作一个小小的删除键，按下去就斩断了昔日的情分和念想。活在这个分手只需要拉黑，上了床也没有结果的年代，我不愿祝你早日脱单，更希望你能遇到一个慢热但懂得珍惜你的人，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

0: 接下来欣赏的是冯骥才的散文《苦夏》。它不是无尽头的暑热的折磨，而是人们顶着毒日头沉默又坚韧的苦斗。人生的力量全是对手给的，那就是要把对手的压力吸入自己的骨头里。强者之力最主要的是承受力，只有在匪夷所思的承受中才会感到自己属于强者。
1: 苦夏，作者冯骥才。这一日终于割下扇子，来自天上干燥清爽的风吹得我衣袂飞举，并从袖口和裤管口钻进来，把周身滑溜溜地抚动。我惊讶地看着阳光下的依旧夺目的风景，不明白数日前那个酷烈非常的夏天突然跑到哪里去了。是我逃遁似的一步跳出了夏天，还是它在一夜间崩溃？身居北方的人最大的福分便是能感受到大自然的四季分明。我特别能理解一位新加坡朋友，每年冬天要到中国北方住上十天半个月，否则会一年里周身不适，好像不经过一次冷处理，他的身体就会发酵。他生在新加坡，祖籍河北，虽然人在中年都是下的新加坡长大，血液里肯定还执着地留着大自然四季的节奏。四季是来自于宇宙的最大节拍，在每一个节拍里，大地的景观便自然更替与更新。四季还赋予地球以诗意，悟性极强的中国人在四言绝句中确立的法则是起、承、转、合，恰恰体现了四季的本质。起始如春，承续似夏，转变若秋，合拢为冬，合在一起不正是地球生命完整的一轮？为此，天地间一切生命全都依从这种节奏。无论岁岁枯荣与花草百重，还是长命百岁的漫漫人生，在这生命的四季里，最壮美最热烈的不就是这长长的夏天吗？女人们孩提时的记忆散布在四季里，男人们的童年往事大多是在夏天里。我们儿时的伴侣总是各种各样的昆虫，蜻蜓、天牛、蚂蚱、螳螂、蝴蝶、蝉，此外还有青蛙和鱼儿，它们都是夏日生活的主角。每种昆虫都给我们带来无穷的快乐，甚至我对家人和朋友们记忆最深刻的细节也都与昆虫有关。比如妹妹一见到壁虎就发出一种特别恐怖的尖叫，比如邻家那个斜眼的男孩子专门捕捉蜻蜓，比如同班一个最好看的女生头上花形的发卡总招来蝴蝶落在上面，再比如父亲睡在铺了凉席的地板上，夜里翻身居然压死了一只虫子。这不可思议的事使我感到父亲的无比强大。在快乐的童年里，根本不会感到蒸笼般夏天的难耐与煎熬，唯有在此后艰难的人生中才体会到苦夏的滋味。快乐把时光缩短，苦难把岁月拉长。一如仿佛没有尽头的苦夏，我至今不喜欢谈自己往日的苦楚与磨砺，相反我却从中悟到苦字的分量。苦原是生活中的蜜，人生的一切收获都压在 这沉甸甸的苦字下面。然而一半的苦字下面又是一无所有，你用尽平生的力气，最终获得与初始时的愿望差之千里，你该怎么想？于是我懂得了这苦夏，它不是无尽头的暑热折磨，而是人们顶着毒日头沉默又坚韧的奋斗。人生的力量是对手给的，要把对手的压力吸入自己的骨头里。强者之力最主要是承受力，只有在匪夷所思的承受中，才会感到自己属于强者。也许为此，我的写作一大半是在夏季。年年盛夏，我都会这样体验一次苦夏的意义，从而激情迸发，信心十足，一手撑着滚烫的酷暑，一手写下许多文字来。夏天的最后一刻，总是它酷热的极致。我明白了，它是耗尽自己的一切，才显示出盛夏无边的威力。生命的快乐是能量淋漓尽致的发挥，谁能像盛夏用一种自焚的形式创造出这盛极而衰的瞬间辉煌？于是我充满了对夏天的崇拜，这是我精神上的无上境界，苦夏。

0: 我头顶上低声未息，而阳台上幽静有加。我仿佛离开了嘈杂的尘寰，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一起来听季羡林的散文《余响事更幽》。
1: 余响事更幽，作者季羡林。我大概对雨声情有独钟，我曾写过一篇听雨，现在又写听雨。从凌晨起，外面就下起小雨来，我本来有几张桌子供我写作之用，我却偏偏选了阳台上铁皮封顶下的一张。雨滴和盐溜敲在上面，叮当作响。保姆劝我到屋里面另一张临窗的大桌旁去写作，说是那里安静。焉知我觉得在阳台上，在雨声中更安静。王吉诗曰：“鸟鸣山更幽。”有人以为奇怪，鸟不鸣不是比鸣更为幽静吗？山中这样的经验我没有，雨中这样的经验我却是有的。我觉得雨响事更幽，眼前就是这样。我伏在桌旁奋笔疾书，上面铁皮上雨点和盐溜敲打得叮叮当当，宛如白居易《琵琶行》的琵琶声。大珠小珠落玉盘，其声清越，缓急有节，敲打不停，似有间歇。其声不像贝多芬的音乐，不像肖邦的音乐，不像莫扎特的音乐，不像任何大音乐家的音乐，然而谛听起来却真又像贝多芬，像肖邦，像莫扎特。我听而乐之，心旷神怡，心灵中特别幽静，文思如泉水涌起，深深地享受着写作的情趣。悠然抬头看到窗外浓绿一片，雨丝像玉莲一般在这一片浓绿中画上了线。星河初露田田叶，垂柳摇曳丝丝烟，几宜置身非人间。我当然会想到小山上我那些野草间花的植物朋友们，他们当然也绝不会轻易放过这样的天赐良机，尽量张大了嘴吮吸这些从天上滴下来的甘露，为来日抵抗炎阳做好准备。我头顶上低声未息，而阳台上幽静有加。我仿佛离开了嘈杂的尘寰，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
0: 在水上行路的人都有流水一般的耐心，水从来都不着急，他们手拉着手，从天的尽头一直到另一个尽头。一起来听毕飞宇的散文《水上行路》。
1: 《水上行路》，作者毕飞宇。说起行，我的故乡顶有特色了。我们的行其实就是行船。我的故乡兴化在江苏的中部，所谓里下河地区，它的西边是著名的大运河。因为海拔只有负1米的缘故，一旦大运河决堤，我的故乡在一夜之间便成为汪洋。这样的事

0: 曾多次发生过，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严重影响了兴化人的文化基因。兴化人不太相信这个世界，兴化人更相信的东西是他自己。兴化人对教育有一种恋爱般的情感，柔软、绵长、坚毅，这一点和犹太人很像。只有装在脑袋里的财富才是真正的财富，凯撒、强盗和洪水都带不走它。洪水一次又一次的冲刷，让兴化的地貌变得很有特色。兴化成了一个水网地区，河流就是我们的路，水也是我们的路。我们兴化人向来是用手走路的，两只脚站在船尾，用蒿子撑，用双桨划，用大橹摇。运气好的时候，换句话说，顺风的时候，你就可以扯起风帆了。我的朋友诗人庞余亮写道，天空打满了补丁。诗人总是伤感的，庞余亮还写道，天很疼，浑身都是膏药。无论是补丁还是膏药，庞余亮所描绘的都是我们家乡的风帆。风帆意味着好运气，你赶上顺风了。也许是兴化人的缘故，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我对运气就有了非常科学的认识。有顺风的人就必然有逆风的人，有顺风的时候就必然有逆风的时候。在一条河里，好运的人和倒霉的人相加，最终是零。在你的一生里，好运的时候和倒霉的时候相加，最终依然是零。零是伟大的，恒久的。零的意义不是它意味着没有，相反，它意味着公平，是天道，都要归零的。说起来真是不可思议，我在六七岁的时候就学会撑船了，也没有学，玩着玩着自己就会了。我的父亲非常吃惊，他在乡下生活了那么长时间，很想学撑船，每一次都无功而返。其实父亲用不着吃惊，只要牵扯到人的本能，孩子们大多无师自通。说白了，人的一生其实就是无师自通的一生，除了课本，又有几样东西是老师教会的呢？老师不会教我们接吻，只会禁止我们接吻，可我们都会，做的也蛮好的。不会撑船的人都有一个习惯，一上来就发力，这是人在学习的时候常犯的错误。努力，老师常常告诫我们要努力，可努力有时候是最愚蠢的。以我撑船的经验来看，在学习的过程中，尤其是初期，感受比努力要重要得多。过分的努力会阻塞你的感受，就说撑船吧，在掌握正确的方法之前，努力的结果是什么呢？船在原地打圈圈，你在原地大喘气。好的学习方法是控制力气的，轻轻的把全身的感受力都调动起来，在人物合一的感觉出现之后再全力以赴。我现在来讲一个撑船的故事吧。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曾经把一条装满了稻谷的水泥船从很远的地方撑回打谷场。以我的身高和体重来说，那条装满了稻谷的水泥船太高了，太大了，太重了，是力所不能及的。可事实上，我并没有费多大的力气。奇迹是怎么发生的呢？水泥船在离岸的时候，大人们推了一把，笨重的船体开始在水面上滑行了。这是极其重要的。巨大的东西有两个特征，巨大的阻力和巨大的惯性。这就是为什么泰坦尼克号 在停火之后还会撞上冰山的缘故。事实上，在巨大的惯性之中，你只要加上那么一点点的力量，它前行的姿态就保持住了。问题是你不能停，一停下来你就再也无能为力了。我常常告诉我的儿子，无论多大的事情，哪怕这件事看上去远远超过了你的能力，你都不要惧怕它，不可能时常是一个巍峨的假象，在它启动之后，它一定会产生顽固的、取之不尽的、用之不竭的惯性。你自己就是这个惯性的一部分，只要你不停息，不可能只能是可能，并最终成为奇迹。农业文明的特征其实就是植物枯荣的进程，一个字，慢。每个周期都是365天，无论你怎样激情澎湃，无论你怎样大干快上，它只能是，必须是365天。在农业文明面前，时间不是金钱，效益也不是生命。为了呼应这种慢，农业文明的当事人农民，他们所需要的其实就是耐心。农民的行也是需要耐心的，这就牵扯到农业文明的另一个特征了，它和身体捆绑在一起。工业文明之后，文明与身体才脱离开来，所以工业文明又被叫做解放身体的文明。农业文明不同，它是身体力行的，还是回到撑船上来吧。既然是身体力行的，你在使用身体的时候就不能超越身体，这一点和竞技体育有点相似了，它存在一个体力分配的问题。我刚刚学会撑船的时候急，恨不得一下子就抵达目的地，它的后果是这样的，5分钟的激情之后我就难以为继了。一位年长的农民告诉我，一下一下的，是的，农业文明不是诗朗诵，不是我要上春晚。5分钟的激情毫无意义，5分钟的激情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忽略不计。一下一下的，这句话像河边的芨芨草一样普通，但是我绝不会因为它像芨芨草一样普通，就怀疑它的真理性。一下一下的这5个字包含着农业文明无边的琐碎、无边的耐心、无边的重复和无边的挑战。有时候我们要在水面上行1天的路，换句话说，撑1天的船。如果你失去了耐心，做不到一下一下的，那么你的处境将会像一首儿歌所唱的那样，小船儿随风飘荡。这可不是一个诗情画意的场景，它是狼狈的、凄凉的。这件事在我身上发生过。最后说两句：一，有人问我如何成为一个作家，我说坚持写30年，不要停止。二，我从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能力，即便如此，我还是要说，我最大的、最可依赖的才华是耐心。在水上行路的人都有流水一般的耐心，水从来都不着急，他们手拉着手，从天的尽头一直到另一个尽头。
1: 秋在心上瘦成一朵荷，继而青，虽残不落，多少光阴里的温情与指尖轻轻划过，唯心可以触摸到菩提成喜的温热。一起来听散文《一夜秋浓不染花凉》。
0: 一夜秋浓不染花凉，作者知秋。 秋日的天空格外的明朗，白云也异常的清碧有神，因此心情也随之通透温润。闻着秋的气息，眉目间沉淀出一份静安和清美。日夕有凉风而至，偶有夏末的蝉声传来，忽而惊觉这初秋的温度着实凉了些，一些留白许久的心情是不适宜与之沾染的。就如这蝉声无论如何嘶鸣，终究留不住他曾经在盛夏里铸就的一帘幽梦。竹本无心，外生多少枝节，秋本无恙，又有多少忧伤染了花凉。漫步堤岸，杨柳依旧依依，草色也尚存恰好的葱茏，想必这该是晚夏在季节的交替中留下的最后一抹心动。浅秋唯一想做的便是静静地漫步于林间小径，期待着与第一枚秋的精明眸里重逢，看他舞姿婆娑，而后依着他清晰的脉络，把一份美丽的寂寞与秋轻轻诉说。每一天的安然行走，都在时光里留下深深浅浅的心路，清风绕肩的流连，雨落星湖的眷念，都在指尖静默成禅，与心上温情生暖。于是旧时光的味道已在心上烙下了最深的情结。曾几何时开始恋上秋的味道，我已然不记得了。或许当心绪被秋牵引的那一刻，便再也没有离开过。自古逢秋悲寂寥，多少凄美的爱情故事，多少忧伤的心情轶事，都在这一季演绎成片尾曲。而我始终在陌上风声里，以秋的静怡写着一场撼淡微微的春期。其实我是羡慕春天的，可以站成一株未及盛放的花木，随着二月里的晨钟暮鼓，无所顾忌地在春风里释放一曲最温柔的花语，可以插上一双丰润饱满的羽翼，迎着心念如初的方向，在暖阳里生成一份喜欢的模样，更可以在春天的土壤里悄悄播下爱的种子，默默培植，待来年便可以蔚然成林。所以我不能用最嘹亮的歌喉讴歌一双秋水般的眼眸，也不能用最绚丽的色彩描摹一份秋风般的心怀，唯有用一颗曾记的心默默地装下这一季最深沉的爱。或许人经历了一场心绪不安的颠沛，终究是会静下来慢下来，逐渐喜欢上瘦的情怀。一段音乐，一本典藏，三两知己，一盏清茶，身边有他，再有四季常青的植物为伴，日子瘦而不轻，每一天都是心之所向的简静。那便瘦吧，让身心瘦成一束与之江离的风骨，是春的妖娆，是夏的绚烂，却在须臾之间迎来秋的安然静美。即使不言，你亦可以触摸到它灵魂的丰满。没有任何的诗句可以把一段痛而不言的流年书写成一抹云淡风轻， 也没有任何的语言，可以把一记

别无可居的心绪安放为尘埃落定的归宿，唯有这静默的秋，可以将所有的不安悉数尽收，把一路风尘在心上生成一夜静美的清醒。秋真的来了，虽有零落的心事来过，它都会端然地在月牙弯成的星湖里静默成歌。一支寂寞的歌，可以让灵魂在暗夜里兀自穿透寂寥的美丽，独留芳华暗香秋的气息。八月的温度一切刚刚好，我躲在一夜秋心里，把一份深年的往事细致梳理，是否还可以寻到一份晨露初绽的记忆？半生烟火的香息又能否触摸到曾经心花无涯的情意？对于生命，张爱玲说，它是一朵牵绊莲花，拒绝了绽放。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河风采，讲述新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